0: 都可，都可。啊，都可，我要过。都开汤锅吧，那该都可了就。鸡中鸭那个，得也比鸡血的，得都一颗。
1: 脑脊骨中鸭，晓得的。
0: 都一颗，
1: 都一颗。
0: 哎，谢谢。娃子要哪个你当过？哎，要过豆腐冷，哎，要过的。
1: 啊，当过，当过。
0: 用中鸭能过，用鸡中鸭那个分那个，也不过是鸡中鸭那个你都可接下去肉那个，接下去个最基的连壳接下去，再来动不方一动放连皮哈，提过去弄哈。
1: 哦。
0: 哎，那当过鸭的肉对当过，
1: 得也比汤锅。
0: 给是鸡中鸭那个，得也比汤锅，鸭给脱弄哈。
1: 得也比汤锅。
0: 豆角。
1: 豆角又是豆腐啊，又是发发发发发菇啊，
0: 对，该哪个一个啊？豆菇
1: 啊，
0: 豆菇，
1: 你句子就该行腾腾吃。
0: 哎呀，该该去豆菇戏曲吧。
1: 该哪鸟？
0: 庄家
1: 啊，
0: 豆菇，
1: 哪腾菇，哪腾菇？
0: 好吧。
1: 庄家又是脚脚了这里。
0: 庄家
1: 哦哦。
0: 豆鼓哦，盖庄
1: 家，你跟我过来的庄家是庄家，
0: 还给这庄家，俺都做第一，有没有亲身？
1: 哪个晓得吧？哪个晓得吧？豆豆鼓，哎呀，
0: 是，俺都豆大，你跟我过吧，这也是啊，都须没得，
1: 都须没得，又是该要疼过个，
0: 要疼过吧，该看到有朋友买过个，我家都须没得，
1: 又是
0: 啊，俺许多把早该那我吃给那我都须没得，
1: 又是精神很不好，那个故意是
0: 垂头丧气，
1: 垂头丧，
0: 哎，你就啊。
1: 人家你是个豆啦，啊那那那说，当然都是没得了。这个，啊，难过啊，都是没得啊。还有你啊，豆乳子，啊，
0: 豆乳子，
1: 子我要豆乳个，豆乳子，我看该说给巴结了，豆乳子。啊，该巴尖。
0: 拔尖，拔尖生，
1: 是有名望、有权势、很出色，我回国。豆乳子，啊，西吧，
0: 我天，给伢从蒙西个啦，都是很很拔尖的，我豆乳子应该是。啊，
1: 懂吧？啊，独苗要你当个股，嗯，
0: 有是得也得把
1: 不是独苗，就是很靠名，就
0: 啊，
1: 名次很靠前，
0: 金字塔的塔尖
1: 啊，那个意思嘛，一个啊，很出色啊，这个给挖这个很有名望，给我给到我的豆乳子给他，
0: 懂吧？
1: 就是很有威望的，就是那。
0: 豆浆舞。
1: 豆浆舞又是豆浆一舞上天的，豆浆一舞水上天了。
0: 豆浆舞，豆浆舞，豆浆舞脉，
1: 锁骨，
0: 实际上是脖子。
1: 豆浆舞，
0: 哎，这豆浆舞又是，爸爸，就你豆浆舞呢？啊，我看你豆浆舞，你们是啥？
1: 哪个又是脖子上面长？
0: 就是脖子，其实在这你行中可以过来脖梗。 豆浆舞，我豆浆舞非我这次没得。
1: 那个是豆腐嘛，
0: 豆腐嘛。啊，豆鱼菜。啊，
1: 头碗菜。
0: 头碗菜。
1: 给他叫。
0: 给那个养生的意思的。
1: 头碗菜，
0: 头碗菜。你是什么意思？到给那个，小学头一碗菜。
1: 头一碗菜，
0: 就是多种个第一道菜啊。豆鱼菜，知道吧？
1: 豆鱼菜。
0: 当然你一啊，要看你是直播忙嘛，这个大多种个头米上来，我这个豆鱼菜。
1: 哦，那个。
0: 哎，
1: 独当一面的人。
0: 你去没坑洞要有的嘛？你说公司来说豆鱼菜吧。
1: 啊，懂吧？懂吧？那豆鱼菜那要你个股。
0: 夫人了豆，独当一面，非等着了豆。 都西的那吧，倒了。
1: 倒了？
0: 哎，
1: 哪牛？
0: 啊，
1: 哪牛？
2: 忙了的意思。
1: 啊，
2: 你应该是要忙要倒了吧？
1: 啊，有门路没有？
0: 有没有门路？啊，倒了
1: 啊。嗯，
0: 我给你啊是倒叙。
1: 倒叙，可倒叙没得样的操你洗衣
0: 裳。张夫人，
1: 嘿，哪牛？
0: 嗯，如果刚睡醒的时候倒叙。
1: 那啊，老汤姑娘也过火哎，老汤姑啊。你上课省啊，不会难过的。
0: 都想想你，
1: 都想想，有时摇头嘛。
0: 摇头意思是啥的呢？
1: 盖一下呗。上课
0: 都虚，我都虚上是刚睡醒的一段时间都虚。
1: 难啊！
0: 哎，是西，给你用些哈嘛，当过当车，给没让过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1: 啊，你们是？
0: 豆麦公公。
1: 豆麦公公
0: 是一种动物。
1: 啊，茫茫
0: 大家都不喜欢的动物
1: 啊，嗯，茫茫大姑娘子，
0: 我呀，
1: 你懂吗？咩？乌斯卡猫。

0: 小河红过，
1: 绿洲子盖河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疼，梅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国御酒，
3: 徐娘小唐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成。
3: 你为啥公众个御酒过不啊？大姑娘呀，你是国有贵户了嘞，王家闺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那里啊？啊，都没公公让你们那个东外
4: 头头上长毛啦
3: 啊？
4: 东
3: 北，嗯，大哥大小弟，你不是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不啊？
4: 该五姑娘哦，
3: 嗯，
4: 杭州人可能会忙，
3: 哎，
4: 有普通大哥大外国外下的个，就杭州人会忙，该么是预酒节你？
3: 哦，懂吧？啊，妈妈大哥大是啊，小弟我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不啊？
4: 给你妈要飞往你往个。发言，
3: 你往里发言。
4: 就是说，这大发了去的啊，我也。
3: 啊，我呀，大姑娘下头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不啊？
4: 我也行。
3: 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够给你扩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酒一遇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与酒能
1: 该又是我呢
7: 与酒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与酒能多和与酒能
5: 江乐斯果谷
9: 大姑娘还我你个米子呀，米子有就能，他那伙子是啊，那个月个米子你放走去都是多好吃的米子。啊，要不那时是我你得教一些资料啊，要不那时得教资料观念，我你过我你只哪能走，都属于啊保守，都属于保守。第一个米子只哪子只走火，给你其他观念做个概念。今天中白大姑娘也想是个邓美呢，美美子那瓜，美美个八日提壶八一枚，壶不露。哎，大姑娘的提壶八日我你都等一枚。那个那个是八拉提壶八一枚，壶的是莫露不？八日提壶八一壶不露，给人一句意义啊，一个吉祥做美美。菜呢菜我你有酒我的一句口头语啊，有酒我一句口头语。哎，我们再来讲一下，读书保守，就是个自恋，自恋人家没放中巴去，配列读书的加上沙巴去，有的最要就放去，第二是如果想要就起去，走火要能给个步骤，也要沙巴五来去的没放这个死那个死。夸了我呢啊，预备的灯，加呢客人五个羊角啊，古在你五开的有的自由可十多层的事，加呢可对不拉用啊，得不拉透，加呢几人的就死的要命，这部一帮在开的美方，过了你五开的有的自由可的所有。出能敌人的就有个羊角腰，剩下来腰手。 记录给你不是要米一颗，要是无方便放任一泥王。若是要给米薄啊，若是要米薄在，水要米人为个焦个养着。家里这个带了吃的鸡一屁屁，中了吃鱼同样的阿拉比，只要要为买呢，可得买这个敌人杀人，这的阿拉比，家里可能都属于家生可拉的，波拉吃呢鱼的叫个养着，家有小呢就强能可的来的来吃比个养着，家有卡个的是买个本的米一买过粗的七杀的。楼上非得对门去泡我。那这几路呢，你本队伍可服了些。噶，如果想要得了的，大概写的四人你能够讲啊。噶呢，大概的水本噶拉的可得炸啊，可得煮，可得破。噶西呢，正德王人包的啪啪的羊角西啊，马子上的面糊骨头吃，噶的可得破了的油。哎，第一个倒数的包手做人工。给的这个在地上呢，水火洗的羊角和包洗去，所以接着吧，都说包手。啊，今日的给你啊，都说包手的祝福，记录起啊，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业没得吃下。今天妹妹接着是八日天五百一枚福布罗，这一句与九三个人啊的口头语。今年就一等的，你就能够知道一等的，一等的啊，豆可五买，加钱一买就一等的。我你讲次次，八日天五百一买，天五百有时候你都等一买，八个一买，富不如能的一等等日得到得到，得了以后就讲富不如话是一日天五百一买，一日给等一买能的得到。所以八日天五百一买福布罗是一等的，有这两个口头语挂一等的。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儿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中概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果，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0: 与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0: 与就能。
2: 哇哦，不错呀。
0: 秀舞与就能，多和与就能。
3: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御酒神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7: 中盖富余有在上边，
3: 同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7: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懂疼的中盖沈阳，
3: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美丽玉酒，
8: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鸡，
1: 我是阿仁。
0: 给微商公众号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跪火了嘞，王上跪女儿跪，咋能货币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接东北公公让你是大姑娘小队伍你跪火
1: 的那个。是个东北，是个东北。
0: 是个东北。
1: 是个小小动物。
0: 小小动物。
1: 就是个塞西塞。
0: 哦，妈妈大姑娘，啥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嗯。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1: 这个三五一五，宇宙肉是自己长红啊！浙江人第一年都得脚踏王母之石，本色开机啊，歌与舞王舞动。错他歌手是我们宇宙连环在连在歌手公认模的一个专业组成部分。每一年公正整改整体战队已经过半。几张红照的错他歌手木扎的，你在连家王母的战绩和微博几岁的预报，等住几岁大我一等家几乎四门大多，各我周贼施工，在库本预约或在立根一的职务能够顾卡手的，来在王母能够折几人折到。要折五梦，就对你一等家胡须和脚踏沟通王母气阳大动作用，抽张一些力动的胡旗，脱裤杀黑一组通的，能来电人货币沟通区域的梦三轮，走来把省装修的一个脚粉轮，抽张开火用通的胡旗轮，渔夫个体呢是我你改过以黑。提了大通的一个作业责任部分，目前啊，以渔工程队已经正在要求的台账，在渔夫个体日余费用过的边头，机长和研究员及时打我一等家自由于水湖、河域、几乎施工举办湖边中湖的距离，能来电热将对此类似各种中几年的喷彩工程，也做好就必区域沟通与白起工作，再到阿头的感谢王母及时子带种中区域的样式，买的一个人伙呢，机长和外括王母以及施工人员长期的过路，怎么？大姑娘各域提出专业的预报，写给了别人勿忘可感人。机长和你话招呼老城区内外家的预居大楼的一个南商业场，对别是不是政府系付出实质卡的与万马派送员的党商有你中退送一个长期的勿忘。两百宇宙连个人日啊，已将你正式过来该走无非人日马路。该马路呢是要不算是公园，舞台中上在连人连连年护持的。闽西宇宙泰国无非来年，已将连有三年立在山泰瓦江木的西街公主之外。浙江个来年宇宙年代无非人日的建设，摆在对区的物质自由的护理都无对判。木业于是一百公里固废或急救拉在综合利用率已将达到90%的交易率。农作物以及各类药呢已将达到90%的彻底补。女婿非外可三五拉在五位户此类呢一张啊是88%来自错人无非谁保障的1600都来改四改无非在的或漏改无非戏曲列在这个写无非在的无非细腻嘎曲的脚底白油猛打总之你正上电热无非碰吧楼上区无非正子正鹏替你打斋列国子用娃将这差你与与你再续一个不算是公亚物塔区域重伤连冷连五你无非正子及时给仰望地仰与你这个是王湖国的和刘耀腾这样公布这个是王尼分美加到一年正鹏第五的孟达宇宙总要你个第五在续给你个第五年方便人于是国改的货外任务即使仍是王湖吃在太东要在王湖子女最大自然的作业出口之中啊楼上区内处称阳故事的雇佣要计仍在将我的宇宙举同四处的质疑而黑群的乐嘎四喜红人农语家去以太湖开解梦夜大气去你增改记忆的当家到你与的舞动日与日中你家类似往湖家去或女黑国际冲力增辟类似对用上奥家到一年放物你非一个无恙给别预计要你该第五个再续为上一辈的分量往你分美在预计的路的写句哈日本和摇卡在家到我美能够日日可以碰见往你之美浙江啊，要让内部和预防县政府利用自办的业界，错样为例，错你大社与该总局社，然后为日啊已经结束。要连外去输送给植物遇上正中不低的 first in class 或角楼，并与错上亚泥湖王母，约垂水王母多种级社队伍，以及对待成立错上巨额社的与该总局社的业等级。宇宙买在的地多中啊要切过四对五十来日成绩男女该负责女将是一将在一百个日在一将直接由改模宇宙绝对公司发的协社给你一百年与日成绩男女的坐姿剧目已将变成的脚巴斯爱列的楼脚马庆舞记得总坐姿用力8%的楼 放得的女极高正到古手戏得他户斗女户跌得生宅上当女查你给蒙古户籍还正是地雷给脚宅得此来住。宇宙奥黑区网络部门啊，在让你湖北奥黑医药之内，正为医药、医高、医五、医热、医冻、医秀、医五、医色给补的医家协会的技巧，以预知的预上中预控家的思路，做高阿需医家协会的女将。第二，要预补来奥黑预医与奥黑给联大网络爱配。数据显示过，参与网以来，宇宙预补与给医药上中接的药卡超过一万档次，我的乐家的在中卡楼里已经突破3.4万档次，用等车。而一岁的一级已将在中期的1500档次，猎物一日二腿一日当卡楼的只有个物。给你中秋节的故事，你的叫女人啊，有着来帮的你才个来帮的，莫以普通出片的五九之三的。那么五呀五已将在高片的出口啊，大幅度的得意吧。这就由铁路部妈妈的先生江湖各体江湖体楼的连八都来托给李处室第三张副处片乌鸦高片的乌鸦这给我乌鸦乌鸦宇宙日门可以给这个马的中秋区域的处片在这个宇宙日成立国际国大赛自在在个这个是成立国际国大赛宇宙虚无赛这样一张正是本梦吧本梦你这次是跟着不女在列儿给别个大赛出色的需求又不是在不得上任就是在于工作一年一年的美生活盟友气候的要求生物一起者宇宙日话有道居你养路与我的五岁啊可以本梦出色大赛你是美生盟友给两个周围买走是降级联盟两级四盟冬级六盟在要求级亚军盟降级给我的这将过这个是养意得怕本物姑娘可以这句话得在个这个是成你古气古大赛的福岁之家给你个上网西湖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让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

0: 酒鸡母，徐娘大姑娘秀腾，还一个人疼。
1: 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2: 徐娘秀腾美丽欲酒，大姑娘很多是喝酒。
3: 我是阿仁。
2: 你卫生公众个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跪乎了嘞，往上跪女儿跪，咋能货币咋能嘞呀？都没公公啥意思，你这是卫生公众的 Roger 朋友过日螳螂
3: 带
2: 多罗
3: 带你吃我一杯行都能为这几个多罗
2: 啊，是个
3: 用多罗给当过是普通的这几发言
2: 带带带带带带带
3: 啊啊那个苦菜果大部分给那有这个多罗要不给背过何国的一个
2: 可以一无下的给啥你们
3: 对来这我你预计我多种增色这个是都没公公
2: 哦给豆腐得比豆嘞
3: 嗯国家养多啊是不是给豆嘞两个触角很长
2: 啊、哦、懂吧懂吧懂吧啊既然如果你撒国预计啊奥古该个张子文你预计能啊得比得比思绪刺激该思古崩脆把有子文你预计能得都要一
3: 该支付是我们预兆的那边国家的掌管呢让我需要的呢哦乐意是你跟我国家人多困难非等大事呢一不预兆的国家的国只要预兆上有奥
2: 克、啊、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吧
2: 对这个咋呢我们预兆是让他有外界可以预兆是给奥克北部户籍地里一个户籍呢是一个要一个机密外啊，假设我你再过小一步，得是个事故，总会生个北部一个户籍啊，还有呢是我你就是小一步，得是弄插棚北部户籍居我一个户籍啊，一个
3: 户籍
2: 户籍啊，这个地里呢
3: 户籍啊，你们户籍
2: 户籍呢，这个地里呢通过一个通过吧啊，那三个一个像配种了吧，给我你这个奥古。要设置我你多年出来一个古老一个自责多种啊有自责我你预酒啊有你菜酒啊预酒茶一个狗啊菜啊蒸啊能给你
3: 碰酒
2: 哎啊讲过一个客蒸呢是对面啊谁给要一酒啊
3: 都是都
2: 一个这是都干米吃吃吃吃米子都给干米白米得比高拿生米得比红
3: 红子细
2: 干米一个吃了对你要一酒回甘
3: 啊、有该非有是我你奥哥哥没得
2: 对结果该呀、啊、有是我你奥哥哥最喜啊该有是多你丑
3: 奥哥哥太奶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2: 不是那上国的这个得火这个奥克狗鱼啦这个奥克
3: 奥克
2: 哎奥克你吃了的是一年的苦梅苦
3: 等一年苦等的
2: 哎好嘞啥呢咱们要一个无穷回甘有时候你说过要给西苦好地让你就够一些啊该你要靠你宇宙能啊非放到一个正常啊得比打太辛苦后天要
3: 能够做苦苦如果吃奥古又吃几年苦当
2: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啊这个但是能够我你这个日子多种啊人是户这个长人啊和我你日子给来讲这样和啊这个奥古参与你要行到一个贴纸啊桌子的空间和个古拉子行到一个现场的模式啊或者啊非剧同的还有你啊脑这个裂到的吃你啊找你大
3: 头
2: 啊龙头吃你啊找你大同让你行到一个忘的也是过个奥古啊有时候你遇见那亏事哦，然后太多行都给便宜的话，哪股能做事？
3: 行都能晓得个么子？
2: 哎呀是。
3: 要我你过来挂了，奥古一个查理帮上扶着个街道，然后所以话那些木瓦军嘛，但是你行都能找到遇见之后，你上 kiss 要来那是奥古吃我在家的，因为 kiss 你苦蛋你晓得
2: 吧？对。
3: 但是吃要给看了又不完美无穷。
2: 对。
3: 另外给你奥古这过程有个行都个特色，到了五百年我你 kiss 嘎那嘎是你个个小娃子人
2: 啊，
3: 是五百年开始奥古会去那个，一直吃的嘛你种
2: 啊是是，
3: 是吧？我你不能
2: 讲
3: 的，
2: 种
3: 给奥古谁冷饮，好不好？吃力的没能过。
2: 那上国个渣，那个太脏，那个腰子给来写茶的纸的给积水啊，带上买个古热的个盆栽啊，几乎碰吧的个白雾，还要太冻，我你奥古茶呢是给个别种户啊，巨瓦户。碰把护照巨样，任务你那个宇宙一个酷的意思呀。那三国你啊，讲过杭州你啊，大姑娘找特略啊和雷虎啊和咋那找北部你个奥哥家具奥哥一个户籍一个王的啊。那三国你那个要一个 还该长大有完就配要咋弄的？雷虎百五虎级是带七尼蒙古的咋弄一个对多
3: 啊？大多
2: 啊大多，带上弄上过该呀，又是过这百五你熬过的啊熬过的该碰住啊碰在碰把的该雷声抽抽涨我你查你一个想我啊，让我们可以装修。那几个你阿富的过的大有的过过过锁的，那个飞机航道给那个走的几个在地，走的我你几个桌子啊桌子给来的火，腾几个古农业来说啊，该上升啊，就是炸锅
3: 的
2: 啊上升。噶此次给个产业给在啊该实情，噶
3: 咪找。在哪个给从全员能够
2: 在？噶找了便宜的货啊，要了呀你啊是便宜的货，对别生意的让你列啊那个龙井啊给来是吧？
3: 那你我就个项目你是龙井是吧？啊个细肥，你那又不是多啊多的啊是要猛跑的嘛？但是我给细肥给不是整水过啊，给按那个产业干些。
2: 但是
3: 啊，能多你从那个自然能够在桌上那个推过去。
2: 对，那上我找了。
3: 要讲你个走虎
2: 哎，对，讲你走虎养得我你御酒，咋能到一个这个桌子喝？那上过我你这个那个有一个奥哥给休息，这个得不了了。
3: 啊，奥哥给得。该也讲是。
2: 啊，对对对，该要是还该锯木不干些，要锯这个锯芒挖挖那是一个遇上个百五个区或脚底百五个区，这个空间给百几年，有的我你这个奥哥参与一个这。这帮布，这个百五的是，
3: 哎，
2: 下面我你那个预计话，这个沙叶晒的个奥沟的竹筒的腰塞个插曲呢，马等我你奥沟遇上一个百五曲，啊，门口啊，杭州的个来我们啊，啊，佛祖隔壁给找脚在奥沟的那个个功能。啊，这个登录又是高，
3: 又是高可以。
2: 哎，这次对比又是我你预计要梦见那个奥哥，刚面这个奥哥的碰吧，在这个泰国去，啊，走这个江永子呀，早去到翠谷杭州的来几外，
3: 过夜嘛。还给来听啊个。
2: 啊，但是太东我你该查你啊，还要靠类似的来旅游啊、小啊、
3: 观光啊、
2: 类似文化，在上头的用一次。刚才这个奥哥啊，作为一个专业的网红的 Z 腿，
3: 可认啊
2: ，Z 腿可一个认识的蒙皮。个咋弄呢？啊，估计我你奥哥西街的飞外在玩虎虎茶的来百五啊、巨人啊，隔壁种的找店子，我你奥哥网红几日中上啊？同样的找店子，我你预交奥哥那个区域的公园的个碰吧。
3: 要是讲我你负担如果不奥哥么子，我家当我啊，你爸的奥哥嘛要这么带去，预交奥哥给四个人挨当不亏多。
2: 对，该等下认为一个哥。个彭仔能给个
3: 是啊，你别那么哎，我你一岁了，我你妈没在娘妈娘八字，
2: 对，
3: 根本在八字点点下去摇，该有点生意摇，有
2: 过来
3: 啊，我跟你说，真我是笨呐，你过在过，负责打过是该普通的事故，啊，我跟我吃力，跟我娃干娃当过，你弄那么多分过来，咱们遇不亏我
2: 哎。那个我你越是奥哥的还该栽培的那个米子呀，已经遇等的沙地沙妈门，你查理你要四滴肉嘛当啊，我你奥哥遇查你力呀，查在你的。突破五亿女啊！那上过
3: 我。奥哥，人家是越来个产业越来越多。
2: 对呀，
3: 那个这个人家练了一能好铁，如果你用得旺的，根本不是旺的吧？
2: 这些话，奥哥呢又是个秀了我你预兆自己美的，噶分当你喜出长相啊！该你又是我你给他奥哥啊，可以走的杭州也是个飞，也是飞一点样的啊！等于生意该弄差棚。
3: 对。
2: 啊，通过杭州的嘞，还该住处啊，陪着我你公
3: 过呀，
2: 啊，公过呀，杭州的第一个给维固者。
3: 反正有如果只拿能西巴西
2: 西巴虎，这个妹子啊，就我你上一个 P 级多重啊，可以谁去自己忘记？
3: 是，
2: 奥哥那个又是，对不起。
3: 要不你去碰吧，妹子我西巴得太，那么给你娃要奥哥忘乎呀？
2: 是，跟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3: 我也是，
1: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雷玉酒。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2: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3: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四次。
2: 宇宙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2: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4: 预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卡我些，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是该喝的火，
9: 用古药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鬼斧神工化传奇黄杨木雕。 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齐称浙江三雕，广泛应用于被称之为木中君子的黄杨木之上。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乐清黄杨木雕了。2006年的5月20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边我们就一起去了解这一项体现黄杨木之美的非遗文化。黄杨木呈淡黄色，木质细腻温润却坚硬，非常适合精雕细刻，经过打磨之后就好像象牙一般，欣赏性非常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既保留了黄杨木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纹理、巴节等自然美，同时又通过工匠的艺术加工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从事黄杨木雕创作已经有55个年头了，对他来说黄杨木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分彼此。在高公博位于温州乐清市区的工作室里面，收藏有他多年创作的精华，一件件精美的黄杨木雕作品手法娴熟，形态逼真，各具特色。而在最近，高公博正在忙紧创作他的黄杨木雕系列作品《百国之木》和《一带一路》。
15: 这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
14: 呢个系我嘅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嘅木头，每个国家一个木头，利用佢哋嘅材料嚟刻画呢个国家嘅故事，入边仲同我哋一带一路嘅内容相结合。从2013年开始，2020年搞一个展示，喺一个场所里边可以睇得到全世界100个国家嘅木头。主要咧就系展示黄杨木雕呢一项技艺喺唔同材料上嘅刻画同佢嘅结构特点。从目前搜集到嘅民间艺人口述资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嘅实物嚟推断，乐清黄杨木雕喺宋元时期就初露端倪啦。根据记载，清朝道光20年，乐清艺人叶成荣用黄杨木雕创作了近代乐清黄杨木雕的第一件传世作品《太上老君道祖像》，奠定了乐清黄杨木雕在木雕艺术界的独特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和政府的重视，黄杨木雕这个民间艺术品种迅速得以挖掘和传承，精美之作不断涌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乐清黄杨木雕呈现出空前繁荣。高公博、余金顺、黄笃纯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脱颖而出，他们创作的构思巧妙、技艺独特的艺术精品几乎每年都会在各大艺术展览当中拔得头筹。高公博说，
15: 80年代那时候，我们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的黄杨木雕风格是流行。
14: 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黄杨木雕流行线条的美感、行云流水的雕刻方式，它的工序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而且必须要遵循工序的变化，俾我哋总体的感觉是80年代比较规矩。2006年的5月20日，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乐清黄杨木雕大多以神话故事与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制作细致，从构图、塑制泥稿到最后的打蜡上光，分为10道工序。精雕细刻是乐清黄杨木雕的一大艺术特点。手工艺人能够在眼睛、发丝、服饰上做到最精细的雕琢，凹凸面纹理亦能够刻得光洁圆滑，衣接和飘带清晰流畅而不损边缘。技艺娴熟、修养高深的艺人往往可以不塑泥稿，因材施艺，直接雕刻。黄杨木雕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说，
15: 这个黄杨木雕它因为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我们这流行了这么几百年，它的 风格。
14: 黄杨木雕因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流行了几百年了，它的风格特点乃至它的造型方式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譬如说敲胚，就是全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敲胚方法。有些木雕放在台上，有些放在地上，我们是放在凳上，这个特点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呢，不似有些木雕它是以线条、外轮廓或者是其他的造型方式来切入，而我们的黄杨木雕的切入方式是由粗到细，是那种行云流水的艺术方式。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创造未来。经过五十几年的继承创新，他成功创造了根雕、劈雕、意雕体似粗犷的三大新型艺术表现手法，被人民日报誉为走出了黄杨木雕数百年的局促，成为现代黄杨木雕艺术的开拓者与传统黄杨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15: 我知道黄杨木雕本身，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的内在的生命。
14: 高公博说，我觉得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内在的生命带给我一种启迪和呼唤。我有时候将黄杨木当成高公博，将高公博当成黄杨木，目的就是通过与木材的融合，我才知道它在想着什么，从中我可以想到根雕艺术，想到劈雕艺术，还可以想得到意雕艺术。在温州乐清柳市，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余金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聚精会神地和徒弟的黄杨木雕作品做着修改。一经过他的雕琢，木雕人物即刻活灵活现起来。余金顺的父亲是著名的黄杨木雕艺术家余明华，而他的母亲也是木雕艺人。自细受到熏陶的他，传承黄杨木雕手艺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艺五十几年来，余金顺的黄杨木雕作品获得过无数奖项。从2013年至今，他以中国梦为题陆续创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已经有五十几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带来的一派新气象。
15: 2013年开始到2014年，用五年做中国梦一系列。
14: 余金顺说，2013年到2017年，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做了中国梦系列。在创作当中，我原来将一些好的料包括不好的料全部用起来，用在蛟龙号上，充分展示原材料的美，等大家看到原来不是那么好的材料都可以做出来那么漂亮，充分展示了材质的美。中国梦就是寻常百姓的梦，余金顺想着要将这五十几件主题为中国梦的作品带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5: 那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会做巡回展。
14: 我们做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巡回展，还有其他地方做的一些大的活动。我们这一套现在已经作为温州博物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已经谈成了协议，其他地方提出来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运过去，作为当代题材中国梦系列的一种展示。余金顺的徒弟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耀辉，经常会来师傅的工作室请教技艺，探讨传承。吴耀辉说，
16: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是很多了，政府也是在努力，我们有一些就说，
14: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非常之多，政府也在做着努力，我们有一些校传，利用技校开一些培训班，招收一些木雕班，这些都在做。我们做一些个人的工艺美术作品，工作室的学生会做一些普通的产品来适应市场，就是说我们有一般老百姓或者是收藏家都可以买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作品。如今乐清黄杨木雕的艺人都在为这一门独特技艺的传承而努力着， 高公博亦经常往返上海、宁波等地的高校，向更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助力这项乐清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5: 查起来有这么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么全国的黄崖墓地重点的。
14: 高公博话：长期以来，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个全国黄崖木雕的重点产区，必须要有一个展示馆，或者是这么多大师必须要有一个展览馆，等大家的作品都拿出来，永远展示在那里，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黄崖木雕走过的历史，曾经走过的故事，让这些美好永远留在社会上，让它定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几代民众的心中都是一个温暖的词汇。这些黄皮肤的白衣天使，赶赴数万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解救那些在病痛的折磨下奄奄一息的黑人兄弟。一代代内蒙古援非医疗队队员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用心血，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援外医疗精神。2019年10月，第19批中国内蒙古援非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中国内蒙古第19批援卢旺达医疗队是由15名队员组成的，分别来自普外科、骨科、妇产科、麻醉科、内科、中医科。他们吩咐卢旺达马萨卡医院和基本哥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工作。包港医院的护士长黄永美是此行唯一的一名护士，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护理技术，规范的操作流程传授给卢旺达马萨卡医院手术室的护理人员，让医疗队员一起圆满完成援外的神圣使命。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黄永美的故事。时间回到201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草长莺飞，万物欣欣向荣，刚刚结束了一台凌晨4点就开始的手术，回到办公室的包港医院护士长黄永美看到了一则援非医疗队的招募通知，一瞬间他就有了一个决定了。
2: 是要一个手术室的护士，所以我是主动报名的，我也很想去非洲看看，体验一下。
1: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手术室的护士，所以我是主动报名的。我很想去非洲看看，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工作环境，而且还想实实在在地为卢旺达人民和卢旺达的护理做一些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我有多年的临床积累的护理经验，我们有规范的操作流程，还有我的管理经验。如果将这些传授给我援非所在医院手术室的护理人员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很值得去做。而这样的决定起初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2: 因为也听别人说过，就是说非洲有多苦多落后。
1: 因为也听其他人讲非洲非常艰苦，非常落后，还有一些战乱是不安全的。疾病也非常多，包括疟疾，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还要去这么远，时间又这么长。但是经过黄永美的努力劝说，家人最终作出了让步。于是黄永美就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培训，全力为援非做准备。
2: 主要针对就是我们医学术语方面，然后就是跟卢旺达的，
1: 主要是针对我们医学术语。到卢旺达之后要符合当地的交流习惯，老师会告诉我们怎样去交流，要注重哪些细节。出发的日子转瞬到来，2018年10月3号第19批中国内蒙古援非医疗队一行15人经过中转到达卢旺达。卢旺达共和国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人口大约是1200多万，是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刚刚落飞机，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医疗队员分外惊喜，但是这里的医疗条件亦好原生态，缺乏医疗药物，缺乏医疗器械，缺乏专科人才。
2: 我们所在的马萨卡医院，它的软件和硬件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差。
1: 我们所在的马萨卡医院软件和硬件真的非常非常差。譬如说它的软件，它们开展手术只有剖腹产手术，其他的手术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没有普外的医生。硬件呢，就是说 CT 核磁共振这些你想都不要想，只有一台 X 光机，而且拍出来的照片骨科的医生说清晰度很差。援外医生想要开展骨科与普外妇科等手术，只有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创造条件。在卢旺达这一年，医疗队经常需要自制医疗器械，譬如牵引锤、绷带等等。 作为医疗队里边唯一的一位护士，黄永美需要准备各科的基础的器械包。
2: 这个护理工作呢，其实非常繁琐，而且细微。在马萨卡医院，
1: 护理工作是非常之繁琐而且细微的。马萨卡医院的手术室条件非常之差，因为它只是做妇科手术的，根本做不到骨科和普外手术，因为没有所需的医疗器械。还有一些部类他们的配备也跟不上。我们医疗队员去了之后，这些手术是一定要开展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组器械，骨科的器械包，将妇科的器械包，普外的器械包，在卢旺达现有所有的物资我都用起来，就方便各科医生开展手术。面对患者渴望的眼神，医疗队决定开始做一台股骨骨折钢板螺丝钉固定术，但是没有绷带。黄永美就到处去找破烂的敷料，没有吸引器和油布，他就找能够替代的物品。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好彩手术成功了。
2: 这个手术对手术的条件要求非常高，比如敷料还有消毒。
1: 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条件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譬如敷料还有消毒灭菌，哪个环节都不可以出现一点点的纰漏。这台手术的成功给我们医疗队增加了很多信心，接下来我们做了一台又一台，而且没一台是发生感染的。随后在工作当中，黄永美逐渐发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不只是收获了成长和友谊，还可以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有一次黄永美做剖腹产手术，上台清点大腹纱，发现制作有问题，它是由四到五层分离的纱布折叠成一大块纱布来进行使用的。如果在手术当中纱布分离，数目就会不对，如果清点有误，极有可能会将纱布遗留在体腔，造成严重的后果。手术结束之后，他立刻找到护士长，讲明了使用这样的纱布会带来的安全隐患，并且亲手制作了一块由四层纱布折叠成的完整的大纱布。
2: 我给他做了一块，有一块大纱布折叠成四层的一块长纱，然后
1: 我为他做了一块大纱布折叠成四层的一块长纱，他看到之后竖起了大拇哥，他说 very good， 真是我当时看到他非常兴奋，他还将其他的护士召集过来。我当时我就觉得，无论你做的这件事有多大，只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且受益于他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去了卢旺达援非的真正的意义了。在2019年的工作当中，黄永美克服了语言环境生活当中的很多困难，

0: 出院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医生。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面对
1: 痊愈出院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感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面对他们的病房，看着患者对我们这么友好，有时候他跟你打招呼和招手，你就会觉得他们对你的信任。2019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黄永美都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思念是几乎所有援非医生必经的心灵大考。
0: 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建设其实已经都做好了，小家肯定是难免的，这肯定是的。
1: 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建设已经做好了，想家是肯定难免的，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有这么多医疗队员，大家在一起，我们也编排节目，唱下歌，看下电视，想到自己肩上的使命，也会换位思考一下。2019年的10月，为期一年的援非工作结束了。第19批援卢旺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使命，第20批医疗队接过接力棒，在这片非洲大地上续写援非新篇章。对于回到了包头，经过简单休整之后重返工作岗位的黄永美来讲，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东西在心里边更加坚固。
0: 因为出去看了以后，觉得应该珍惜目前的我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日子
1: 因为我去看了之后
0: 好好
1: 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更好地工作，努力地工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显示，50几年来中国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员大约 2.1 万人次，诊治患者大约 2.2 亿人次。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援建医院、诊所，赠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推动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黄永美说，他的2019年的关键词是珍惜和珍重，他希望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援外医疗队员当中能够薪火相传。
0: 2019年，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医生援助非洲的国家任务。
1: 2019年，我非常幸运参加了中国医生援助非洲的国家任务。医道无国界，援非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通过我们医疗队员的共同努力，真正为卢旺达的患者解除了很多病痛，这个是我们医者的荣耀。新的一年，希望天下人健康，我们医护人员将不忘初心，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好听的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023年音乐类综艺热闹非凡，用全新演绎的100多首中国台湾歌曲，唤醒海峡两岸几代人文化记忆的生生不息宝岛季，掀起了一股热潮。亦有以青年共创音乐为愿景，展现青年音乐人的才华和朝气的节目。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聆听各音乐类综艺的动听旋律。

生生不息港乐季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讲起，用粤语流行曲的创新传唱赋予港乐新的生命力、创造力，亦反映了中国香港的发展和腾飞。借助唱响金曲对港乐经典进行创新表达，节目让观众通过音乐重温岁月洗涤后的共同时代记忆和情感记忆，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魅力。正如该节目的主持词所言，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永远不会在时光里消失的经典，更是岁月不能磨灭的血脉相连。

生生不息宝岛贵，同样以年代为线索，召集海峡两岸八组歌手重新演绎中国台湾的经典流行音乐。节目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音乐本身，在一首首歌的过渡中，穿插住对那个年代的歌手、音乐和宝岛台湾美丽风光的追忆和遐想，增进海峡两岸交流融合。

中国台湾歌手胡德夫在那头的日月潭畔奏响橄榄树的旋律，歌手那英在这头的演播厅缓缓接唱。当歌手张杰的《天天想你》唱到最后，突然传来歌手张雨生那个清亮高亢的声音，那些听歌的人很难不破防。音乐就拥有这样的力量，可以穿越时光，飘过万水千山，流入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歌手们返璞归真，重拾纯粹，没有竞争，没有淘汰，就是好好唱歌而已。观众亦不再提心吊胆，大可全场放松，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

当一啲音乐类综艺掀起怀旧风之时，亦有一啲节目反其道而行之，用洋溢住青春气息嘅音乐同舞台，展示新生代音乐人嘅朝气同风采。乐队的夏天让乐队呢一音乐文化喺大众舞台上揾到咗自己嘅位置。节目丰富的真人秀和采访环节，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音乐人的个性，亦让特色鲜明的原创音乐获得更多关注，而经典永流传开启了正青春篇章，在和诗以歌的原创模式基础上，从诗词经典中凝聚青春力量，在音乐创作中彰显青春活力，用沉浸式舞台带领观众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诗词文化，吻合

音乐竞演综艺青年批计划，旨在发掘无限不循环的年轻音乐新力量，鼓励年轻人用原创音乐表达自我，展现青年的音乐才华与真挚情感。节目中来自戏曲、流行、说唱、摇滚等不同音乐类型领域的30位年轻人积极展现自我，用原创歌曲唱出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及生活态度，引发广泛共鸣。

如今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创新升级，承担起培养新生代音乐人才的使命。华语乐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多优质的原创音乐和新鲜的年轻面孔将不负众望，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

0: 相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聪明美貌变成催命符的张丽华，性聪慧，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见诸宫女如烟，后宫等闲得知，竟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艳媚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至淫池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非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仲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随军咸台城，妃与后主拘入于井，随军出之，晋王广命斩贵妃，绑于清溪中桥。出自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赋》。张丽华出生于南朝的陈国，祖上世代都是军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转为编织席的小手工业者。他小小年纪就出落得花容月貌，落落大方。家人为了跟他找到更好的出路，也是为了补贴家用，就送他去参加宫女选拔。幸运的是，张丽华被入选太子陈叔宝的府中，跟当时的宫娘替做婢女。他聪明伶俐，又识察言观色，因此深受宫娘替的喜爱。宫娘替当时比较得宠，陈叔宝经常到他这里来，为了讨陈叔宝的欢心，宫娘替就让伶俐能干的张丽华在旁边侍候。于是陈叔宝就这样见到了张丽华了，只一眼就惊为天人。年仅10岁的张丽华梳住时兴的双丫髻，乌黑油亮，光可鉴人。刘海之下，双眼顾盼生姿，十分娇俏。好快，陈叔宝就将张丽华纳入到后宫之中了。17岁的时候，张丽华生落了陈叔宝的第四子陈深，几年之后又生落了第八子陈庄。那个时候，陈叔宝早就已经有了皇后人选了，就是太子妃沈慕华。但是张丽华的地位完全是在沈慕华之上的。公元582年，陈叔宝的父亲陈宣帝去世，陈叔宝趴在灵柩上边痛哭流涕，没想到他被心怀不轨的二弟陈叔灵用刀斩伤。在养伤期间，除了张丽华，陈叔宝不给任何妃婢女服侍，甚至连太子妃沈慕华亦不准靠近。伤好之后没多久，陈叔宝继承大统，即刻封张丽华为贵妃。当然按照惯例，太子妃沈慕华被封为皇后，但是皇后只是一个空

架子陈叔宝的心思主要是在张丽华的身上。陈宣帝在世的时候宫廷简陋，但陈叔宝认为简陋的住处配不上自己和张丽华，于是专门建了临春、结尔、望仙三座豪华的楼阁。陈叔宝住在临春阁，张丽华住在结尔阁，龚贵嫔、孔贵嫔二人住在望仙阁。至于沈皇后就住在别殿，陈叔宝和她几乎没有任何的往来。三座楼阁高几十丈，有房屋数十间，其中的木质装饰配件都用陈年紫檀木来做的。高阁整体点金绝玉，诸围翠绕，在阳光的照耀下光明璀璨，风起的时候就香气四溢。楼阁下叠石成山，引水造池，奇花异草，仿若仙境。张丽华常常着住盛装，轻抚栏杆，睇住楼下的山水花草。宫中人远远望去，大家都认为是仙女降落凡间。陈叔宝那首著名的《玉树后庭花》就是描写张丽华美貌的了。要寄敛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有人说张丽华容貌如此出众，再加上母彭子贵受宠是自然的，但事情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在勾心斗角的后宫之中，深受宠爱的张丽华不单止没有被群起而攻之，反而人缘非常之好。这是因为张丽华善于洞察人心，他深知陈叔宝好色，虽然他现在宠冠后宫，但是不代表陈叔宝只爱他一个。事实上，自从陈叔宝的刀伤痊愈之后，其他妃子就陆续得到了宠幸。如果张丽华妒忌其他的妃嫔宫女的话，恐怕迟早都会遭到厌弃。那种从来都不拈酸呷醋的做法，自然令到陈叔宝非常之满意，对他就更加宠爱了。不只是这样，陈丽华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陈叔宝懒于政事，不肯写了美人专门去处理政务，甚至连奏折都懒得看。他经常在一边叫张丽华陪着他，一边叫宦官将奏折读给他听。奏折格式古板，语言古傲，内容繁杂，宦官经常是读到后边就不记得前边，所以有时候陈叔宝询问奏折内容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前言不答后语，眉头紧锁，汗流浃背。而一边的张丽华却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一条讲到丝毫不差。这个让陈叔宝非常之惊喜，他就试着让张丽华分析一下奏折的事务应该怎样来处理。怎知张丽华条分柳色讲得头头是道，于是懒惰的陈叔宝索性就将有些奏折直接交给了张丽华来处理。渐渐地，陈叔宝交给张丽华处理的奏折越来越多，对他也是越来越依赖了。陈叔宝又派了另一份工作给张丽华，就是参与访察宫外事务。访察之后将所见所闻报告给陈叔宝。张丽华观察力惊人，记得又清楚，所以凡所讲之事都细节充分，令陈叔宝心觉可信。他不单只是报告事情的经过，还会告诉陈叔宝知应该怎样去做。懒于思考的陈叔宝就经常会直接采用他的建议。从此之后，陈叔宝更加懒了，也更加依赖张丽华，张丽华的地位就日益稳固了。所以说张丽华的受宠并不只是因为他生得靓，生了王子，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聪明能干。如果张丽华一直这样兢兢业业地做下去，一边管理后宫，一边辅佐君王，那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代明妃，流芳百世。但是她却不知分寸，无视国家法度，最终和陈叔宝一起将陈国拖入了泥潭。陈叔宝与张丽华共同听取奏折的时候，经常将她抱在腿上。
张丽华唔单止唔觉得咁样做有失身份，反而顺之从之。陈叔宝视酒如命，中意睇歌舞，中意吟诗作对。佢做呢啲事嘅时候咧，经常要啲大臣作陪，亦让张丽华同孔贵嫔等人夹坐喺中间。唔顾眼前既有白发苍苍嘅老臣，又有血气方刚嘅年轻官员，陈叔宝一味吟诗、唱歌、跳舞，烂醉如泥。呢种作派自然令到朝中嗰啲端方中正嘅大臣睇唔落去啦，佢哋就向陈叔宝提意见，告诫佢唔好沉迷酒色，失咗体统。呢啲奏折多半仲系张丽华处理嘅，佢唔单止唔反思陈叔宝同佢自己嘅错误，反而让陈叔宝重重咁处罚咗呢啲大臣。对待提意见嘅人系呢种高压态度，对待另一类人则成咗另一番态度。张丽华自己以及其他后宫之人嘅家人，如果犯错犯罪，都会揾张丽华。张丽华知道之后咧，就去揾陈叔宝讲情啦。而陈叔宝基本上都冇反驳过佢。唔止系咁，张丽华为咗让自己嘅仔陈深能够成为太子，不惜诬陷当时嘅皇后同皇太子。但系沈皇后虽然唔受陈叔宝嘅待见，喺朝中却系素有贤名嘅，而且废长立幼，有历来系大臣所强烈反对嘅。虽然最终张丽华成功咁叫张叔宝立咗陈深为太子，但却引起咗公愤。张丽华嘅冇分寸同唔顾原则，对陈国产生咗不利影响。奉承同贿赂张丽华嘅人逐渐得势，而有本事嘅贤人却渐渐远离。再加上陈叔宝沉迷酒色，怠政懒政。众民轻武，众志民怨沸腾，军备废弛，国家一日日咁衰败落去。公元589年，隋军攻陷咗陈国都城建康，即系依家嘅南京，喺一口枯井里边发现咗陈叔宝、张丽华同孔贵嫔。陈叔宝同孔贵嫔后来以俘虏嘅身份被发往长安，张丽华则被即刻斩杀于青溪中桥。至于点解一定要杀咗佢，史家观点不一。即使系《隋书》一书，喺唔同嘅传记当中俾出嘅讲法，亦系不尽相同嘅。有啲话佢系妲己在世，唔杀嘅话就会祸乱新嘅君主；有啲则避而不谈。轻车何草草，独唱后庭花。欲坐谁为主，逃避张丽华。美貌是父母给她的礼物，但是她不知分寸，有失礼仪，恣意妄为，扰乱朝纲，终究为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喀纳斯，介绍喀纳斯湖周围嘅景观。花秋谷全长 1.2 公里，谷地两边除咗茂密嘅有枝华、西伯利亚云杉同西伯利亚落叶松混交林之外，仲系公园内西伯利亚花秋最为集中嘅分布地，因此而得名。观雨亭建于海拔2030米嘅哈拉开特，蒙古语嘅意思即系骆驼峰嘅山顶上，与喀纳斯湖面嘅垂直落差达到600几米。由于处喺观察湖怪嘅最佳位置，所以得名观雨亭。观雨亭系喀纳斯景点中嘅极品，系唯一一个能够驻足饱览喀纳斯美景嘅最佳平台。千湖西面距离喀纳斯村13公里，位于喀拉苏亚河同格瓦亚能尔富河水嘅分水岭地带，亦系喀纳斯冰川作用嘅结果。千湖由喀拉苏亚人河同格瓦亚能尔富河分水岭中山带嘅湖泊群组成，海拔2160米到2500米，其上大大细细嘅湖泊星罗棋布，数以千计。哈语门琼富尔意思就是1000个坑。千湖湖泊最大的是黑湖，其他还有赫拉琼富尔、赫斯富尔、夏痕洛尔等小湖泊群，数量多，面积细，其形状或圆形或长形，分布高度基本上是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加泰林群落是喀纳斯景区茫茫林海中的主要成分，位于喀纳斯湖东侧湖岸的茂密森林就是西伯利亚泰加林精华的浓缩了。这片森林东倚巍巍高山，西临碧波荡漾的喀纳斯湖，构成了一道 5.4 公里长的加泰林廊道景观。廊道曲径通幽，游人可以穿行其间，只见大树参天，阴翳蔽日，松罗垂挂，月木赏心。你还可以观赏到典型的加泰林沼泽、巨型根雕墙等奇观。廊道中的加泰林之王令人叹为观止，日柱西伯利亚落叶松空径达到120厘米，高30几米，树龄在500年以上，可谓是饱经沧桑，生命顽强。千米浮木长堤位于喀纳斯湖最北端的入湖口，亦是喀纳斯湖的奇观之一。洪水的时候，枯木长堤会漂浮起来，按道理说这些枯木应该向下游漂走，但是这么多年来却奇怪地总是浮动逆流而上，长长地横列在喀纳斯湖的最上游六道湾。听说有人将枯木掟到下游五道湾里边，那些枯木还是会执着地回到老地方，与枯木长堤连为一体。这个是为什么呢？每当洪水季节，河水将上游大量的枯木携带飘入湖口，后因强劲的谷风在遇到喀纳斯湖南面的巨大山体之后，风力变向，将飘入湖水中的浮木推动着逆流上飘，日积月累逐步在湖口汇聚堆叠成了一条百几米阔、2000几米枯木中横交错的千米枯木长堤，这个特殊的自然景观。这些枯木会随着水的涨落而上下浮动。下面我着重为大家介绍喀纳斯湖怪。喀纳斯湖它不单止以景色秀美而著称，更因湖中的湖怪而扬名天下。据当地图瓦人的民间传说，喀纳斯湖中有巨大的怪兽，能够喷雾行云，经常吞食岸边的牛羊马匹。这类传说从古到今绵延不绝，有众多的游客和科学考察人员从山顶亲眼观察到巨型的大鱼成群结队掀波作浪，长达几十米的黑色物体在湖中漫游。 一时间将湖怪传到沸沸扬扬，神乎其神，又为美丽的喀纳斯湖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1985年的7月下旬，新疆大学动物学教授向礼海率领的考察队在湖边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几十条巨型鱼在湖面出现。两日之后，袁国影带领的新疆环境科学研究所的考察队亦在一览亭上观察到了湖中的巨型鱼群，并拍摄到很多照片和一段录像，从而开始了喀纳斯湖怪之谜的研究。喀纳斯湖的神秘大概与湖怪的传说有关。据一些专家经过考察推断，所谓湖怪其实是那些喜欢成群结队活动的大红鱼，这是一种生长在深冷湖水中的长寿鱼，其寿命最长的可以达到200岁以上，而且行踪诡秘，没有经验的人是很难捕捉到他们的。但是当地的图瓦人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在他们的传说当中，湖怪能够吞食整头牛。但是湖怪到底是怎样的呢？谁都说不清。他们的前辈还有过两次捕捉湖怪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至今图瓦人不到湖里去打鱼，亦不敢在湖边放牧。至于鱼怪与大红鱼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到了2005年的6月7号，一群来自北京的游客在喀纳斯湖面坐船游览。当船行进到三道湾附近的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一个巨型的物体从岸边游向湖心，最后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前一后。当事人拍摄了怪物的录像，从录像当中可以隐约看出水下有个阴影，有些画面还能够看出露出水面的三角形的好像背鳍的东西。如果这个影子真是哲罗蛙的话，而且长度真是达到了10到20米之间，那按照生长的体重和体长的关系来推断，15米的鱼就有30多吨，完全就好像海洋中的鲸鱼了。总之，无论喀纳斯湖当中的湖怪究竟是什么，它的出现都为喀纳斯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大家都期待有朝一日会揭开这个神秘之谜。喀纳斯湖的旅游景观还有云海佛光。当你清晨登上山顶观鱼亭，观赏日出景色，可以见到喀纳斯上空云海翻腾，雾涛星空，有时可以见到好像峨眉山云海佛光这样的奇观。充沛的降水，凉爽的气候，使喀纳斯湖区经常笼罩在朦胧的雾霭之中，而高出云雾顶部的山峰则成了观看佛光的理想地方。在八月份，每当雨后清晨，喀纳斯山区谷地往往就会被浓厚的云雾遮盖，只露出一座座2000米以上的峰顶。这个时候如果登上观鱼亭观赏日出景观，就会见到头顶碧蓝的晴空中斜挂着一轮巨大的朝日，远近雪峰在朝阳下反射出红红的光芒，脚下的白色云海浪涛般咁随风翻滚，时而露出一块块一如平镜的蓝色的湖面，时而又露出一片片绿色的林海。而迎面而来的彩云带着反射太阳的霞光，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使人目不暇接。上午9到10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升到一定的角度，在湖西山谷的云雾中，也就是与太阳的相对方向，就会逐渐显现出一个半圆形巨大的彩色光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备，鲜艳夺目，下部则没于云雾中。随着云雾的浓淡变化，光环色泽亦时深时浅，时明时暗。这些山峰和亭以及你的身影，在彩色光环环绕衬托之下，色彩

0: 要用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六月，湖水随周身的植物泛绿，呈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七月之后为洪水期，上游白湖的白色湖水大量补给，由碧绿色变成了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呈现出墨绿色。进入九月、十月，湖水的补给明显减少，周围的植物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色的湖水又光彩夺目了。关于变色湖的原因，是季节变化所引起上游湖水所含矿物质成分多少的缘故，而且与周围群山植物随季节变化的不同色彩倒影在湖中，以及阳光角度变化和不同季节的光合作用对湖水的影响亦都有一定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湖泊之喀纳斯湖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下次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仲邪过嚟想帮口嘅，点知俾昌平君几句说话就挡翻翻转头，因为昌平君呢而家官拜左丞相，而且仲专管军队添。管仲邪当然唔敢再插口，因为如果你再顶嘴落去，咁即系以下犯上，昌平君系正好乘机可以治你嘅嘴。所以管仲邪即时收口啦。嗰边嗰个五夫一见到自己呢个大靠山管仲邪靠唔住啦，哎呀，吓到佢成身好似西康咁啊，猛咁喺度震，梗系啦。以前佢喺街市口啊，睇佢人哋行腰斩之刑嗰种惨法，谂起啲咁惨嘅死法，你话唔惊啊？有假咯。就喺呢阵时，嗰边嗰个善美美啊，忽然间行过嚟。在五夫身边一跪跪低就话：如果轮到知情不报嘅，咁我哋醉风楼所有人都犯咗同样嘅罪嘅噃。左丞相同埋项统领，如果要治罪嘅话，咁不如将我哋都一齐治罪啦。归燕亦都即时行埋嚟，就跪埋喺五夫身边。呢番说话一讲出嚟，昌平君啊当堂感到非常头痛。因为今日佢同项少龙嚟呢，系就要揾五夫同埋善美美佢哋嘅晦气，但系亦都唔能够因为啲咁嘅事就小题大做，将成个醉风流嘅人攞嚟治罪噶。咁呢个台阶就好难落噶噃。而嗰边嘅陆海呢，佢嘅面色亦都非常之唔自然，因为佢虽然知道善美美啊，而家背住佢呢，仲要同吕不韦相好嘅，但系。而家点样啊？嗰个善美美都算系自己嘅女人啦。如果因为啲咁嘅事，俾项少龙捉咗去斩咗头，哎呀，咁佢本人亦都面目无光噶噃。佢望实项少龙，神色都开始紧张起上嚟。管仲邪一立眼，睇到众人嘅反应，佢反而成个人轻松晒，即时翘埋对手就坐翻喺自己嘅席位嗰度，嘴角嗰度微微冷笑。睇下你昌平君同项少龙啊点收科啦？点知项少龙啊一啲都唔紧张，坐得非常淡定。佢睇一睇善美美，又望望归燕，冷笑两声话：所谓冤有头就债有主，喺呢座醉风楼里边，五夫系管事嘅，而且支飞龙枪亦都系佢送俾我嘅。既然见咗啦，本嚟。他应该即刻通知我，但是现在他知情不报，还不肯合作，这样就的确是犯了纵容匪盗之罪了。不过这个也是他一个人的事，两位姑娘夹硬要将这件事扯上身，究竟有什么居心啊？善美美和归燕都估不到，项少龙把嘴这么犀利的当堂哑口无言，出不到声。五夫本来见到善美美佢哋行过嚟，个心啊点都算定啲噶啦。点知听到项少龙咁样讲，分明呢而家个两个唔治到自己嘅罪啊，誓不罢休噶噃。又见到管仲邪呢个时候翘埋对手，一啲都冇上前帮忙嘅意思，个心啊不禁好后悔啦。有此理你话，你班嘢啊，怼咗我出嚟做丑人，啊而家又起事上嚟。一个二个都冇晒义气嚟帮我嘅，哎呀，唔通今日啊真系要我一个人顶咗只镬落去咩？咁啊真系累死我啫！谂到呢度都系觉得首先保命紧要啊，即时就话请大人宽限小人一段时间，我一定可以将飞龙枪揾翻嚟嘅。昌平君听到哈哈大笑话，咁样讲法。看来那把飞龙枪只是五楼柱收埋的啫，如果不是又怎样把握一阵间可以找得翻呢？ 五夫听佢咁讲，就更加知道自己讲错嘢啦，猛咁叩头，连声都唔敢出。管中邪见到个五夫咁软骨头，嘿个心啊，都唔知几咁嬲，几乎想上去捅佢两刀。卢海见到咁咧，就乘机出声话：项大人，不如将呢件事交俾本官调停啦。嗱，咁啦，只要五楼主交出飞龙枪同埋宝盾，呢件事就咁算数啦，好嘛？项少龙本嚟就乘机发作嚟吓吓五夫佢哋嘅啫，而家一听卢海咁讲，就乘机落台啦，马上就话：既然系卢大人出面，咁呢件事我就咁算数啦。卢海就马上打咗个手势，即刻有两个手下行过嚟夹实五夫，就压佢揾飞龙枪。单美美同归燕似乎呢个时候先识得项少龙嘅威势，睇住佢两眼，各自翻埋席位嗰度，亦都唔出声。就喺呢个时候，楼下又忽然间传嚟一阵打斗嘅声音，同埋啲杯盘碗碟啊跌落地嘅乒铃乓啷声。项少龙同昌平君藤亦惊进佢哋对望咗眼，互相之间都发出会心微笑，知道自己嘅十八铁卫已经同管中邪佢哋嗰班人喐紧手。当楼上几方面嘅人落到楼下一睇，见到大堂里边啊乱成一团，项少龙带嚟嘅十八铁卫有一半人又负咗轻伤，不过人人都无关大碍。管中邪嗰班人就惨啦，23个人有一半人啊断手断脚嘅爬唔起身，个个都狼狈不堪。呢、这个仲系惊现佢哋手下留情啫。如果唔系，呢廿几人里边起码有一大半系要见阎罗王咯。管中邪见到班手下俾人打得咁狼狈，不由得面色一沉，手揿剑柄，面带杀气咁问：发生咩事？有一个似乎系嗰班手下嘅大头大汉，用只手揞住嗰个不断流紧血嘅鼻哥，好狼狈咁指实惊线嗰度话：呢班嘢啦，明知我哋系仲富府嘅人啊嘛，居然仲敢对我哋点咗个姑娘望望下咯，所以我哋咪……管中邪一听啊，大开声话：守口！惊线佢哋呢，将项少龙显得好无辜咁禀告话：唔关我哋事啊，系佢哋喐手在先，我哋只系自保啫。管中邪一听佢咁讲，心知肚明，系惊线佢哋故意挑衅。但系鬼叫系自己呢边嘅人喐手先咩？咁啊真系冇道理噶噃。嘈起上嚟，始终系自己理亏。唉，一下子真系无可奈何啊！咁于是佢喝嗰啲仲企得起身嘅手下，将受伤嘅人拖翻出去先，然后向项少龙啊讲咗声对唔住。

跟住冷冷咁话：韩大人，今次系我手下嘅儿郎唔啱，不过上次田猎之会嘅时候，中邪有幸同韩大人一战，当时胜负未分，唔知道韩大人几时得闲可以再同中邪赐教。咁我哋二分胜败，从我要决定梁蓉小姐嘅终生呢？呢番说话一讲出嚟，成个大厅啊立时静晒，人人都知道管中邪睇嚟呢次系动咗真火啦，索性公开向项少龙挑战。本嚟秦国军方系严禁私下械斗或者系比武嘅，但系呢个之前系由吕不韦提出。要管中邪同项少龙通过比武嚟决定吕梁蓉嘅终生，因为有先例在前啊。而家管中邪再提出，就算系小盘呢个储君都好难阻止嘅。上次同管中邪嘅比武，项少龙已经明显感觉到管中邪嘅臂力唔单止比自己胜上一筹，剑术亦都非常高明，比自己呢亦都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如果不是自己利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这个心理弱点，不肯跟自己以硬搏硬或者以命搏命，上次比武自己都很难占得上风。现在管中邪已经见过自己的剑法，而且呢又没有上次的心理负担，那再打一场究竟谁胜谁败都很难预计。而且看他这个样子，看怕这一次是要立心将自己除去。但是项少龙一啲都唔惊，佢微微一笑话：既然系咁，管大人请讲咗时间地点，就算要马上进行，本人亦都乐意奉陪。管中邪听到呢度，即时冷笑住话：好，咁下月二十系吕相大寿吉日，我哋就喺寿宴上比武。亦都顺便为寿宴助兴。啱啱好呢个时候，五虎嗰两个手下将五虎啊压翻翻嚟啦，当然用带住飞龙枪同埋嗰面宝盾啦。项少龙接过飞龙枪，挥舞咗两下，哈哈大笑话：就此一言为定，到时候我就用呢支飞龙枪嚟见识下管大人嘅绝技。围观众人一听，马上又爆发了一阵连串喝彩声。管中邪听都不禁成个人面色一变，只有他先知道项少龙忽然间弃剑用枪，这个几咁高明的战略。因为经过上次交手，他已经大约摸清了项少龙基本的剑路，这半年来勤修苦练就是针对项少龙的墨子剑法来施展出应付的办法，估计呢自己已经有七八成把握可以破掉项少龙的墨子剑。添知而家项少龙忽然间改剑用枪，马上就将他原来的计划冚唪破坏晒。而项少龙的枪法究竟是点呢？自己真的从来都未见过。唉，所谓知己知彼，先可以百战百胜。但是现在对于这个项少龙，自己又要重新估计。项少龙看到他神色的心不禁暗暗偷笑，他这一招弃剑用枪其实真的兵行险着，但是也是非常精妙的一掌。因为本来呢他只在21世纪自己做特种兵的时候上过武术训练课，才是稍微上过两三堂的棍棒枪术的训练。这些课程是训练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之下拿着任何的器械都可以作为自己的防身武器的一种训练课程之一。但是虽然只有几堂课，学的他是当时枪术棒术之中最有效亦都是最精华的招数。再加上呢现在来决战的日期还有成个几月，而自己的妻子纪嫣然正是用枪的大行家，咁就有足够嘅时间，使自己喺纪嫣然嗰度学到精妙绝伦嘅枪法啦。而且用飞龙枪对付管中邪，仲有一样好处。上次应付管中邪超强嘅臂力，自己正系占咗嗰把比对方嘅长剑重一倍有多嘅墨子剑嘅。

0: 便宜。今次呢，再用埋长枪呢种攻坚型嘅重型武器，就更加可以发挥一寸长就一寸强嘅特性，克制管中邪嗰啲惊人嘅臂力啦。对付管中邪呢种高手啊，除咗要用自己本身嘅本领之外，更加重要嘅系战术嘅灵活运用。第日，项少龙入宫见个小盘之后，交代咗要同管中邪比武嘅事，然后就马上去琴府见琴青。呢位美丽嘅寡妇青正喺园内赏雪，见呢个嚟到，神色嘅一阵欢喜，但系跟住又含羞答答，唔敢再望佢，神态都唔知几咁动人。呢个时候，项少龙同佢嘅感情已经进展得好快，但系两个人之间呢，佢系偏偏仲好似隔咗一层沙子咁，始终都未讲明。大家都唔敢主动开口，怕破坏咗而家呢一种非常微妙嘅关系。拍个拖嘅人都知道呢个阶段会系几咁动人啊！两个人喺铺满积雪嘅小路上面，喺度慢慢咁行，虽然冇任何亲热嘅动作，但系大家却系感到两个人嘅心比以前佢系接近咗好多。过咗阵，项少龙终于先开口啦，佢话：喺下个月吕不韦嘅寿宴之上，我要同管中邪分出生死胜败啊！琴青听到吓咗一跳，即时有啲嬲嬲地咁话：哎呀，你呢个人啊，点解一啲都唔爱惜你自己嘅啫？有咩事值得同嗰种人喐手喐脚噃？项少龙话：管中邪呢个人文武兼备，智勇过人，而且仲握住刀位兵权。如果唔杀咗佢，我哋点都冇咩安乐日子过嘅。琴青听到呢度，不由得停下脚步，拧转身望住佢话：但系如果万一你输咗，咁即系使人担心死啦。项少龙拧转头，仔细咁睇住佢倾国倾城嘅容貌，微笑住话：如果我项少龙不幸战死，琴太傅，你会点呢？琴青听到当堂面都白晒，哎呀，唔好咁讲得好嘛，乜嘢生啊死啊咁，你仲嫌吓得人哋唔够咩？项少龙啊，一啲都冇退避，继续话：琴太傅，你仲未答我呢？如果我不幸战死，咁你？琴青睨咗佢一眼，耷低头，面都红晒咁话：最多，如果你死咗，琴青咪攞埋自己条命嚟陪你咯，咁满意啦啩？项少龙成个人震一震，琴太傅，琴青拧拧头，叹一啖气话：唉，真系冤孽，估唔到我琴青始终要同一个男人讲啲咁嘅说话，但我知道你唔会输噶。是不是啊，项少龙？项少龙微微一笑，肯定不会输了。如果没信心，那我索性就认输好了，他害得我什么何啫？不过我今天来是专程请琴太傅去牧场住一个月，因为我要抛开一切，专心练武，为下个月的决战作好准备。但我自问，我什么都可以放低，就是放不低对你的思念。为免相思之苦，我只要求你陪在我身边啊，琴太傅，好吗？琴青啊，当堂连条颈都红埋，耷低头话：项少龙，你知唔知你咁样对琴青讲，即系等于琴青要献身俾你啫？项少龙伸手轻轻咁拉一拉佢身上雪白嘅毛球香肩，佢话：我当然知啦，我唔想再呃我自己，我亦都唔想你喺度呃你自己啊！我哋都抛开一切，真正咁面对我哋自己嘅心啦。琴太傅，我唔单止要得到你动人嘅肉体，仲要得到你嘅心，少咗任何一样嘢，我都唔会收货嘅。琴青听到有啲嬲嬲地咁话：，你呢个人啊，你点能够将人哋？ 当成一件货物噶。
1: 项少龙耷低头喺佢面珠嗰度石一啖，话点都好啦，总之我一定要你，我哋以后都唔好自己呃自己啦。生命系咁短暂，好多事情错过咗就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噶啦。我都系谂通谂透之后，先够胆嚟揾琴太傅啫。太傅，你应承我啦，好嘛？琴青个头呢，耷到低到几乎贴到自己心口啦。佢细细声咁话：，
0: 咁你咩时候翻到牧场啫？
1: 项少龙一听我咁讲，哎呀，知道佢应承啦，好高兴咁话：，
0: 听朝早我就立即起行。咁你放开人哋先啦，好嘛？
1: 项少龙咁先发现，原来自己仲揽住佢膊头，佢即时松手。琴青嘅一阵风咁飘咗出去，喺离开佢至少有十步嘅距离之后，先至话：
0: 咁听日琴青就喺呢度等项太傅嘅大驾，项太傅请啦。
1: 跟住横咗佢千娇百媚、情深如海嘅一眼之后，拧转身先慢慢而去。项少龙俾佢睇咗呢一眼啊！哎呀，真系神魂颠倒啊！一路睇到佢背影消失，咁先好似揾翻到自己嘅魂魄一样，翻翻去自己嘅官衙啦。一翻到去就有亲兵嚟禀告，话黄吉派人请项少龙到大将军府见面。项少龙同滕亦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啊！估唔到黄吉嚟揾项少龙有咩事？嗱，各位可能都仲记得呢、这个黄吉呢？同徐仙、陆公就并称西秦三虎将，可以讲是秦国军方的有实力的人物。虽然他是秦国本土的人，对项少龙也有些好感，但是平时呢都是比较倾向于吕不韦的阵营，所以同项少龙呢一向以来都没什么偈倾的。而家他突然问项少龙究竟有什么事呢？项少龙真的想极都想不明白。当他带着十八铁卫来到大将军府的时候，只见在府门前的广场那里，有百几个大汉围着看黄吉射箭。黄吉不愧是西秦虎将，现在虽然是天寒地冻，他依然打大赤勒，弯弓搭箭，戳戳戳，连续三箭都直中红心，惹来周围的一场喝彩。黄吉见到项少龙来了，含笑打个招呼，披上件锦袍，睇一睇惊羡佢哋嘅十八铁卫，就话：
2: 听讲少龙你呢班陈兵个个都身手高明，横掂得闲，不如陪我呢班人过下招，俾啲指点佢哋咧。
1: 项少龙啊，点能够唔俾面佢呢？无奈之下就只好应承啦。黄吉微微一笑，跟住先拖住佢手行入内宅的大厅。这一座厅堂非常宽敞，墙上挂满了兽皮兵器，有些杀气腾腾的感觉。最奇怪的是，向南的地方摆着七面的大屏风，将后面的路全部挡实，看上去非常之怪。项少龙也觉得这些屏风摆得很碍眼，忍不住又打量了两眼。突然间他想起当日李元叫自己匿在屏风后边偷看李嫣嫣跟他倾偈的过程，结果呢被李嫣嫣在自己的脚印那里发现了自己的形迹。一想到这里，自然而然不由得向地下一望，哎呀，他望到地下的时候马上手足冰冷，冷汗电流。原来只见在屏风的地下那里隐隐见到无数的水迹，不用说，都是因为有很多人刚刚外面入到大厅，匿在屏风后面，因为鞋底黐了外面的积损，所以才留低水迹。而且这些人还是因为自己来到才刚刚布置好的。这么多人匿在这栋屏风后面，不用说，不怀好意。七个大屏风起码都可以遮住十零个人，只要一阵间拱冧的屏风，里面十几把弓箭一齐发射，自己咪使之有命啊！呢、这个时候，黄吉已经嚟到屏风前边嘅主家席位嗰度坐低，打只手势，叫佢坐喺对面。 咁样一嚟呢，项少龙想首先系捉住佢做人质，又或者做挡箭牌，咁都唔得。项少龙见到咁嘅形势，知道自己系退无可退，索性一咬牙坐低咗之后，暗中抽出五支飞针藏喺手心里边。一阵间如果真系喐手嘅话，自己只能够趁啲弓箭射到自己身上之前，五支飞针掟出去，到时候就杀一个够本啊，杀两个有阵。唉，唯有搏命喺啦。从嚟佢都未感到自己离死神啊咁接近。黄巾呢一着最高明嘅地方，系不着形迹咁，就系头先首先用自己嘅亲兵牵制住惊扇佢哋，使到佢项少龙啊变得孤立无援。但系佢点解要杀死自己呢？因为黄吉唔系蒙古，佢唔应该系死心塌地咁靠向吕不韦嘅。就算对吕不韦点样欣赏崇拜，因为自己本身就系秦国人，最终呢亦都只会向小盘尽忠嘅啫。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呢又不禁有一啲嘅希望啦。呢、这个时候，黄吉你要人奉上香茶。有两个婢女同佢哋倒好茶之后，就马上退咗出去。成个大堂之中，表面上就只剩翻佢哋两个人。黄吉定神咁睇咗阵项少龙，然后先叹一啖气话：
2: 呢一年嚟变化真系几大噶，系咪呢少龙？先有高陵君叛乱，跟住又有徐仙六公先后过世，唉，人哋话十年人事几翻身，但系呢一年我哋秦国已经有咁大嘅变化，一下子真系好难令人接受噶。
1: 项少龙唔知道佢咁讲嘅咩意思，于是只有唔出声，以不变应万变。嗱，各位。黄吉究竟要怎样对付项少龙呢？屏风后面埋伏的究竟是什么人？这一场危机，项少龙又怎样应付过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帝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清帝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动物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营养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的动物抓住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抓住下掉将小白米的奇怪团声，节目继续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动物报社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报社高文豪盘的下咩漫画录，就是新的动物，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是啊，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得到了广泛应用的金属制剂。动物界社雕技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树雕。泉州社雕作为江南花雕的代表，运用独角造化、色彩奇艳、高兴水质精美，提出了另外秀美的瓷器。泉州到唐朝时期是对外贸易是大靠岸之职，到了宋王时期海外贸易尤为发达。泉州港成为了东方的大港，因此泉州社雕技艺得到了倍速发展。多高多黄庸直系拍摄过由此的名字称直的应用至今。张默阿伯将那一期走进福建泉州拍摄过，清除当地最古老一个石铺。感受泉州石雕一项绘水技艺的独特魅力。石雕中国传统雕塑技艺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明清时候，石雕到中国民间已相当盛行。中国的石雕技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树雕。泉州石雕技艺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是江南花雕的代表，集传统雕刻、油漆、编盖、独角技术于一体，造型工整，神仙降笔。泉州石雕技艺代表社团成员叶红珠从十月起开始做石雕手工艺，至今已经五十多年。据介绍，早期石制品主要以普通一元品割刀。下次的直播到当爱时候造成创好难挖造改装硬钢骨做修杂症。叶红珠介绍
8: 蛋，以前打戏的有的都挑担子，挑担子挑到乡下，挑到哪家里面去给人家做。
7: 以前拍摄界有挑担子，挑担子的人挑到现在挑到地界来可跟人改造。叶红珠靠当以前的下次往往是接客到城民界来，根据人家的话来决定留到在这个村镇的时间。下前修路走支起来之后，村里的人会陆续送来了残破的石鼓。下前过过前相随记下了当量甲来人要求拍照的物品，只因为石门线的地界用电背管钢骨也足够便宜，下前便可以很优的去做石雕手工。叶红珠介绍
8: 蛋，因为它温度低啊，炭火就随便就可以搞成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加工了。还有它是软金属，所以敲敲打。
7: 因为温度低，炭火就随便就可以造成，所以就比较用个加工。因为伊是软的金属，咔咔打打，伊在科技比较落后，钢骨比较更短，咔咔打打就可以完成。所以伊在为什么叫做拍摄？因为是卡好一撮短短光光，所以就叫拍摄。直到叶红珠生长的地方，泉州古城核心区界拍摄过。清朝在黄兴时期有一挂个拍摄作坊，定制鼓、制式类器皿、银鼓、红鼓、盘鼓、花砖盒、摆件、花瓶等设计比比皆是。配起老字号梁华石铺，泉州人直接被迷失。两学石铺历史可以追溯到1853年，其实有阁有车界泉州最古老的一个石铺，也是目前最光彩的一个。叶红珠是叶氏石雕队伍的传承人，现今叶氏两学石铺传承所传。

0: 下个总讲，可以讲述清秋江红泥岗公王又被我杀你，大祖辈也修旧的江老哎，生点敏感的趴下双眼着跌，两块祖婆大祖就趴下行老好，后来翁伯发电推天出新，下个出了大量创新的下条江改变，必须海来个藏唐，也红祖介绍大。
1: 到了送了一罐南渡回来，那宫廷的东西就需要。比较雅致、比较高雅的东西，比较有艺术性。
0: 到了宋金衣冠难得回来，和今天的物件做比较，雅致、高雅，比较贵属性，就决定做了接头帽来落走。用接头毛线来雕刻，做了好嘅绘本，一个个品质，就更加玻璃豪华了。也是写雕几个是南派绘雕的代表。风格华丽，集传统雕刻、独奏、行字、波光、铁金箔、配字画等修饰艺术体，加接了藏花刻字、独享金银修饰，侧面结为玻璃弹簧，故此面界满人风格。叶红祖介绍，下个策划不仅有严格的操作要求，之前每道江苏拢是相互相生，不可或缺。叶红祖介绍答。
1: 这西雕的过程是这样，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东西，本身是要先想好了。
0: 下雕界独奏过天是解释，比如乐写作这个物件，本身爱所写好，我直接草刀，直播钢琴当水做够多，以心来做秀。插在下雕的侧边，爱塞到脑袋，构思好刀个结构规划，然后拿草刀再按这器物形状来制作。从部件刻字模具，这步骤会会比较艰苦，需要用几百道接棒顶背推动大有凹槽形状的刻刀，刻出大形。只要使用高温融化掉石膏，过了掉杂质，这步骤叫做溶石。叶红祖介绍答：
1: 有部分需要石头模，像我刚才刻的那种石头，就慢慢刻一些花纹，就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
0: 有部分需要接头模，且挣扎刻加好直径接头，慢慢刻直作绘本，就把伊做成一个个。不需要模具的时候，就咔咔打打，拍成石板，然后降落来，或者是将成什么其他形状，一个个制成。行字是石雕来背难度最大的硬杠，尤其是对温度的控制十分重要。一旦温度控制失重，用个造成钢架。特行，第三只件侧面爆开，因此莫古多尼经营的钢琴是不能操作行尴尬。叶红祖介绍答：
1: 严格的讲，就是焊接跟模具是非常重要。为什么焊接很非常重要？你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跟锡温度只差一点点。
0: 严格来答，焊接跟模具会些动摇。为什么当焊接会些动摇呢？你到行石过天，行石甲石的温度只差一点点，过后接来摸做行窗了，行窗来水或可以补救，大就高阶时行掉了，这个变形是不变西应。真正个老西伯行来会写好，差不多有十几年个行石功夫。石雕小本有三步骤：曝光、加轻、打金。以石雕花灯为例。贴金之后，爱配接了怪刀玻璃、角钉、细碎，这些不仅将灯光更加柔化，同时可以进一步美化成侧边的外光。叶红祖介绍答：
1: 整形也是比较重要的，整形整好了，比如整歪了、整不正了，稍微差一点点，整形好了。
0: 加轻比较重要，加轻加好了，做修眉、拍光、做再设计碎。脚用草刀拨一拨，把独奏起来被拼的地方尽量拨掉，最后只件双边拨光后，就变成了耳钻、结界、金子叶，慢慢拍拨。只形状好了，就可以解释、检查。花有一个部分是需要画的，天镜、灯塞塔、房子、红色镜钉、北京古镜阁楼。也是下雕侧面来用红布对彩光环，又用一条传统古建筑造型风格的各色镜钉，后以这横照形制的祭祀银鼓、灵石、灵火胎，以及古环保形式的大鼓、 糖果盒、零食些饮品、甲各种庆典活动的纪念品。贵属品等，造型优美工整，具市民独特浓郁的地方特色。历经160多年，夜市小吊机构逐渐已传承到六代六代。石下吊吊做背传落来的手艺，只过在背衣背的夜间后生前进，而到传承的路顶不断改革其家业。夜王安是从夜红族，师徒哪能到大黑来帮做成了大师工作室，就其实自动受困。当时这个开辟石雕工具的新方向加发展空间，伊能将石雕作品加能派各项绘作技巧大大融合，多制作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将碎件石雕作品加白雕、陶具、花灯、石刷雕、彩织等相结合，或通过 3D 拍印的方式，满足当下后生人各社会需求，制作出了创新性艺术感的石雕作品。由我安个小蛋，今后可开展传承传承的工作，通过延续传统的技艺来传授给大家，可以阁下现代工艺的直接手艺，加以能增加创新产品，将新界贵族品能够被更加后生人所接受传承，往修身不修身。而红树的两枝也流程到日本东京贵族大学进修建筑贵族专业。后生于2019年作品展会，被大英博物馆加纽约收藏机构收藏。叶刘正加小蛋，叶志祥是将家族的石雕工具传播到更加国家，加西方艺术碰撞，获得更多国际的认可。好，听众朋友，乐仔小贴士由新店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泉州石雕将受百年的技艺传承。上麦做好，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报社共和盘的海马漫画录，就是新地东国欢乐提速关注。
2: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今天动物印刷一处高声高定，纷纷开始了名词，高立了彩泥文化界共新风。作为家乡同学，最创新自贵社区报社，也是直接公用直播台彩泥画画直忙来。每只音乐、灯光秀、体育赛事自通乐园，丰富多元的校外娱乐活动，定成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古老文化带来了时尚潮流的美景致，咱下半做一期来个了解。总面积67万平方米的太和广场是宝山最大的社区广场。甲宝山公园最龙灯相隔不到9公里，每年的七八月之间，不等眉毛降临，花灯初现，接纳开店的泰欧啤酒音乐在，便吸引了人群汇聚而来。广场顶部的角色奇迹，铺出了一批批神奇好物。市民们或是各家逛街玩乐，或是三五好友相约小食。加入了广场音乐大赛、歌舞大赛，以及本土乐队 DJ 的音乐节目造型，嘻嘻将将太和广场充斥着表演界美奇风景。啤酒加烧烤可以当是很美形象组合。在啤酒本会展示区，抽奖出现了一挂款宝石扇、精酿啤酒品牌。依托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这届东国奖授工程师叶娜的技术加持，自动定型了轻休爱慢生活等消费新风口。到万安每只零售区，自拍摄口团为人气爆板，自制毛衣的口串搭配折节小饼甲大餐，爆勃令人食在大动。高米自休节两宿多日，每天落班并甲朋友相约拍卡泰欧广场。被小时自怪的生活无滋无味。
3: 很难得能够也有机会尝到淄博风味的烧烤，感觉很独特。希望无锡今后能够引入更多的网红。
0: 好难得有这三个机会。

0: 我写个六字拍红别写稿，感觉好独特。希望保持骄傲，能够引进更加万安每只苍蝇。霓虹香叶蝶，南蝶用东荡，太阳光蝶升腾蝶，萤火气息更香烧回新东乡。通过香气，修改太阳比较应该在。银蝶向后小树下跳过了三百万年，摘出万年山脊苍蛾，梦幻翠湖包下共和破解麦根子提速升温，从直顶顶跌碰打起的绿叶奇迹，到高处麦起，再到流光溢彩相扣，人们对麦根子的期待，也从更多的毛竹烤白之肉升级为祖祖星星江阴高山。5.5公里长的南墙街，正是吉乡同好街的古叶道。现如今，这个不仅流传着传统的金河南街，和基本延续了老百姓的河街形态，增加各国的店铺、零食、杂币。尤其是美食傍人爱的南墙街，像是古叶、街街、民歌，都让大曝光零零的古文化来。老街顶边，南涛、张东、怀古小姐、左岛酒吧、高速约会店、汇水果店、顶南民宿等冷秋消费业态在沿古村。夏天，南墙街卖市又进入了正街时光隧道，沿到最毛秋菜等左岛万安帕卡库，开破了卖南汇餐饮也是空店。拍卖馆、奇幻马等文化卖有项目，以及设置雕像赛、家庭三项传令等马钢匠新赛事。南墙街所多的年开区，花竹岁出台了区学生马钢经济三年行动规划，将巴社老社区的马生活讲起来。负责规划推荐的年开区乡部局副局长吴可勤介绍。
1: 今年的夏天，梁溪区通过今夜良宵夜经济系列活动，让老城区释放出新活力。通过做精做细，
0: 2023年夏天廿开区通过了金满年小麦经济系列活动，将老社区释放了新活力。通过了增加水质的麦汁、麦糕、麦油、麦糊、麦沙等特色亮点。改善麦钢消费新文化、新业态、新空间，将宝石的海麦从廿开区开始。社区发展即新国语，老宝石味道来古弥新。祖国的麦市是一座社区释放天才的园，遐多宝石和错回忆的梦想，百转摧毁界，或许做到古文化破解麦石来杯。隔离太湖广电赛车三公里横街湖滨乡一街，总长不到1.4公里。自2008年开过以来，更是百家相好，特地留保险买修改八百公算。到这个从蹦蹦菜饼到万安美食，价格可以谈天价客到亲妈，尽情尽兴地活出了生活脾气。高下临海并摆餐饮店到湖滨乡一街前有三间门店。去当一家到改革的门店，直接买门口墙十笔的挂摊顶杯并左包合切，不时画有弹吉他的歌手造型，形成小条以及车画好的玩偶创作期间，显得气氛活跃。从事室内设计的丁文斌加上餐偶组和朋友到这小组。
2: 自由轻松，我们吃的随心所欲，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0: 一旦到这个盒子又轻松，可以吃到随心所欲，切回个半年。店长高英喜滋滋地告诉记者，2023年暑假，伊人门店的卖经济挂摆经营收入有10万元，已经占总收入的80%。做卖做生菜的湖滨乡一街露天挂摆。可不是摆过只村，也是更多。这个小国家挂摆经营店家，弄到宏伟顶杯咖啡形式，不仅家居区环境风格极致，花写新作物，成为了乡下街的经济亮面。负责湖滨乡下街的一些管理高杯部长肯定答。贵价街挂摆位，该经营者带来了下个收益。
3: 从以前的日均人流量2万人次，现在达到了3.5万人次。线上线下营业额
0: 从
3: 一
0: 最
3: 近
0: 接近两流老板人次，达到了现在3.5万人次。刷街刷爱街，营业额达到了10万，其中卖经济将3亿元。 想要需要崩坏高速护林。

0: 搬回居所需要省一营定空间。自2023年起，每共合盘界八十东新社区，多个省一综合体跌到升级省一模式，跌落布局居所生活地景，和各界社会顶屋顶会很拍卡。脱口秀装店，直店至直店，透过半个季节点玩活动，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随着每个活动地点不断增加，相关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包括各大文化地广、旅游景点，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美游服务，包括拍卖会、开放包租金。白秀创很懈怠。
1: 7月15号到8月31号，每周五的周五和周六晚上。
0: 7月15号至8月31号，我就我加九六梦节杨强至高点，高峰期广点难受，末日更是才能。这还可以每当适应晒下，保持更好晒白车的节奏，刷零来，带着将来帮的名牛子红白等点。保险动物很大是可以狂欢买归来，我家们也感受到了广义来报的压促，到广家也高级的石鼓盆地焕发出了非洲大草原的以次元为名，顶顶车光来报新币之独特的生物群顶台游客一趟币车骨流转之间，跳大创石头也听了 AI 山海间来报的神奇动物，将欧当游动的天空环节创造到梦幻和现实之间。宝石动物园总经理助理管理表露达，宝石动物园自2023年发起了东国首届动物园开启改宿主流项目，邀请了改宿界到园区现场参展，通过小智慧互动装置，将动物园界自然生态景观和导演技术融合。为诺亚梦也造了亚静亚环境永恒新体验，将美梦亮起来，能起足起来，相机会起来，只要还可以保持共和环境美景致，到因会期间是向环境高用之当，各力出了直白白是美消费新途径，美导致个落地社更释放了制作下期作为本金的梦魇。好，听众朋友，乐嘉小天使由新地东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报社高文豪盘解系咩漫画录？好，感谢乐小天使起个新地东国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0: 直列车，地下开之者，之者梦，背前开。
1: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时称为以年历春之妹，一过去买岁月更新，桃安又是一年春，春天即将到来，中国的世界本身白客对春天都有应用之责。今日节目来播，咱定用时光流转，一当冰糖春天时香，年历半会没落。别过一方清楚，将自古时史来背解春景名扬做事，以及到春花做一日

从暖和开望乡景色，到做起别爱的憧憬，咱退到了春天的耕地。仿佛是在麦当黄吹开了黄纸彩暗的气氛，自百花在阳光下，则是三季勃勃的春光。春花大地，四季紫麦直生。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使四季景色了当黄。四季晴黄是最变，无边光景直思心。平安食的当黄面，黄纸彩暗总是春。时间由清到色，每个即时即个。

从黄轻轻划过了天冷装点的西当的西街啊，装点了西京街南山甲门，走进西京道目江南村街每户已经来买彩礼银梯力样安水村山过酒旗荒，这首诗以写叶秋华别过了江南村境界丰富多彩，五英到花那个门墙立秋洋洋的簇簇的红花，杭翠街村庄依山街斜过，黄银荒街店街酒旗亦彰显到那个名在闽南的江南，经过诗经妙笔的点睛，听见了从这明朗花开的双路，心想山东为之向往。

不仅如此，高西斯来不会从伊或者定轻巧的村后，伊把厝不倒，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装订了最美的憧憬，吹起了诗经的心思，让大地的澎湃心情次次展开，从秀直视。这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诗集，这首诗是明孝宗吟歌迪蒙山诗的所作，意境十分优美，诗经夹杂了充溢清新的景象，展开了别写和良弦，纱布错解黄河，将春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碎杂，也被诗经别过的作词九能名招，相当表达了诗经对春天的热爱和良弦之情。

故事书来不会重生，更是因为历史是应当做吗？从这百花盛开，绿草茵茵，色诗写记勃勃，是黑暗世界宝中国酒。道别下冲天，故事书来不会啊，正因从历是必修障碍，从荒有力更难挨。民国何时借我荒？这首诗界作为精妙地形，就到于适当和励志。从春荒吹过以后，山势界奇荒好过开始，把台北县的春荒转化成清明界是个形象。春荒复苦，百草西山，彩礼更矮，直平新力。

四窟子当从做泥囊从水水仓阳山行列从个红酒草烟干部从一娘娘从这个来帮包错不失意其实来帮从王记彩安红光宝行做外帮乡里最是动荡当皇后名英侯娘娘百货店皇姑娘下进流从这个王正红青最是人你从好处王娘不苦从光不苦记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导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两部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两百档，继续带来介绍有地安贵当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镇。记者铁铺镇文化长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刘

传到民间的故事，提破无清明的缘由，以及得偷地间的传说。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物，请听小说甲咱配第一周新北县之广地电影，随后就去两乡精彩的直接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我是美水界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作物，我是贤杰。今次的作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这期的作物作当，咱是介陪孟婆交流提婆的一撮民间的习俗，比如当有新的民俗，是你不做的民俗，听到提婆花流传的诙谐在的民间传说。咱都会知道清明节的时候，咱叠山的习俗就是的拜祭祖先哈。甚至的说到过江浙或者是到过出街朋友，因人呢都会到清明节的时候回来祭拜祖先。一到铁铺店，却有置身业界一个民间故事，搭铁铺无清明。铁铺界族亲会，因人呢立下了誓言，搭清明节的时候不爱祭祖。那究竟是怎呢？这道以流传的新生业界故事，接下来咱就更细的铁铺店文化展界当关怀校长，一起来了解。
2: 铁铺无清明，即那是发生在清初年间，关东城甲村内有一个很小个名叫做红绿子，又名叫红阿姨，往铁铺人称伊做红绿叉。迄时厝青结绿叶，外间八斗无复杂，就看那伊个四六方位喏，我正字叠声，矮字海边，无人敢得过伊。有一呢，个清明节。往铁铺超过当时到城下市，当时街边在看灯个制作，何止糟糕，硬擦个包围，只要乡里老大哩无装备，各国呢就那无人通当人来协助，个大门就关掉，遐作难就那遐钱也真哩满，依靠哩都市真来无人走出去，你去当有一个有老个就那，听那老辈人当看见呢，顶半间暗有一个金人。遐好无白去啊！台乌阿婆揭落台，啊，赶紧乌，一揭落，你砍顶后背，后背呢？伊那一个车边，介是用个粗坑改车，急人呢靠歪车偌多，一撮人抬落啊，咩立即动手拆车，经过即个只红漆，个大门一撞开，入来搞制造正人，再伊从只石头走出，红漆扑了一空。遐历经了几地火爆之后，当时族亲就立下誓言，就话清明节无祭祖，从此铁铺当时清明就无祭祖。遐自到2011年，当时改变在庆东小学校十五灯光，往这每年当作在热天，超过当时后裔个子孙都来举行祭祖拜孔子活动，通过这些呢心中对应。明德归教，来构建宗亲的华海，弘扬先祖的美德，了来激励后空，再创辉煌。
1: 这是有了这只蝶黄包之后，所以当时的族亲就立下了誓言，打清明节卖祭祖。从迄个时候开始，铁铺店当时的家族到清明节的时候，伊人就不爱拜祭祖先，所以呢，也就流传了铁铺无清明这个故事。一对了，这个故事之过，到铁铺店的瓜豆烹，还流传着跟这个刀头比肩的传说。
2: 到这个一瓜路旁边呢，有关于这个刀头比肩的传说啊。过去人生命呢，得靠肉片钱当个猎刀剑，才对付这对付这好个。遐猎刀剑来持作大刀，遐最近呢，瀑布有一位村民呢，就去钱当猎了一只刀剑。土经来到这个官路接白鸡，只个个遐个接每个砍水去接，然后呢就每个红丝出个搞了，剥了两三锤，那对着当家个弄些当话呗。我只要对着这个人大头也么子吼，一撮人听了吼吼叫，哈哈个，官将无挂过，只只对将神一头大背刀。
1: 所以为了答谢，人们呢就到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白牙宫殿，祈求达六条线。

0: 好了，天朋友，刚才提泡丁文会长当官花好讲，跟咱介绍了提泡无清面嘅原因，以及得偷地间嘅传说。下晡因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跟咱配《烈酒新北京市广电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闽南特色
4: 红红红青，
5: 江苏歌配金鼓，
6: 大闽江传说
7: 有一色树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顺，咱今日来拍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德州市人民广电位于新市区的东心地段，占地面积12.73公顷，是集市政、校外、旅游、文化为集体的多功能、多层次大型校外文化中心。德州人民广电的设计和建造，充分体现了德州地方民俗特色。历史人文特点甲市道生的统一，广电划分为市政广电区、下田石广电、草坪区、休息区、摆放街区、运动区、文化区等八个区间。广电配套的行港街、摆放街景区，充分体现了地方风格甲历史文化特点。文化街、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露天舞台是市民游客开展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气势磅礴的换地碰砖、水滴音乐碰砖、五彩缤纷的街面灯饰，以及悠扬热闹的背景音乐，为东心广场的高档的文化氛围增添了强烈的行道气势。每当美魔降临，牛气悠扬。游人如织，华彩灯光甲水墨电影喷砖流水，高声飞扬，构成了一幅男儿之间华海共处的动人画卷。这就是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现在下一期继续再来拍德州界新北境。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新北境界广电电影，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洪流子演唱的特别唱段。在虹桥走九顶天。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林怀吟唱的《蝶结墙灯》，当东阳之时是明灯。好了，听朋友，这首歌蝶起为当做的怎么做伴奏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背景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些人士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播，下播唱时由林怀英唱的爹家唱灯，撇声口风。

为何难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天朗口音，感谢那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线，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地线。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唐东镇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锦江镇，但村到今仔已有将近800年，是中国传统村落同闽南著名头像。开个业用了古厝以玉砂体。千年故事，碧色海天，非之神美丽的发展。唐东古迹众多，有东蔡家庙。古铭记翻载了这条从中国明清时期流传下来，并且保留完好的古建筑138栋。目前上东村尚处3000多人，以后详情探讨为20000人。好吧，用我的人走进唐东，也品味古村头像的诗意享受。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福建省晋江市唐东村错落啊，东梁沿河的半岛之上。东连六梯，西连太海，南宋末年，蔡氏贤子蔡锷东带领宋人迁居而来，把村内人呐，祠堂的东边起名唐东。蔡氏贤子在一个半岛上，扩荒垦田，繁衍生息，不但是带来众人的农耕方式的技术，还把世代流传啊下一种的家国情怀坚持下去。根据蔡氏族谱记载。蔡氏的四子蔡叔图是中国西族开国君主姬发的五弟。吴王消灭宋朝以后，蔡叔图受封于蔡，尊属百姓二代。相传其同来爷蔡冲父子合力登上，保护奉天的百姓，不受战乱困扰。 日本秋分分异国米香，菜香又是枝繁叶妙。菜树图过程以后，来也菜葱枝神腐烂，继续修草上枝，维护一方百姓生活安稳。有个故事要问后世子孙下进的菜市出铺，是因金刚师博物馆工作人员南良图吧。
7: 族谱里面还写着这么一句：高者修德立心，表见一席，策明效忠，先立一国。他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那策明效忠，就是你这个名声要传扬出去。以前我们说光宗耀祖啊，就是名声啊，名声他当然你要做好事才能够有名声。先立一国，就是为国家来出力啊，不管是文是武，你去疆场上去打仗啊，或者说你为这个国家来出谋献策啊，这都是先立一国。所以蔡姓呢，他们的后人对于这个家国都是连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国家的。
6: 到今下，山东村既然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成为重要的头像，遇到村民和外地谋生，但今年对家乡的眷恋从两点感受。村民们用生存的劳动和智慧，将家乡真实的更加迷离和繁荣。是因发扬太阳高速往登山吧。
8: 那闽南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嘛，就是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家乡增光添彩，不能辱没自己的祖先。那当然，如果能够光宗耀祖，应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所以呢，他不管走到哪，他都会心系故土，他就千方百计的要这个造福桑梓。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典型的。如果说我们到东南亚去走一圈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观念。
6: 山东村人和海外的亲属加起来数量超过20000人，记得在异国辛苦流浪以后，都会主动为家乡担子修路修道，改善家乡的面貌。如果一条道路复辟过程不停修补，他们的子孙还会继续担子修道，直到修好为止。但像最终经验，山东村的海外中间累计贷款就已经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王建设吧，
8: 希望说通过我们国家的强大呢，来让他们这个在海外的这些华侨能够扬眉吐气，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华侨呢？对于我们家乡的建设，对我们国家的建设。
6: 人才天涯的游子们双双失退出资存力，山东村也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美好。王小龙原本还想世界太一样多的工作，你说过年前你看到家乡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差，于是甘愿放弃原来的工作转到山东村。山东村村民王小龙吧，
9: 98年大学毕业后，然后去了2年多，2000年呢，我才回到这个村里面来。我也很喜欢我这个专业，啊，大家都对我很客气，很尊重，过得和蔼，我觉得挺幸福的，不一定要赚很多钱啊，在家乡也挺好的。
6: 漫步山东村，一座座风转古厝巷，跟高高挑起的艳美景，是闽南乡村一套亮丽的风景。人民性的面部，面面叉开，加上人类

0: 鬼少被落的姿势轻巧准印。对于上东村的红外游说来讲，也来是家乡的期盼。两两头吧，
1: 燕子的尾巴叫做燕归来，这个燕子不是每年的这个春天回来，然后到呢冬天它就回到南洋去。越南这里也有很多华侨啊，啊这些华侨他们都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家里呢的人也盼望着他们经常回来。那这些古大厝就，
0: 顺多年前，就一个临海社村的赵树新的第一台华侨历经坎坷，又到基于没办法再转来，但系佢哋仍然对家乡有点深厚的感情。佢哋也不用后台溜溜转到上东村来看那位自闭门自创光鲜的故乡。上东村村民猜想尾巴，
2: 无论说你在那边生活多好啊，有多大的产业，多高的地位，总是一种客的感觉，来到这里才是家。我认为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的优秀，一定要要求我们的小孩不能丢掉我们的文化，不能丢掉我们的这种优良传统。所以说一方面希望说他们能掌握求生的技能，学习一些国外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呢更希望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咱们中国的优良传统跟优良文化。
0: 蔡金雄是村里的蔡姓宗族的一员，看到每年都有更多华侨后代转到家乡亲的门子，这样子顺道感慨。
3: 你看我们这边有这种各种爱国人士，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7岁就离开了，当我再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重新去翻这些资料，重新去看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说非常非常了不起。那这些人呢也是我们唐东人的骄傲，那么这种东西有必要让它延续下去。
0: 蔡金祥经常通过当头同妇联名把迷恋的沙滩古厝还有之前的故事展现了世人面前。虽然时代的发展同科技的进步，2013年唐东村打造为产出市第一个四市乡村综合片面服务平台，同时推出经典慢吃包同乡下文化，利用美食给到网络互通内容，让我的游客进一步了解唐东的人文历史和特色美食。另一三个的唐东游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一带享受。蔡金祥吧，
4: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村的触角沙滩和我们的小院，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村里游玩，我们小院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看到村里这些变化，作为土生土长的唐东人，我感到非常骄傲。
0: 唐东村旁海上繁殖的浪花，是说的远方游子对家乡母亲的锻炼。之前留下的传统，仍然给了人一往无前的力量传承。无论在到哪里，唐东村人都填满了心中的永远的家。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两脉海水带通海，一座江山半日上。广州自古以来就一座水上，上内不单是河涌密布，必是三江之水的珠江，或者用带一样环绕千山。珠江之上，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奔，推动着广州城突破远水之滩。广州第一座跨江大桥海珠桥基建依然创立江康九十年，不单是连接广州南北交通，也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深受了广州人的集体记忆。后来，我们也在飞驰的历史面的海珠桥中寻找历史的印记与享受。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川上一国的主公把广州分成了南北两大区域，老广们习惯把主公两岸称为河南河北。河北指的是指一小粒湾，而河南指的是海珠区。可以从个时间段，广州人爱过珠江，是要坐船过江。二十世纪时的广州可谓百鸟兴邦，珠江以北商贸繁华，而珠江以南虽然散布了一些制茶厂、瓷器加工厂，但总体上依然是太偏农田同那过人。以江之隔号称两泽时代。当时就出现了广州河北富有河南同的现象。另外，河北一庄城，唔系河南一套房，开放间广为流传。为了解同两岸之间的联系，推动城市发展，1929年，广州建设一座跨江大桥，遍地成为热城。历时38年，当时中国唯一座可以开通的钢铁大桥，铁座跨越珠江的大桥。在碧波之上展现芳容。根据广州市档案馆馆藏的资料记载，海珠桥桥身用的是西门子马丁钢1700吨，从海外抄号加为用船的运往广州装备。铸铁同的四叠钢筋85吨，桥梯可以承重20吨的货车。桥梯实际采用的是发通式桥梁。一个开口设计和梯田时段，桥面可以从中间分开，两边拉起，方便大船通过。知名广府文化学者姚仁生话：海珠桥在当时时期名为珠江大铁桥，但因为先知林村阳上百景之属的海珠山，改称海珠桥。
1: 海珠桥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伴随广州发展。多好多年好多年的一块风水宝石，它叫海珠石。那么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需要，这块石头就被炸掉，然后成为后来广州长堤的新堤的这样一部分。海珠桥在建成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对这样一块宝石的纪念，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字。
0: 也是说法家桂门党人老胡汉民非后提下为海珠桥三座大寺，传奇啊！桥梁的中跨两江行。1933年1月15号，这是前面偷数一番的海珠桥开通的第二年。海珠桥开通沿用的是古老先行的桥梁。前广州市民丹文艺界消费中心、广东省民丹文艺界消费副中心曾荫凤话：这是为了传承敬老。尊老的传统文化，
2: 主要是为了民生，是吧？为了便利民生，所以就是还是遵循传统文化的旧例。耆老就是尊者长者，这个耆老就是说 他必须要有福的，你长寿有福，有福气啊。在广州选了15个，第一个打头的是叫王伟啊，105岁，那其他还有14个，先在桥上打前头，然后市民就跟着一试，所以那一天广州人民是欢天喜地，上万的人涌上桥去，因为第一次我们可以不用坐船，不用过渡，以前大家都很高兴。
0: 后来村长的开通，让广州市民告别了往来珠江两岸只能走水路的历史，也让广州的河北和河南正式谈数，带动了城市发展的向南扩展。然而，海珠桥命运多舛，海珠桥诞生之后，海短短数个年时间内就遭遇两次轰炸。1938年，日军兵机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海珠桥被炸得伤痕累累，桥体开合时被震坏，中间的桥梁不能够随意开合，导致太塞没办法通过。1939年十月十四号，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仓皇撤退的时候，用炸药把海珠桥炸开，喷出了一声当天通天的巨响，桥梁马上被炸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负担桥梁反人民通航的便利，改善替广州人的种种难忘。1952年，广州市政府负担的海珠桥恢复通航，承担连接南北交通的海珠桥，还成为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1963年，以海珠丹心的名义又先扬上北京。海珠桥不单只连接了横跨珠江的两岸，也成为广州市民心中的新情桥。听马姨话，当年建设的初段人力3轮车跨过海珠桥，加起河南，要在做物铺行不择，坐船过桥，再问下探望阿爸阿妈那兄弟。
3: 所以这条桥啊，真系亲情桥嚟噶啦，可以讲得系啊。
4: 这是一座亲情桥，因为我父母。

0: 兄弟姐妹都住在河北，我就嫁去了河南。当时别人还说我嫁得远，我是1967年结婚的，结婚那天没有出租车坐，先生来接亲，是坐人力三轮车，我们坐的三轮车过海珠桥，当时桥很陡，我先生就下车和拉车的师傅一起推车过桥，
1: 帮手推嗰部三轮车过。
2: 为了推动城市发展，更好嘅方便珠江两岸来往嘅市民，海珠桥系上世纪70年代要进行嘅扩建工程，系人潮量值加宽各市域面嘅吸引力共建欢迎土地嘅。上世纪80年代，其实改革开放潮头嘅广州人类发展嘅高速期，当时广州嘅督察建超过2000万辆，海珠桥又系珠江南北岸广州市民上下班的交通要道，每日上下班高峰期，头上头下就占满了堵车。1988年，一张名为《上班时间的交通》的照片记录了当时海珠桥上的自行车潮。照片一图震荡世界各地媒体，甚至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据计划，也就是当年海珠桥自行车大运当中的一人。这时候，以每年几年督查去海珠桥上穿梭。
3: 80年代开始上班的时候，
0: 80年代上班的时候，骑单车过海珠桥，很多人很密集的，车挤车，真的是非常讲究车技。这车呀，都是一辆贴着一辆，密密麻麻的，好像我这些身材瘦小的，要把单车的座位啊调到最低，随时呢要握着车把手来当刹车，这样子呢才能够骑车过桥。
2: 昨天嘛，珠江乡的海珠桥是广州人每年的必经之地，也曾经是文人墨客笔下争相描写的对象。1930年，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的罗向秀写为本乡人以为海珠桥第一次的铁人故事《海珠桥铁歌》。在海珠桥开通不久以后，就来到广州的巴彦，就曾经写下散文《海珠桥》。作家曾维也曾经发表散文《海珠桥抒怀》，用文字记录下城市的变迁与所感所想。2003年，由于10年来整修扩建的海珠桥依然保留了人类的功德桥，银行堂的地面雕塑和那堂的绿草雕塑记录了桥梁当时人类的崇拜历史时代，让人们思索了曲折与磨难，辉煌与荣光。海珠桥南北周边保留了广州军校段的历史环境，北边的海珠广场、广州大方纪念像、中国出口商品交易厅 Q 字、五仙山天窗 Q 字格头，南面有前国体制劳动太平 Q 字、Q 岩床格头。这众多的事迹使海珠桥成为广州传统中出现了的重要节点。华灯初上，海珠桥在夜色中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桥身在缤纷的 LED 灯光点缀下熠熠生辉，一艘艘搭出了游客的游轮，透着温暖的灯光在桥下穿行，珠江两岸行人一阵，在海珠区滨江路的海珠桥底，后生的弹吉他，老年人跳广场舞，石刻在头顶的梯牌当梯步祈福，古老猿人人的海珠桥仍然非凡，引火气十足。今日海珠桥上眺望广州塔、珠江新城 CBD 街道、广州现代化标志性建筑洋溢人脸，古朴与摩登交融，历史与现代同盛，伴随着广州这座城市走过九十个春秋的海珠桥，无论是清晨还是黑夜，都人等江风让来一批又一批的双头扎，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赶路人。广东省沙飞科研历史研究所、广东沙飞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忠烈指出，海珠桥浓缩为时代的印记，也传承了城市的文化脉络。作为吞台广州重要的时代标志和地标，广州应该编纂出版《海珠桥志》，并且将里面的海珠桥展览馆、前广州市民间文艺界消费组织

0: 300年，那这是成了大古董了，是吧？那这个古董的桥，我看以后在世界都有一定的地位的，完全是可以成为一个保护好，成为一个有世界文化历史的一个桥。做一次大的文化活动，当时写"海珠桥"这个三个大字写得很有神的，那个叫胡汉民，是现在是基本上是用他的字体，那所以光是"海珠桥"这个书法，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1: 虽然彝族虽流浪，桃源是南开土，历经90年的风雨捶打，海珠桥作为广州人居最大、命运最坎坷的大桥，依然在珠江边上矗立。两江等每一个城市为南来北往的车辆同行人提供通行便利。在虽然的场合中，海珠桥以本地的珠江、广州人的想法融为一体。以及其不单是窗头，更是身边发展的都市发展博物馆，见证了广州几十年的荣辱历史，记录了上世的沧桑奇变，承载了广州人的回忆与享受。海珠桥是广州这座现代化都市体验的人文风貌与景观，也彰显了广州这座英雄城市不屈向上、单韵以昂扬的精气神。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你在中国首位创作小提琴乐曲的作曲家是曼婷吗？还是两个体反应是一样的？我从中国全现代小提琴家中寻找答案。本大家的提示，作为我国体位创作小提琴曲的作曲家，他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体制后的重新中国体制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否能够猜出来他是曼婷呢？他就是拥有多重身份和容易称号的作曲家李希光。

通过前面的介绍，你可能会开始思考，黑马阿基人让一位科学家同音乐创作有何联系呢？1918年，历史广开英国费德勒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其准批学生转到中国来开展体质调查工作，完成报效祖国的梦想。然而90年之后，体质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在1919年的巴黎，霍飞鸿受到的强烈不公正待遇，其实也中国人民强烈愤慨。同年冬天，满怀爱国情怀的李世光，他将内心愤愤不平的情绪写成了五行哀曲《行路难》。1922年的正月，李世光谱下了五行19节的小提琴曲，现诞生出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其谱上的每一首音谱都流露出李世光对祖国的深沉的爱，每一段旋律都振奋着中华人民的爱国魂。

行路难，行路难，多起路见安菜。长安破浪未有时，吃瓜缘分自沧海。李世光还创造行路难时，再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作，通过小提琴抒发了一代知识分子奋发求索的心境和追求光明的渴望。此稿由李世光带进中国之后，本地音乐家萧友梅教授向伊校正，并获得了称赞和好。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陈刚也选上了李世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谱作品，曾碰到行路难研究仔细端详，发现前奏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陈刚教授认为这才是最可贵的乐曲，立意沉睡。因为李世光少年时就中音乐，小提琴拉得怪好，加上家父父亲许淑斌也是音乐爱好者，还曾经为中国音乐教育家沈庆功所写的词《对江赤州》谱写过一首《重唱曲》，安尼音乐历程为李世光的创作做一位铺垫。

行路难苏怀李希光对当时沙比复杂就是的分忧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重重担忧。我就中间部分澎湃激昂，但没有出千万起平静，提醒的李希光全国内心苦闷挣扎，但是仍然坚持着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纵观跨界的科学家李希光的行路难有爱情，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每十几年都有种的希望，永远能够生活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下，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才能够让身体的智慧和能力充分的展现，投入在充满理想抱负的事业当中。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松浪过番》第二集，欢迎收听。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嘅楚兰。楚兰系客家新年嘅盛装嘅小甜梯。旧时客家人嘅楚兰就如同苗族嘅小杯了，伴随着客家新年嘅透过嘅蹒跚学步嘅过程。对于喺客家乡村生活过人来讲，提起楚兰，一只鲜活的呼之欲出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无独的无外辈，非常喺劳动场所，一只含着好嘅行路嘅声音呢，坐话非常奇异木质嘅楚兰度嘅，人住好奇嘅可能注意，躺定睇完可以借个窗定。阿阿哀阿妹衰衰夜来摘菜，摘一皮留一皮，留到天光响而加满意，满意加到燕港杯，鸡公龙骨鸡。

0: 时间，前脚训练出来勇士嘅嘅身材高大、体态勇猛，不久前脚就统一了六脚。后来楚南的制作工艺流入民间，被太丰人家用于代用演绎。在21世纪以前，只要有生意的地方，必然就有楚南的存在。因为楚南，他人能够轻松的板凳饭同生意的吃饭。以为楚南，他人可以把生意的放在身边去做其他事情。当然，而楚南也不单单是去堂堂行使用。楚南的损差十分在程度帮客家人减轻的带生意的负担。以下楚南浅色方片，我的饲料用水一冲，可以头下杯洗澡的就可以再次使用。家头的以为楚南不是专人一日到暗南的，可以坐可以骑，一览多用，他人省事放心，生意呢开心自由，并且可以重新推炼油的脱粒线。更重要的是其起片神奇的功效，能够锻炼生意的脚力、腰力，感受恶心腿的发生，可以不知不觉中抗击生意的体质，形成良好的站姿，让生意更快更稳的学会走路。客家山村度的众多生意呢，都是在楚南度的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一只楚南当中装载着客家生意的童年时光。见下可以写老虎的角料度的非是很能够潜到楚南，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各式各样的摇坊茶、树腿茶、黑普茶替代楚南，于是楚南也慢慢探出了人们的视线。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松龙过凡天意》，欢迎收听。

0: 是哈嘎。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主题要求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的新概念。当主题要求加儒家文化小度，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黑灰。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就斗阵踏上一条文物主题游径，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就了遍布历史泉州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泉州安怎用文化墙开启泉州巅峰的记忆。这位是新酒行透透，欢迎你收来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主题游径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新概念，伊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的主题为主线，将文物资源串珠成链，打造一种展示全地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径加儒家文化小度，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那不然是每一块庄稼都在宿舍各路往事的孔庙、孔府和孔衲。 啊，唔仅啊是气势磅礴、庄重典雅、风格现代的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心着这条幽径，咱等穿越时空探源文明，期望跨越千年的历史，感知当今时代的脉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到底来打造这条文物主题幽径，共赴一场文化为善之旅。
10: 咱们山东啊，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

0: 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经的建设，把分散在齐鲁大地上的像这些珍珠一样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啊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的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承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
1: 跳虎空虎空庙空拿通情撒空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富的文化积淀，和这回一个高级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2: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
3: 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4: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呀，是孔子围边三绝这个故事。
1: 三孔之一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高达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安怎让沉睡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挖的绘本？当地利用当地卡庙组织起一系列的体验活动，让古今也会当同频。
5: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儿，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儿。在我真正动手去刻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城市的理解更新了。
1: 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主题是书文在主，这是一个关注人物之含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当中，老祖宾对这四个字有着更深的理解。
0: 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多年前孔子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
1: 老祖宾和董叔以孔子加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把书本在主、儒家文化主题游径划分成这三大班底。
0: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铸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流运，孔门后学弦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分别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源、魂、流，就是探源、铸魂、发展。
1: 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孔庙、孔府、孔拿、老三孔的基础上面，教父最近几年建设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新三孔，又开有了学术研究、博物展览、体验参与等更加多元的选择。
0: 那么，通过主题游径的这种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努力把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把蕴含在经典当中、文物当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
6: 通俗一点理解，比如说一个游客以前到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看一下啊，现在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看一下，他会感觉他想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儒家文化的和孔子有关的，不管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文的景观，但是好像感觉他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着他到底应该怎么去。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径就可以给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他到了山东之后，他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0: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如何发展孔子思想，把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这种建设

0: 组织起来，就便于游客，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时间的安排啊，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里的准备啊，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他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就有助于啊，他到山东来啊，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啊，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
1: 为了让更多一日游变成做过夜游，2024年初，教育部提出更大力度的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旅消费自主区，高山上做幕布，上演3D 灯光秀，高楼青砖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当中闪烁着历史光芒。文化夜游和非遗文创，这是小将街头艳游等新业态。跟那和奥村村同款的混混的涌现。
2: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5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我们一般就早早的关门了。现在从早到晚一直都有顾客预约，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3: 我们说以前可能到了曲阜就看看三孔，大家可能接着就走了，
0: 嗯，
3: 以后要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
0: 对，
3: 甚至住上一个星期，可能你都看不够。
0: 没错，这些年啊，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利用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既要寻求理论研究的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的落地。只有把登峰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行稳致远。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
2: 环
3: 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酒，成就了遍布历史甜酒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文化酒的接连涌现，让人本来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变迁，却望到诗情画意，留会住泱泱的乡愁。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款文化酒也勾勒出了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带你去探访甜酒安怎用文化酒开启甜酒巅峰的记忆。说到文化酒或者是肉红酒，人们可能首先想到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红酒，法国巴黎的蒙马特爱酒，美国芝加哥的黑烈焦酒等等。在这个所在，艺术家通过无相酒体酒会的大会来体现无相文化价值观。在甜酒也有一些经过创意改造了后的肉红酒出现在大街小巷。地处甜酒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甜酒会有真侪古老的街巷存在，因代表着规座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茶味悠扬，包含了烟火气。和更近水泥中南当中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温度。在种植老街当中，清真时街无疑是最有温度的。在小街的墙面顶面，清真下下的风格建筑，离八大港的卡拉车，清真美食八大碗顶顶，描绘出了地球历史由来和变迁。管辖区北下街的东港卫书记还严玲讲，
6: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1: 这个档案这些。在让人们感觉温暖的城市，也唤起了偌济人的美好回忆。古民李国成讲：“
7: 现在这个这一过，你看这街道市道多漂亮，还有那拿着那酸梅，拿着啥东西，你看看搁的多好。谁一来都愿意那坐坐休闲休闲。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的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1: 城市发展从来没停了脚步，街坊生活的画面拢变成做了回忆顶峰脑海。”中原区金陵路街道办事处六厂前街10公里文化酒，敢若是一座时光隧道，用多元并茂的方式，用来勾勒鲜明的城市印记，用每一位路街市民诉说着老甜酒的故事。今日国营甜酒第六暝纺织厂的大门，路两边的文化灯笼映入眼帘，特别是路西边墙面顶面的红桃枝蔓的影像字。将甜酒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尽显无误，捧起一支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在纺织厂工作了32年的老伯琴，每一摆为这位老客，拢是忍袂住停落脚步。一段纺织世界故事，敢若讲袂了，讲袂尽。
8: 这是粗纱，前纺的粗纱，纺到我们细纱，我们细纱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纱，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1: 地州的文化州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地州金水区经四路、威利路、罗西、平溪设置的有爱五家的文化州顶面，一个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跟影拼凑出了一百一百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位的几个大字的拼，细汉囡仔为囡仔时阵慢慢的变成大人，背向愈来愈老的父母逐渐远离。这边独具风格文化酒，得到了协区群众的娱乐。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一位。
2: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1: 在地州街头，亲像这款的文化酒也真多，有江浙各乡的，有传承，有教给之类，有介绍风土人情的，要展现当代地州发展变化。根据统计，目前地州市3000多条立立路中侪可分的路段当中，已经拍造各种形式文化墙、生态墙500多位。这个文化墙的出现，扮演了历史的主主干道，提升了城市的文艺范。中原区建设路轨道办事处李吉路长景观讲。
9: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1: 文化和城市风景万种，文化和城市充满内涵，这座城市不但只有高楼大厦，还有文化内涵、文艺情怀，让人可以在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化。一条一条原本真破无事加一点无特色的背街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了后，现住时由新变成最清气，而且充满着文明加活力的小巷。在观塘区卫生街巷口是相当位置下上石，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之气息石，承载着随街流通的街往巷内面。黑霞白树的面，或者是素干青竹，或者是几点乌蕉相映成趣，营造着清幽的氛围。居民楼外的电商管道，依形设计，动位自然活泼有趣味，甲沿街两座学堂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居民李女士讲。
10: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齐。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1: 在顺河路紫荆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有公园、病院、加沿街商店一条。

0: 人流量比较大，人过桥情景色面朝天，也会当看到乱写乱挥、牛皮癣广告。现主席文化桥拍造完成了后，沿过景观维持一遍。上好张霞讲。
1: 没种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顿的路梁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的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混七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0: 第一个记录办事处辖区的三层楼顶面。关于公告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边行边吃早餐，七岁的做啊四季锻炼。现主席因过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这位，拢唔甘的用楼顶垫粪扫了，保洁压力大大减轻。文化墙的拍造只是地球市推进楼顶者精细化管理工作者缩影。自从2018年十二月份全面推行楼顶者以来，半年外时间，愈来愈多街道顶面有了色彩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心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用微妙微笑卡通图案装点的街挂，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真多改变。市民对此真有好评，居民李秀芝讲。
2: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不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0: 从南国内今年 GDP 万亿俱乐部的十七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上深广，伊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中山等地近年来拢快马加鞭。你对于我看？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客人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核心竞争力。至少维护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在未来发展当中补足短板，才会将赢得更加大的发展机会。你为城市美好受惠，不是靠一时一刻之功，而爱一心一意，持之以恒。经过了解，郑州市路长者也将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特色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积模大提升，向居民老易延伸覆盖，好像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整起来、水起来。中湾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敖明霞讲。
3: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反映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长，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使用什么就有很大的改观。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郑州行头条所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期再对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灵，就有爱的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有调水的地方就有调角，有调角的地方就有调角。这个生活在潮汕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潮州花莲华侨来说，听潮州上潮州是因在异国他乡拜祭乡愁的方式。本期音乐强强棍斗阵来走入潮汕地区，欣赏经典的唱段，深入了解多古魅力的回味文化戏曲艺术潮州

调叫阿个清脆是调酒戏、调音戏。古今已经有430多年的历史。调叫是用调酒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调叫的诞生是由福建泉州的南音传到潮州的，然后加潮州本土的艺术相结合，在潮州本土传播而逐渐形成的剧种。2006年，潮州被列入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0: 哎呀，天下人皆被人多叫苦啊！哎，
1: 多叫哎，是我呢。
0: 哦，原来又是阿土灰了，阿土灰哦，七早八早你来去地沟。

0: 最老家多苦，总靠唔敢挨。桃花哎，爱囝烫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哎。几件吼，上门无台船，包裹门搬水捞去捞。
1: 对，能
0: 哇！在我老南门回庄来舞弄我老南家。刚刚了该打戏，刚刚就了该打戏呀！把妹妹落来，落来。我来做这就添落来，吃中门咸菜饭，咸菜饭。
1: 对了对了，爹，这
0: 么
1: 不客气，
0: 真没好。啊，吃好吃好，来开中了啊！哎，阿桃花啊，我听到你家老婆该做了件唱歌上高。你大号唔唱老歌来搬阿伯听厝边，时间阿伯就无会收你家后厝边。
1: 爹啊，上你歌我袂唱，从阿你教我两句槟榔歌，好好。
0: 好好好，槟榔歌上顶好，你得来唱，阿伯就来开阿钟啊。

的唱腔音乐家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几乎地方特色的戏曲音乐特性，伫享受海内外。雕刻伫唱词设计方面，会更加符合潮州话发音的押韵规则。台词往往上口，并有演员演唱传颂，通过有数古调、舞台动作、舞台场景等元素，将众多文言文词汇、历史典故、戏剧的唱词内容传播给听众。

公告调局，各部队部提高调局表演艺术家姚酸秋先生。经过以后，姚酸秋为代表的一批调局表演艺术家开创了调局欢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一大批优秀创新剧目。获得多种国家级的奖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调局新秀加国家级梅花奖演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戏剧晚会当中，经典调局《陈三五娘》的选段《关灯》亮相舞台，这是调局第一次登上央视春节戏剧晚会舞台。调局演员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送上第一条的新春祝贺。

娘娘蹦了场，嘿。

近年来啊，随着大家对花卉文化甲艺术的重视甲保护，不断的开展雕刻进学堂、雕刻进社区等活动，和大家进一步的了解雕刻艺术，通过传承甲保护，和地方戏剧更加好的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愈来愈侪的海外雕艺家也愈来愈爱听雕刻。通过观看、学习加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伫线上进行比赛，当地媒体加先有通过雕刻演员角色的扮演，演唱四句半的形式，进行环保卫生等全民活动宣传，内容呈现深入人心，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加认可。雕刻作为雕人传统文化当中极具特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们彰显着雕人文化的特点，更加是雕人心中不可一缺的情感的寄托。雕刻的传播路径，经得着雕人继欢的作者，遍布五洲四海，在海外落地生根，逐渐成为当地雕人生活娱乐加节日庆典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

0: 女王后不应该非你之意，
1: 非你之意。
0: 咦呀，非你之后，女王后变做
1: 变做什么？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身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抢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保育咧去和四大爷四番咧，啊，请去食烧酒啦，啊，到甲下昏晚晚才倒来咯，啊，带着几分的酒，已经咯空空店来到店内时阵咧，啊，看去店内咧，早就将迄个销量的眠床啊摆好势啊，啊，床顶困着一个人啦、啊，保育咧当作是石林。啊，就安尼来到床前坐落来，啊，一面计杀，一面问讲，啊，你听有较好啊无啦哈？啊，只看起迄个人翻身起来讲，哎呀，你何苦啦？你过来叫我创什么啦？叫我创什么啦？报告一看咧，原来都唔是石林啦，却是精门。报告咧，就安尼将伊拖起来，拖来坐点咧家己身边，然后笑笑去讲。你呀、啊，你这个性地也是愈来愈骄啊！哈，啊早起呢，哈啊怕只开心，啊我不哩个是讲两句尔尔啊，啊你着将话讲到鬼头人，哈啊我呢，啊着安尼算了啊，无去讲啥物，人识人好意来坑你，哈、啊，啊你搁再个拖惨落去，啊你。家己嘛着好好想看卖，对不对？啊，正文着讲啊，哎呦，遮热的天啦、啊，你安尼扭扭落落是咧创啥物啦？予人看着都唔正款式啦，哈、啊！我这身躯啊，本来就无配坐点的这个所在啦，无资格啦。保育说爱笑，啊，你既然知影无配无资格，啊，你为什么去倒点的这地呢？正文的说无话通言，然后当笑啦。讲的时阵呢，讲啊你啊未来啊，我说未用的坐啊，唔是啦。啊你来啊，啊我就变无资格啊哥。啊去啦去啦去啦，啊，紧去创最后洗身躯啦。石林甲社我的银装洗了啊，吼啊我来去叫因来。保育突然笑笑讲。啊，我拄啊，真是有啉寡酒啦，哈！啊，就着来讲讲洗洗哈。啊，你既然唔免洗，啊，你去寡提水哈。啊，咱两个来洗。正文的就点啊，摇手讲刷刷刷，我唔敢抓你老爷，哈哈！我阿哥会记个撇魂啊，打发你来洗身躯。啊，足足等去两三点钟久啦，哈！啊，唔知是咧烧鸡哥咧创啥物，哈！啊，阮啊歹势入去，哈！后来洗完啊，入去看嘛，哦哟，规涂骹阴蓬蓬结个水啦，诶，水淹啊到面床骹遐啦，哈！连树啊顶面呢，啊，结个是水了了，啊嘛，唔知你是怎样咧洗身躯的，哈！啊，全笑去几落日啦，哈！啊，我也无应该甲你灌水。啊你啊唔免叫我甲你斗阵洗哈，今日啦秋凊啦啊，我唔洗啦啊，我倒是舀一盆啊水来，互你洗一下面啊，并一下头啊，再叫鸳鸯呢去洗干个鸡子来哈啊，拢揢点个迄个水钱壶内面啊，冰块冷啊，来去叫因来服侍你食好唔好？保育说爱笑，既然啊是安尼，你唔洗，啊就洗只手啊，哈，啊，甲我摕果子来我食，嘿嘿。唔过呢，人咧讲吼，我是一个饭桶丁，啊连客人都也甲拍拍字呀，哈，啊哪里有资格来服侍你食果子啦？假使呢，我若是将迄个果子盘弄破，啊，那唔过较不得了啊！保育真爱笑，啊，爱讲你就去讲啊，哈，哈，啊，迄只是一块物件。啊，不哩个是借人咧用念念啦吼，啊你那是爱安尼咧，啊你爱安尼，啊就随在你的性地咯。啊，比如讲客人呢，原底是咧互人热烘的，啊你那是爱跳来佚佗，啊一应得啦哈、啊，只是咧卖受气的时阵，啊就提伊来出气啊，比如讲盘啦。哎，是咧，互人堆物件呀！啊，你若是 爱听、喜欢听，锵亮迄一声，啊，你个故意弄破，也、啊、是会用的啦，哈、啊。只是卖点的气头的时阵呢，摕这个盘来削来出气，哈、啊。啊，这就是爱惜物件，会晓袂？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咱来讲经文听了，咱笑笑伫咧讲哈。啊，既然是你安尼讲的哈，啊是你讲的啊，我着举起身来听啦，来试啦。啊，我第爱听迄热烈的声音啦。宝玉听了呢，就安笑笑将起身提好伊啦。经文呢，哇，佫真实是安尼，手一将起身指过来时呢，热一声呢，佮听出两边啦。啊，刷落来呢，又搁听见咻咻咻几落声，宝玉呢在店边啊咧，哈哈哈哈咧笑，哎，听了好，哎，听了好，哎，听较大声咧，啊，拄伫咧讲的时阵，只看见下怪行过来，佮吟了一目，才呸一声讲，哼，卖安尼作业好唔好啦，宝玉呢？啊，就安尼赶紧行过来，顺手呢，将伊手内举的起身也给抢来，然后呢，提予姜文，姜文举过手来，摔摔摔的，搁在给踢破去呀、啊！两个人诶，在店面，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店面咧笑甲大细声啦，下我就讲啊，哈，啊你这是怎样啦？哈、啊，摕我物件，啊！

甲我跳跳板，你咧开心，咧欢喜是无啦？宝哥笑笑讲：“你将迄个溪水啊，甲我掩开，你家己去捡。我哩爱什么做哩提起，也啊无哩什么好物件啦。”啊，下我就讲：“既是你安尼讲哈，我就将溪水总搬出来，予伊呢下来去听，好唔好？”你做你去搬，下我就讲，我才唔做这个作业的代志啦。叫伊去搬，伊有手通拆起先，啊，都有手通去搬物件。姜文咧笑笑去提点的眠床顶，然后讲，唉，我先啊啦，明仔日再来拆啦。伯玉就安尼讲啊，古早人就咧讲啊。千金难买一巧，啊，几丛啊溪生，啊是会值偌侪钱啦？啊，哪讲呢？哪咧叫小林？小林啦、啊！这个时阵的小林拄啊才换好衫行出来，迄小阿头家辉呢，就过来收拾遐破溪生咯。啊，大家呢坐落来消凉，啊，我都唔过加啰嗦啊。当然来讲，到个过日的中昼、中午的时阵啊，哈，啊，这王夫人、宝腿、大玉，甲所有的姊妹啊，盘点伫咧家母的房内坐啦。啊，有人就入来咧讲讲，苏大姑娘来呀、啊！一时间呢，啊，果然看见苏祥云呢，带着真侪查某囡呐，甲这尼母啊，规两天行入庭来咯。宝腿戴玉就赶紧到家下遐去解衫件啊！啊，青年的姊妹啊，几多个月无衫件咯！啊，一旦相逢呢，啊，自然是较亲好吼啊！啊，斗阵行入来房内，啊，请安问好了后呢，啊，大家呢啊，就笑下啊，共行咧见面咯！啊，家母就讲啊。哎呦，啊，天时这么热，哈，啊，你紧将外面衫脱落来啦！啊，祥云就开始呢，徛起来宽衣咯。王夫人呢，这才笑笑讲：“哎呦，啊，我都唔捌看去，啊，穿甲这多要创什么？”啊，苏祥云说爱笑，嘿啦，个个是礼金啦，叫人穿的啦，啥人爱穿这多啦，哈！啊，宝腿就踮边啊咧爱笑，讲，哎呀，姨母你唔知影，伊穿衫，伊搁较爱穿别人的衫啦，哎呀！你敢会记得去年三四月迄当时啦？啊，伊踮咱遮徛。啊！伊就将宝兄弟的长袍摕起来穿，啊，鞋也给穿落去，啊，腰带搁煞下好势，啊，你雄雄一看哦，啊，佫哪像是宝兄弟嘞，哈、啊，啊，就是加迄两个鱼钩咧震动戏啦，啊，伊徛踮个椅仔后面啊，啊，骗甲老太太一直咧讲，宝玉啊，你紧过来，宝玉，啊，过来啊。啊，详细一看，哎呦，伊头壳顶贵的迄钉水哦，啊，贵的落落来啊啦，哈，啊，一罐迄土粉去用着目睭，啊，伊则嘿嘿嘿嘿，踮遐伫咧笑啦，老尾笑啊，大家忍袂调，啊，连太太阿煞笑甲要晕落去，啊，佮讲。哇、哦啊！你呀、啊，你呀、啊，你装作查甫囝，啊，佫遮面啊好看呢！啊啊，大玉就讲啊，哎，这要算什么呐？啊，只有吼、哦，年前正月时吼，啊，接伊来，啊，踮遮住两日啦吼，啊，天顶咧落雪，啊，老太太呀、啊，甲阿金啊，啊，因啊，像是讲。拄只只拜了影，什么叫拜影呢？啊，拜了影就是讲拜祖公的神主牌，啊是为上得来啦，吼。啊，老太太呀、啊，一领新的大红色的迄斗篷吼，啊去披点的遐。啊，啥知影？啊，目一呢啊，啊讲伊刚兄起来摸啦，啊又搁大又搁长，啊伊就提一条迄个裙仔吼，啊来绑个腰的顶头啦，啊甲查某囡仔踮埕内吼，啊讲咧去对世人佚佗啦。
一个跋倒啊！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宝腿呢，就安笑笑咧问舅娘母讲：“哎，舅妈舅妈，啊恁姑娘吼，啊个会遐调皮啊，袂遐调皮啦。”舅娘母呢也煞爱笑，迎春呢就讲啊：“哎呦，这个调皮吼，哎呦哪会过啦哈？”哎，调皮倒不要紧啦，啊，我真嫌的是啥物爱讲话啦，迄个嘴吼真焦个哦，哈，啊，无看讲人困伫遐，啊，在呱呱呱呱呱，念咪笑，念咪讲安尼，讲袂煞啦，哈，啊嘛唔知对倒来吼，哎呦，遐侪白贼话通讲啦。王夫人就讲啊，可能是如今嘛好啊，哈，啊，顶日呢？有人哦，来厝内啊，阿公要三对看啦，啊，着看起因老大家来啊吼，啊呢，啊伊照原是安尼生啦，啊家母着问阿公，吼、哦，啊今日哦，啊你即阵来是要大条唔大嘞，还是讲今日随来随要去啊？就年母煞爱笑讲，哎呦老太太呀、啊！啊！你总无煞无看去，你看连衫裤煞总掀来啊，可见啊，啊上无嘛着大两日啦。这个时阵呢，苏湘云的门去报告讲：“哎，报告哥有伫厝内无？”宝腿着爱笑，伊呀是袂想别人，伊干那想宝兄弟啦。你看，哎呦，两个人哦，啊，都是爱安尼花棍标啦，哈。这可见吼，伊啊并无改变伊个性格。家母就讲阿贤出世啊，都个个大汉啊，哎呀，啊都唔当阁叫许影名啦啊、哦！你有听去无？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老太太呢？伊拄则讲煞时阵，啊，就看见宝玉来呀，啊，啊，笑笑地讲：“嘿，何小姐，你来呀、啊？嘿，安怎？啊，定日派人去接你，啊，啊，你都唔来？”王夫人就讲：“哎呀，这时呀、啊，老太太拄则讲一个念念，啊，你呢又过来提伊个名，讲伊个姓。”大玉就讲：“哎呀，你阿兄有好物件，特别好你嘞。”湘云就讲：“哦，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宝玉笑笑讲：“你得相信伊的嘴，规日无看去呀，啊，愈来呢，哎、欸。”

0: 煞变愈热啊啦！苏祥云笑嗨嗨，哎呀，石林姐姐，好啊无啦，哈、啊，好啦好啦，多谢你的笑脸我啦，哈、啊！祥云就讲啊，哎呦，我吼、给带来了好物件，讲的时阵呢，啊就摕起手棍啊来，啊内面呢包夹一大个的物件啦，哈、啊！阿伯就说，欸，啊，你又又带什么好米来啊，啊，啊，你倒不如，啊，把顶日送来的那些什么贡文蕉的手指啊，啊，带来送他两个啊就好啊。嘿嘿嘿，这是什么？你看看。啊，就像哪讲呢，哪在那头那个手棍啊，这样人看的时候呢，啊，果然就是顶上送来那些贡文的手指啦，哈，啊，一包四个，啊，大约就爱吃啊，啊，你看，你看，你看，伊这个人啊，顶日吼，啊，是一般的，啊，叫人提来啊，啊，这摆吼，伊是亲自带来。嘿，啊，你嘛较先讲啊！啊，大今日哦，你亲自带来，啊，我来看，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好物件？哎呦，原来呢，啊，哥再是遐啦，哈、啊，真正是一个糊涂的人。祥云就安尼讲了，你家己在咧糊涂啦！我将这个道理讲出来啊，哈、啊，恁大家来评看嘛，看到底是啥人咧糊涂啦，哈、啊。好人家的物件，迄就是互人来讲吼，啊，唔免讲话啊，只要摕入去一看，主人李连就会知影，是要送互倒一个姑娘啊，哈、啊，啊，那是叫因遐人带来呢，啊，我得阁甲因交代哈。啊啊，这是要给倒一个查某囡仔，迄是要给倒一个查某囡仔。啊，那使迄个来的人清楚，啊，佮含含哦。啊，那是迄个人糊涂啊，啊，因的名遐多，啊，得煞记袂清楚啊。啊，到时呢，啊，乌白乱讲，啊，反倒转呢，啊，我唔知佮创者倒乱去啊。然后呢，我那是讲派一个查某囡仔送来，啊，伊呢顶日呢，啊，则偏偏派一个查甫来，啊，可是怎样讲查某囡仔的名呢？啊，是着我亲自甲因带来，啊，你唔知一清二楚，啊，真明白啊。相逢呢，伊是哪讲啊？哪将手指揢落来，然后则讲。来，石林姐姐一个，湾牛姐姐一个，金川姐姐一个，冰梨姐姐一个，这都是四个人哈。啊，总无讲迄查甫的路知影，伊会记甲遐清楚哦，对不？众人听了就总笑啊，哈、哦，对，安尼较清楚、较明白啦。伯爵啊，就安笑笑讲，你看，哎呦，啊是伊迄支嘴较灵卡，较敖讲话啦，你看，哎呦，全然都无要让人哦，大家人哈哈哈哈哈笑啊，伯爵听了呢，却踮边仔咧轻笑，但伯爵伊到底咧讲出什么物件来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苏湘云的亲自带一块手指来，伫咧来甲大家人介绍吼，啊，伫咧做比如啦哈，啊，伊讲哈来来来来，啊，小林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川梨姐姐一个，冰梨一个，啊，安尼呢，啊，就四个人啊个。啊，那是讲我叫小老仔来讲的时阵，啊，人伊要倒会记甲遐清楚啦，对。啊，众人听了就爱笑，讲哈，安尼我知我知。啊，伯玉就讲啊，哈，虎内啊，啊，你也是这么紧到讲话啦，哈。啊，无要让人啦！啊，大玉听了就踮边啊咧冷笑啊，哈！伊啊袂晓讲话啊，啊只会晓带金鸡人啦！啊，哪讲的时阵呢？啊，就行咯！啊，这个时阵呢，好解在吼，众人呢无注意听啦，啊，只是宝腿呢，俺听了小闷者笑者尔。当其时呢，宝玉听去啊，然后呢，家己就咧后悔讲：“哎呀，我着唔通教话啊，搁再讲唔

0: 对话啊啦，又看见包头的店名咧笑，啊，所以呢，伊包养呢就只好对包头笑咯。啊，包头看见包养笑啊，伊也赶紧站起身来行开咯，啊，走去找大约的讲话讲笑啦。卡布呢，坐在咧甲上云讲讲，哎呦，饮茶啦，就坐坐啦，吼。啊，然后呢，啊，再去看恁遐阿嫂人，啊，远来啊，较秋凊啦，啊，甲恁坐坐吼，斗阵去行行瞌瞌咧。上云就讲好啊，坐咧，再将遐手指啊，包包好势，啊，伊小小困者。阿贤呢，就要去看房子顶人咯。啊，将你母甲查某囡仔在踮后壁咧，哭哭行啦吼。啊，来到房子遐，讲话讲笑了后，啊，出来就按对大观园行去，要去见李纨。啊，踮李纨遐，佫坐淡薄久了后呢，啊，就走去怡红院去找石林啦，哈、啊。啊，这时阵哦，伊阿个岳头过来，甲遐查某囝交代讲：“哎呀，你毋免缀我去啦，哈、啊！啊，做你去看恁的亲戚五十啦吼，啊，留一个女儿来服侍对应的。”啊，众人苦无的，因讲好啊好啊，啊，着各人去找因的姑姨、舅舅、兄嫂人咯。啊，干那剩一个香魂甲翠茹两个人踮身边啦。啊，翠茹着讲啊。哎呦，这莲花竟然还袂开的啦！啊，上云就去讲，哎呀，时做还袂到的，要到下早开啦。哦，啊，这伫遐来栽的，啊，甲咱厝内相款是无？啊，是迄个老花花，这是咧指讲迄个顶班的迄款莲花啦，哈、啊，又叫复班的莲花。啊，上云就去讲，哎呦，因这吼。较输咱兜栽诶迄落啦，啊，翠茹着讲啊，人伊食吼有一丛迄石榴树啦，啊，顶面哦，啊，搁加发四五枝哦，啊，袂输咧塔楼啊安尼啦，嘿，啊，真恶看着，啊，这物件搁真恶大丛哦，上云着讲，哎呀，草啊呢嘛甲咱人相款，啊，气味呐冲着，啊，伊着生甲真好势啊，啊，翠茹呢上面。我去啊，就讲讲，哼，我唔相信，哼，你讲甲人相款，啊，我哪会无看见人的头壳顶啊，佫生一个人头咧？香云听了啊，佫是爱笑啦。哎呦，我讲你吼，唔通讲话，啊，你佫偏偏啊爱讲话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上云啊，就按个继续讲落去。啊，你安尼问吼，啊，人要怎讲呢？天地之间吼，我甲你讲啊，拢存在阴阳这两款气质的啦，吼。有的是正的，有的是邪的，有的是奇怪的。哎呦，千变万化啦，啊，拢是阴阳顺逆啦，哈。啊，就是讲，一个人一出世吼。啊，人人都罕见呐！啊，道理啊，就是安尼嘛，对不？啊，翠茹就讲啊，安尼讲起来吼，啊，对古早时到现代吼，啊，开天辟地，啊，都有阴阳暗示啦。上云就给讲讲，哎呦，你这个人啊，真戆啦，哈！啊，愈讲愈像咧放屁啦。啊，个个是一挂阴阳，而且我甲你讲，阴甲阳这两字吼，其实也是一个字啦。啊，阳尽就是阴，啊，阴尽就是阳啊。啊，唔是阴尽哦，又搁有一个阳生出来，啊，阳尽呐，啊，又搁生一个阴出来啦。翠茹呢， 啊，就讲啊，我按你讲话，我说到鲁西亚啦，啊，什么一个阴阳啦，还是无影无迹啦，哎，我是只问姑娘吼，这阴阳到底是什么款体啦？上回就给讲啊，这阴阳啊，不离个是一个气念念啦，啊，气物吼，本来各个生成的有啊啦，再形成性质，哈，比如讲天。就是阳，地就是阴，啊，水是阴，火就是阳，啊，你是阳，月就是阴，啊，翠如听了说爱笑个，哈、啊，对啦对啦，哎，我今仔日总算明白啊啦，莫怪吼、哦，古早人啊，拢将日头叫太阳，啊，上面先呢，啊，个个将月亮叫做什么太阴星啊，嘿，可能就是这道理啦。上午这时阵是笑个讲，哎呦，阿弥陀佛啦，哎呦。啊，你嘟嘟啊，才会响诶，才明白诶。翠柳就讲：“哎呀，这个物件有阴有阳的着啊啦！啊，敢讲迄款蠓啊、甲蚤啊、花啊、草啊、厝下皮啊、庄仔头啊，啊，皆叫阴阳啊，毋是啦？哎呦，我这边怎讲呢？哎呀，比如讲吼，一张树啊、叶啊，人嘛有分阴阳呢，向顶头。”有拍到你的就是阳的，啊，背影的迄个就是阴的啊。翠如听了，他甲点点个在咧笑讲，啊、哦，原来是安尼是哦，啊，即摆吼，啊，我总算明白啊啦。只是吼、哦，咱手内起的起是，啊，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上魂就佮讲，哎呦啊！正面的就是叫做阳，啊，反面的就是阴呐、啊。翠露呢，又个头壳点点的，哈、啊，啊，搁要提其他物件来问啊啦。唔过呢，啊，一时啥无物件通问啦。啊，忽然间，雄雄头一次呢，哎，看起啊，上云的江大顶面有一只迄个金的麒麟呐、啊，啊，就开始提起来咧讲啊，哎，姑娘啊，姑娘啊，啊，你讲这敢后阴阳啊，唔是啦。哎呦，啊，飞禽走兽，啊，讲的就是阳的，啊，母的就是阴的啦，哈，啊，这个面吼是指母的就对了，啊，为阴，啊，母为阳，哎呦，哪会无啦，哈，哦，啊，安尼讲，啊，佫是有分讲的母的就对了啦。吹风就讲，呸呸呸，甚物讲的母的啦，哈，你佫在后边咧乱讲啊啦。啊，唔过吼，我阁问你啦，啊，什么物件拢有阴阳？啊，咱人啊，煞倒无阴阳啊？上坟这时阵，面现沉落来，啊，是你敢是真下流啦？啊，个人惊个人的啦，愈问呢，啊，愈问啊，无底无底气啊！

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翠如这时阵就讲啊，这有啥物袂用甲我讲的呐？你无讲我嘛会知影啊！你也毋免咧为难我啦。湘云则爱笑讲，你知影啥物啊？翠如讲，我敢毋知，姑娘就是阳，我就是阴，湘云呢，就安尼咧摕手棍啊起来，黄个家己个嘴也咧笑啦。翠如就讲，看来啊，我是讲唔对唔是啦。你咧笑到你是创啥物呐？对，真对真对。翠如就讲，人讲吼，头家就是阳个，老宅就是阴个。我念这个大道理，我嘛捌啊，上解啦，对啦，你真牛，你真捌啦，真捌啦。拄咧讲的时阵，就行来到迄个长眉花花架下面啦，看见有一个金当当的物件，点啊闪者安尼。上魂的就咧讲，你看，迄是啥物物件？翠如听了，就赶紧去给捡起来。然后呢，笑笑伫咧讲，你来看，你分得出阴阳袂？讲的时阵呢，这个翠如啊，先摕湘云身躯迄只麒麟起来看，湘云呢，就要将迄个捡到物件摕来上者看卖，翠如呢，调工念念要小心唔放，才笑笑讲，人这是一项宝贝呐。姑娘吼，你袂用看，袂用看，嘛唔知这是对倒来吼，太奇怪呀！我是对这个涂骹捡起来，毋过踮这所在也无看到别项，也无看到人啊！翠云就讲，我看卖个啦！翠如就将手展开，笑笑，姑娘，请看。湘云眼目一看呢，却是一个文采辉煌的迄落金麒麟呐！比家己挂的迄个麒麟呢，较大滴呢！顶头的花纹哦，特别水。湘云就安尼，双手捧点的手掌心，心内呢，唔知怎样说，会开始咧叮当啦，哈哈，敢那亲像有所感悟迄款体啦。就在这个时阵呢，忽然间看见宝玉对那边走过来，笑笑地讲：“恁踮伫头壳咧创啥物呐？安怎敢唔入去找石林呐？”上魂就赶紧将迄只麒麟给收起来。嘿啦，阮正拄啊要去啦，咱斗阵行啦。就安哪讲哪行入去怡红院内面。石林呢，拄好踮伫咧脚卡迄个栏杆边遐，拄好正面看起湘云来啊，就赶紧行过来啊，牵着伊个手啊，讲，遐久无看到啊，讲一寡离别的情景，然后呢，斗阵入去厝啊来坐，宝玉这才问讲。你早应该就来呀啦，人我得到一项好物件啦，你专门听候你啦。讲的时阵呢，就安一面点辛苦，淹啊，结果淹去规半日才发讲，一声。这个时阵呢，伊赶紧回头去问石林啊，讲，遐物件你是不是有我收起来啊？石林说戆样，就来讲，什么物件啦？不要讲。就是顶日得到迄个麒麟啊！小林就讲哦，你敢毋是逐日住踮咧身躯顶？哪会来问我啦？宝玉听了呢，才将手一拍，讲：打擦擦！煞拍无去啦！到尾去倒找呢？讲完就起身啊，想要去找咯。湘云听了呢，才知影讲。这个麒麟就是宝玉拍家老去的，就安笑笑讲，你是第时个有一个这个麒麟呐？宝玉就去讲，顶日好不容易我才得到的呐，嘛唔知影第时拍无去，我煞戆去了啦，真惨真惨。湘云就笑笑讲。 该知呀，迄是一项佚佗物啦，啊，都毋免遐紧张啊。讲完呢，咱将手物的迄个物件一舔，笑笑讲，你看是毋是即个啦？朋友一看，哇，太欢喜啊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

0: 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大家来讲，宝娇呢，看起伊只机灵呢，是去给香魂捡着，啊，拄啊伫伊手心，啊，就赶紧伸手要来摕咯。我哎呀，好佳哉，给你捡着啊！啊，你是怎捡着的啦？苏香魂就讲啊。好大抵是这个啊，假使讲明仔日啊，你若是将硬杆啊拍无去啊，啊你怎无就安尼准煞去哦？讲唔值哦，哈！宝玉就安笑啊，讲哈哈哈哈！若是拍无硬杆嘛，迄倒不要紧啦。啊，若是拍无去这项物件，哎呦，我得该死啊啦！登记时呢，阿石林拄啊喝芳茶来喝香魂啉，啊一面笑一面咧讲，哎呀大姑娘啊，啊顶日听讲你大喜啊吼，香魂的规个面啊做一红起来，啊做额头去啉茶啦，啊无要做啥，石林就搁在讲，哎呦你即阵会晓歹势啊吼。啊！你会记得顶几年袂？哈！啊，咱踮西平迄软阁楼顶啊，徛做迄时阵啊，闲时我甲你咧讲话啊，迄阵啊吼，啊你都袂晓歹势啊，即阵哪会晓阁见笑个啦？哈！香魂呢啊，面啊煞愈来愈红啦！啊，则勉强顶一个笑面讲：你去讲，人迄阵啊嘿，哎，甲你遐年纪好着。啊，后来咱太太无去啊，我着倒去阮家一阵仔时间啦，哥，安尼呢，啊，着将你安排予宝玉啊，啊，我来啊，啊，你着无遐尼紧热情的招待我哥，还石林的听了面啊红光光光，哎呀，煞去啦，啊，大兄嘞。就安点啊，叽叽当，叽叽地啊呢，哎呦，你哈，敢那样骗我，甲你洗头洗面啦，啊，做这个创那个啦吼，啊，如今呢，我话你搁会提出小家亏来呀哈，啊，你既然会结坑吼，啊，你讲我哪里敢甲你亲近呐？哎呦，阿弥陀佛咯，真是怨天怨地，我太冤枉了啦！我哪有安尼啦？我哪安尼，我马上会死啦！你看，哎呦，这么大日头啊，这热的天时，啊，我来吼，啊，肯定就会先来看你石林的啊，哥，唔相信吼，你问翠如啦，我踮厝内时阵哦，无时不刻嘛咧想念你啊。石林甲宝玉听了呢，啊，拢笑笑伫咧个讲：“哎呀，好啊，卖阁烦啦！你吼，阁真正咧顶真啦，哈！哎呀，你就是色性低啦。”相互咧讲：“你妈呢一句话吼，甲人拄啊到脑底啦！啊，无咩无代志，咧讲人色性低，苏湘云一面讲咧，一面就拍开手棍啊来咯，将迄手指摕出来，交予石林，石林就感激不尽啦，这才笑笑讲，你顶日吼，送予主人的遐吼，人我得着安那，今日你阁亲自送来，可见吼，嘿呐，你无甲放袂记的，因为这个吼。对，有通试出你的心啊啦！手指是会值你偌侪钱啦，吼！可见呢，我知影你是真心的。打刷落来呢，苏湘云一来的时阵，宝玉甲石林啊，因在规定讲甲闹热气气，到底是咧讲什么呢？请听我下一摆再过来讲刷落去。
0: 满纸红妆颜。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肉，
0: 我是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闺女啊，可以长得火比咋能累啊，一时给你要一只你光舞微帮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
1: 啊我也洗
0: 吉拉路母一等等给你你光舞可大姑娘管你洗
2: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你说说贼累久不落错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塞 KS5
5: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6: 宇宙屋
0: 去娘小腾你管我阿桑咋给那口大姑娘管你啊
1: 豆豆豆
0: 啊个豆咕噜贴
1: 对呀对呀豆带带
0: 豆带带有的
1: 给你别哭小北
0: 疼过
1: 点你给
0: 我疼过吧那但是你将大都嘎碎给你都带带有时点点头呢
1: 带呀、
0: 哦、又点点头呢那个但是我
1: 管你扛没都带带
0: 我管有那要你是客气那个嘛都带带带有那个
1: 都带带带带就点头嘛
0: 带带带带
1: 哦点头嘛我你过吧我当个你是客气都带带带带
0: 啊那个呢
1: 你干嘛这个你是同一面都带带就是点头的意思
0: 点头啊懂吧
1: 嗯是头大
0: 豆大就是头一趟
1: 嗯豆大就第一趟
0: 啊
1: 啊啊豆大
0: 豆大啊
1: 豆一大
0: 豆一大啊
1: 啊跟着连盖
0: 啊
1: 对豆大就第一趟
0: 啊
1: 豆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豆大就是豆大走雷
0: 啊是呀
1: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豆一大
0: 豆一大咋就
1: 有的豆一把要能搞过豆啦要过
0: 豆啊
1: 嗯
0: 有的得也
1: 吃四说豆啦
0: 能过个不过豆吧个
1: 豆一把要过乌要过能过
0: 豆吧嘛啊
1: 豆科
0: 豆科
1: 啊豆科乌要过
0: 豆开汤古板的该豆科了就
1: 几中亚那个得也比继续给接豆一颗
0: 脑脊骨中亚晓得的
1: 豆一颗
0: 豆一颗
1: 哎是是妈子要能干你当过哎要过豆冷哎要过你
0: 啊是是
1: 因为中亚能过因为去中亚那个富能干一百国是去中亚能够你豆颗接下去牛了给得下去个最记得裂颗接下去得来动不忘一动放裂壁下提挂去弄哈
0: 哦
1: 那当过亚给牛对当过
0: 得也比头牛得裂壁头大
1: 哎弄得非谁么
0: 擦拉死要没有
1: 就那个浪迹就豆颗豆颗
0: 哦
1: 啊你看看我的要让我给豆一颗你看好看然后得裂颗那哎豆冷啊要过
0: 该得也比疼过
1: 该是去中亚那个得也比得也比中亚给拖那个
0: 啊得也比疼过
1: 豆敲
0: 豆敲就是头箍啊就是发
1: 箍
0: 发箍啊
1: 哎是该到改一个啊
0: 哎
1: 豆箍
0: 啊
1: 豆箍
0: 你句子就给行疼疼死
1: 哎呀该该去豆箍吸取吧
0: 给他牛
1: 庄稼
0: 啊
1: 豆菇
0: 那汤菇那汤菇
1: 好吧
0: 庄稼
1: 嗯
0: 有的做了对了
1: 庄稼
0: 哦豆菇哦盖庄稼你跟我来了庄稼是是
1: 庄稼还给这庄稼
0: 啊都做地
1: 有没有亲生
0: 弄一下对吧弄一下对吧
1: 豆
0: 菇哎呀
1: 啊豆大你跟我把这意思啊都须没得
0: 都是没得有的刚刚要疼过的
1: 要疼过吧刚刚要疼也没过的我讲都是没得
0: 有的
1: 啊阿虚了八糟该那我吃给那我都是没得
0: 有的精神很不好那个故意思
1: 垂头丧气、
0: 啊、垂头丧气
1: 哎、啊、你去的啊给人家你这个得了啊那我当然都是没得我呢
0: 这个要
1: 难过啊都是没得啊我要你啊豆绿子
0: 啊
1: 豆绿子
0: 子我要豆绿啊
1: 豆绿
0: 我要豆绿个那我们先去给你讲
1: 豆绿子我看给说给八戒了豆绿子
0: 啊给八戒
1: 哎
0: 八戒生
1: 是有名望有权势很出色误会
0: 豆绿子
1: 啊洗吧我看给呀聪明洗个呢都是行行八戒了我豆绿子给说
0: 啊懂吧独苗有你那个股
1: 啊
0: 有的得呀得爸爸
1: 不是独苗就是很靠名就
0: 啊名次很靠前
1: 金字塔的塔尖
0: 啊
1: 那个意思呢很出色
0: 啊
1: 这个很有名望
0: 这
1: 个我给打我的豆绿子给他
0: 懂吧
1: 就是很有威望的
0: 就
1: 很
0: 意思啊打我的豆绿子
1: 豆浆舞
0: 豆浆舞又是豆浆一舞上天的
1: 不是豆浆一舞是上天的
0: 豆浆糊，
1: 豆浆糊，
0: 豆浆糊买，
1: 豆浆糊买，豆浆糊
0: 锁骨，
1: 实际上是脖子。豆浆糊，
0: 哎，这豆浆糊又是爸爸就你豆浆糊呢？
1: 啊，我看你豆浆糊，你们是啥菜？
0: 那个又是脖子上面长、
1: 哎，就是脖子，其实在你行中可以过来脖梗。
0: 啊，
1: 哎，这个伙计，哎，那那意思，豆浆糊，我豆浆糊非我先吃没菜，
0: 那个是豆腐嘛，
1: 豆腐嘛，啊，豆腐菜，
0: 啊，头碗菜，
1: 头碗菜，
0: 给哪叫？
1: 给了个养生的意思的。头碗菜，你日米意思到给你感受有头一碗菜，
0: 头一碗菜、
1: 啊、就是这种个第一道菜
0: 啊，
1: 豆鱼菜，知道吧？
0: 豆鱼菜、啊。
1: 但是你一啊要可以是吃不忙嘛，这个刀多种个豆米上来，我才给豆鱼菜。
0: 哦，那个、
1: 哎，
0: 独当一、啊、独当一面的人。
1: 你去没坑懂要有的嘛、啊？你说公司来说豆鱼菜吧。
0: 啊，懂吧？那懂吧？那豆鱼菜那要你贵过。
1: 富人了都，独当一面，贵等人了都。
0: 那懂，晓得吧？
1: 啊，
0: 那
1: 个
0: 意思。谁呢？
1: 南来行去谁吧？这过虚无是要、嗯、要讲的，给
0: 啷
1: 个啷啊？这豆鱼菜，啊，完我给你是啊，都甜没甜？
0: 都甜没甜？
1: 还过个火蹦火跳的
0: 呀？啊，对对对对对。
1: 啊，火蹦火跳的。
0: 是的。
1: 要不你到西藏那吧？豆乳。
0: 豆乳。
1: 哎。
0: 辣椒。
1: 啊。
0: 辣椒。
1: 忙碌的意思。
0: 哦。
1: 你应该是要忙要豆乳吧？
0: 啊，有纹路没有？
1: 有没有纹路啊？豆乳啊。
0: 是的。嗯。
1: 完我给你啊是豆须。
0: 豆须和豆须没得一样的汤，你是个意思？
1: 张夫人，
0: 黑辣椒。
1: 嗯，如果刚睡醒的时候，豆须。
0: 那个、啊嗯、老汤锅那也过火哎，老汤锅啊，你上口神啊，不那过个。
1: 豆想想你。
0: 豆想想又是摇头嘛？
1: 摇头意思做啥的呢？
0: 盖、啊、下
1: 的。豆须，我豆须上是刚睡醒的一段时间豆须。
0: 那个、啊。
1: 哎，是西。给你问下嘛，当过当车，该没让过人家，可能杭州那边晓得。
0: 啊，你们是？
1: 豆妈公公。
0: 豆妈公公
1: 是一种动物，
0: 啊，毛毛
1: 大家都不喜欢的动物，
0: 啊，
1: 嗯，
0: 毛毛大姑娘子，
1: 我呀，
0: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酒喝红过，
1: 绿酒自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疼，没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小唐为了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成。
3: 你为上公众个遇酒过不啊？大姑娘呀，你是国有鬼火了嘞？王上可以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到了呀？啊，都没公公让你们那个东外，
4: 头上长毛啦！
3: 啊！
4: 东
3: 北，都嗯啊，大哥那晓得，但你不是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补啊？
4: 该五姑娘哦，杭州人可能会忙，
3: 哎，
4: 有普通大哥那外国我晓得的，就杭州人会忙，该么是预酒节
3: 你哦，懂吧？啊，妈妈大哥那是啊，晓得我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补啊，
4: 给你娃要飞往你往的。发言，
3: 你往里发言。
4: 如果这大发了出来啊，我也。
3: 哦，我也，大姑娘下头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补啊。
4: 我也行。
3: 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够给你扩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酒一遇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7: 与旧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还，我你个迷子呀！米瑞有就能他那伙子是啊，那个月给米瑞内方做去多些多好吃的女士，啊，要不那是希望你得交一些资料啊，要不那是得交资料关键啊，我你过我你只哪能走，都属于啊保守，都属于保守，第一个米瑞只哪能走火，给你其他官人做给干爷。今天中白大姑娘也想起个邓美女，美女子那瓜，美女个八日提壶八一枚，壶不露。哎，大姑晓得提壶八日我你都等一枚。那个能是八拉提壶八一枚，壶的是么露不？八日提壶八一壶不露，给人一句意义啊，一个即将做美女。车呢车我你有叫我个一句口头语啊，有叫我一句口头语。哎，我们再来讲耶，读书保守，就是个自恋，自恋人家没放中八去，配列读书的加上沙巴去，有的最要就放去，第二是如果先要就起去，走火要能给个步骤，也要沙巴五来去的没放这个死那个死。夸了我呢，啊，预备的灯，加呢开成五个羊角啊，古在你五开的有的自由，可是多称的事，加呢可对布拉用啊，对布拉透，加呢继承了一座死的要命，这部一半在开的美方，古拉你五开的有的自由，可对所有。啊，出能敌人的就有个羊角腰，成为了腰手。 记录给你不是要米一颗，要是无方便放任一泥王。如果是要给米薄啊，如果是要米薄在水要米认为个焦个样子。家里这个带了吃的鸡一批一批，中了吃鱼同样的阿拉比，只要要为买呢，可得买这个敌人杀人，这的阿拉比，家里可能都属于家生可拉的，波拉吃呢鱼给叫给养着，家要小呢就强能可得来得来吃比给养着，家要卡个的是买一个本的米一枚过粗的七杀的。楼上非得对门去怕我。那这几路呢，你本队伍可服了些。噶，如果想要得了的，大概写的四人你能够讲啊。噶呢，大概的水本噶拉的可得炸啊，可得煮，可得破。噶西呢，正德王人包的怕的羊角西啊，马子郎的面糊骨头吃，噶的可得破了的油。哎，第一个倒数的保守就成功。给的这个在地上呢，水火洗的羊角可保洗去，所以接着啊，都说保守。啊，加油的给你。

你啊，都是保育署的政府记录起啊，不给你打工的像是当美业美得其下。今年美业节奏是八日提五百一买福布鲁，吃一句与酒杀个是俺的烤豆泥，今年这一等的，你就能够知道为一等的一等的啊，豆可五买加节一买这一等的，我你讲吃吃。八日提五百一枚，提五百有三文都等一枚，八个一枚，福布鲁弄的一等等日得到得到，得了以后就讲福布鲁话是一日提五百一枚，一日给等一枚弄的得到，所以八日提五百一枚福布鲁是一等的，有这两个口头语挂一等的。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伊，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嫩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国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缘，必须去歌舞跳舞时的多得句子。
12: 中介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千

0: 曲酿小汤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给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过给我跪呼啦嘞，王啦跪女啊跪，咋能货币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接东北公公让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跪呼等
1: 那个。是个东北，是个东北。
0: 是个东北。
1: 是个小小动物。
0: 小小动物。
1: 就是个小细细。
0: 哦，妈妈大姑娘是大姑娘下队伍你跪呼等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嗯。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1: 在过三五一五，宇宙事务室主席张红啊，在讲呢，第一年都得交大王母之手，本次开机啊，歌与舞王舞动。错他歌手是我们宇宙联发在联赛歌手公认模的一个专业招生部门，每一年公正整改整体战队已将过半。季张红找的错他歌手木扎头，以色列家王母的战绩和微博比赛的预报，等着比赛大学一等奖几乎四门大多，规划组织施工，在库本预约和在里的一队职务能够顾卡手头，来在王母能够折技人折导员折入门。就对你一等奖或许和较大沟通王母气扬大动作用，抽奖一些联动的户籍，托库上海艺术通的能力电人货币沟通区域的门线路，手里把省装修的一个交费路，抽奖开货用通的户籍路。渔夫个体呢是我们改过以后披露大通的一个专业招生部门，目前啊，以渔工证的已将正在摇旗的台上，在渔夫个体日语费用过的别的，季张红也叫你及时打我一等奖，只有予以三户。迫于几乎施工巨满和别种户的距离，能力电热将对此类似扩充中建立的喷彩工程，也做好就比区域沟通预约白气工作，再到阿斗的感谢王母几岁子带种中区域的样式。买的一个人伙呢，几张红外括王母以及施工人员长期的过路，在忙大姑娘各于提出租你的预报，写给了别人勿忘和巨人。几张红你话招呼楼上区内外家的预居大楼的一个楼上一场，特别如果是政府系付出实质卡的。与万马派送予的党商有你中配送予一个长期的欧王两本预就连个人日啊，已将你正式固然该这无非人日摩路，该摩路呢是要不是日公亚乌塔中上在连人连连年护持的免息预就泰国无非类你已将利用三年立在协泰瓦江母的西嘎公主之王在江给来年预就你的无非人日的接受把在对区的物质只有给护理都无对破摩言预日一百公里固费或急救拉在中额利用里已将达到八王子交代交易义农主外已在各类用你已将达到八王子交代彩的补补女婿非外或三五拉在无维护此类你已将是八王爸爸来自错人无非谁保障的一切漏把都来改四改无非在的或漏改无非戏曲列在这个些无非在的无非细腻嘎曲的脚底白油猛打冬日你正上电热无非碰吧楼上区无非政治争捧替你打架列国日用挖讲这差你与与你在续一个不是日公亚乌塔区域中上连人连五你无非政治及谁给仰望地仰与你这个是王户国的和刘耀腾这样公布这个是王尼分美加到一年正捧第五的孟达宇宙总的要你一个第五在续给你一个第五年放布在预日国改的货外任务即使仍是王户吃在太东要在王户子女最大自然的作业错考之中啊楼正许女处称杨故事的雇佣要计仍在将我的宇宙居同四处的质疑而黑群的乐感四喜红人浓郁家去以太湖开节梦夜大气去你整改记忆的党家都你与的舞动日与日中你家类似往户家去或女黑国际冲力人屁类似对用上奥家都以你放无你非一个无恙给别预兆你一个第五个在续为张一百个分量往你分美在预兆的路得写句哈日本会要卡在家都我美能够日日 KK 碰见往你之美这样啊要让内部可预防邪政府利用自把个的业界错样威力错你大事预改总局事然后为止啊已将结束要联网去输送给自务预算正中不低的 first in class 或坐楼名于错商亚尼虎我母若出色我母多种几色队伍以及对待趁你错商据我事的预改总局事给业当机宇宙买在一堆的中啊要切过四堆五十类的成绩男女该负责女将是一将在一把给日在一将直接由改模宇宙绝对公司吧

那些谁给你一百年与日曾经男女的作词剧目已经变成的交八十来年的老交马器物，记得从作词用力八王子设施的楼帮得的女几稿正到鼓手是得他户斗女户的生宅上当女差你给蒙古户籍还仍日的那个脚宅得此来住。宇宙奥黑区网络部门啊，在让你湖北奥黑医药之内，正为医药、医高、医五、医热、医冻、医秀、医五、医色给补的医家协会的技将，以预热的预上中预控家的思路，做高阿需医家协会的女将。第二，要预部来奥黑预医与奥黑给联大网络爱配。数据显示过，参与网以来，宇宙预部与给医药上中接的药卡超过一万档次，我们的乐家的在中卡楼的已经突破3.4万档次，用等车。而以世界预计已将在中期的1500人次，猎物一日二退一日当卡路里只有更物。今年中秋节的故事你是叫女人的有着来帮的你才有个来帮的没有普通出片的五九之人的，那么无亚无有已将在高片的出口啊大幅度的得意吧。这就由铁路部妈妈的先生江湖各体江湖体楼的连八道的托给李初始第三张副出片无亚高片的五个，这个一窝无亚无个预就日本可以给责给马的中秋区域的出片。在这个宇宙日成年国际国大赛只得在一个在国赛成年国际国大赛宇宙徐步赛这样一张正式本梦吧本梦年日子日刚日不女在列儿给别个大赛出赛的需求又不是在不得上任就是在于工作一年一年的美生活盟友气候的要求生物一起者宇宙日娃有斗居年养路与我的五岁啊可以本梦出赛大赛年是美生盟友给两个周围买走是江极联盟娘极四盟东极漏盟在要求极亚规盟江极的娃的这将过这个些养意得怕本物姑娘可以这句话得在个这个些成年过去过大赛的复赛之家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果，
0: 猛一女子飞用果，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果。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卫生公众个遇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皮咋能嘞？等么公公让你收，你这是卫生公众嘞 ？Roger 朋友过日，螳螂，
1: 带，
6: 多罗，
1: 带。你吃我一杯杭州那位这几个多罗
6: 啊，是个
1: 用多罗给当我是普通的这几发言、
6: 啊、对
1: 啊啊南嘎可在过啊，大部分给那有这个多罗、啊、要给背过合国的一个
6: 可以一无下的给啥你们
1: 对来这我你遇久多种真实这个是都没公公
6: 啊，给多会得比多嘞，
1: 我们国家养多啊，是不是给兜里两个触角很长
6: 啊？懂吧懂吧懂吧。啊，今天如果你啥国语酒啊，奥古该个张子文你语酒男啊，得比得比四许吃一个四股崩脆，还有是文语酒男得都要一。
1: 该支付着我你语酒个那边国家的张国呢，让我需要个那哦乐意。是你讲我国家养多可能会等大事呢？一不遇见那瓜吃的瓜，只要遇就上要熬
6: 过啊！对
1: 对吧？
6: 对，这该咋呢？问你遇就是啊，让他有完解开遇就是给熬过百五户基地里一个户主呢是哎个要一个几米外啊？假设问你这过小一步，类似个事故，总会生个百五一个户主。

0: 据啊，还有你是问你与九十下一步对谁弄差棚百户户籍据我给个户籍啊该
1: 户籍
0: 户籍啊给个电力
2: 你户籍啊你们户籍户籍
0: 户籍呢给个电力你了通过一个通过吧啊那三个一个像配种了吧给我你给个阿欧哥要谁是问你多年出来一个过了一个自责多种啊有自责问你预酒啊有你菜酒啊预酒茶一个狗啊债啊增啊能给你
2: 碰酒
0: 哎啊讲过一个课程呢是对嘛啊谁给摇一桌啊
2: 给你都
0: 一个谢斯都咖咪吃吃吃吃吃吃都给咖咪背背咪得比高
2: 咖
0: 咪咪得比红
2: 咖咪
0: 咖咪咖咪吃辣对你摇一桌回甘
2: 啊要该有的有的问你奥哥哥没得
0: 对给我盖啊有的问你奥哥哥最喜啊该有的多你丑
2: 奥哥哥太奶
0: 咖咪祝你奥得梦呢有时候我你给该有时候要么你告诉奥我是我
2: 就
0: 该咋瓜该家你都撑啊吧家你该
2: 我该我你这个地方就奥
0: 带奥
2: 要奥得梦哎
0: 不是那上过得给该得火得给奥国哥欧拉这个奥哥
2: 奥哥
0: 哎奥哥你吃了得其实一年给苦美苦等
2: 一年苦等的
0: 哎好嘞啥呢咱们要一个无穷回甘有时候你说过要给西苦好地那你就够够意思啊该你要过你宇宙能啊非放到一个正常啊得比打太辛苦后天要
2: 能够够够够如果吃奥贵又吃几年苦当
0: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啊给个但是能够问你给个日记多种啊人是户给个长人啊和问你日记给来讲这样和啊给个奥贵差你呢要行都给个贴记啊桌子给空嘎和给古拉吃行都给个写茶给木色呀或是啊非剧同意还要你啊脑给个裂都给吃你啊找你大
2: 头
0: 啊龙都吃你啊找你大同让你行都给个忘的也是给个奥贵啊有时候你遇见那亏事哦，然后他的行头给别人的话打鼓那种事。
2: 行头那晓得个么子？
0: 哎是。
2: 要我你过来挂了，奥古有个查理帮上扶着个街道，然后所以话那些木啊军嘛。但是你行头那早的遇就早，你上 kiss 要来那是奥古吃我在家的。
0: 是是。
2: 因为 kiss 你苦蛋个晓得。
0: 对。
2: 但是吃要给看了又完美无穷。
0: 对。
2: 另外给你奥古这过程有个行头个特色。
0: 嗯。
2: 对了，我不认为你 kiss 嘎那嘎是你个过个秀话责任
0: 啊。你。
2: 我不你 kiss 奥哥外去那个，你在吃的吗？你用
0: 啊，这些
2: 是吧？我你不能过
0: 的，用
2: 给奥哥塞冷饮，好不好？吃力的没能
0: 过。那上过个早，那早太早，那个腰子给来写茶给纸的给几岁啊？对上买个古热的个盆栽啊，几乎碰吧的个百五，还要太懂我你奥哥茶你是给个别种户啊，巨娃户。碰把护照巨样，人物问你那个宇宙一个酷的意思呀？那三国呢？啊，讲过杭州呢？啊，打鼓能找特略啊和雷虎啊和咋能找百五问你个奥哥家具奥哥一个护几个王的啊？那三国呢？那个要一个还该长大一五万啊？找配要咋能呢？雷虎百五护几是带七年蒙古的咋当一个最多
2: 啊？大多
0: 啊大多，带上那三国该呀又是个找百五问你奥哥的啊奥哥一个碰。碰在碰吧，给个那一声抽脏我，你查你一个想我啊，让我们可以装修。那给个你阿夫的过的大有的过过锁的，那个飞行都给那个找的给个在地，找的我你给个桌子桌子给来的火，腾给个古农业来说啊，该上升啊，就是炸锅
2: 的
0: 啊，上升。噶次次给个查你给在啊，该实情。噶咪
2: 找了。那个给从全员能够。
0: 对，噶找了便宜的货啊，要了呀你，啊是便宜的货，得别生意了，让你列那个龙井啊，给类是吧？
2: 那你我这个项目你是龙井是吧？啊个西非，那又不是多啊多的啊是要猛跑的
0: 嘛？对。
2: 平时我给西非干么子？整水果啊，给俺那个查理干些。
0: 对是。
2: 啊，那让多年从那个自然那个在桌上那个泰国去。
0: 对，那上过早了。
2: 要讲你个招呼。
0: 哎，对，讲你招呼，养得我你御酒，咋能到一个这个桌子喝？那上过我你这个那个有一个奥哥给休息，这个 day 不漏了。
2: 啊，该也讲是。
0: 啊，对，该要是还该剧目不要干些。要住这个住门挖挖那是一个雨上的百五个区或脚底百五个区，这个空间的百几呢？有的话你这个奥哥差你这个这帮布这个百五的
2: 是哎，
0: 下面我你那个宇宙啊这个沙一沙的个奥哥的主同的要这个差区呢？把等我你奥哥雨上的个百五区啊门口啊行到给来我们啊啊佛照隔壁给找脚在奥哥的那个一个功能。啊，这个登录又是高，
2: 又是高，还
0: 有哎，这次对比又是问你预兆要梦见那个奥哥，下面这个奥哥的碰吧，在这个泰国去啊，走这个江永子。

0: 早去到翠谷行都给你寄来，
1: 过夜嘛。给来听啊噶。
0: 啊，但是太动了，你给参与啊，还要靠那些给来旅游啊、小啊、观光啊、历史文化，就上头给用一次。刚才这个奥哥啊，作为一个专业的网红的 Z 腿，可
1: 认啊
0: ，Z 腿可一个认识的猛批。那咋弄呢？啊，估计我你奥哥西家的非外在网红，他给来百万巨人啊，隔壁种的找电视，我你奥哥网红几日中上啊？同样给找电视，我你遇见奥哥那个区域的工作，工作给个碰吧。
1: 要是讲我你负担如果不奥哥没人，我要当我啊，你爸的奥哥，我要这么带去。遇见奥哥给四个人挨当不亏多。
0: 哎，该等下认为一个哥。个盆栽能给个
1: 是啊，你别那么哎，我你一岁了，我你妈没在娘妈娘把子，
0: 哎对，
1: 该没在把子点点下去摇，该有点生烟摇，有
0: 可能
1: 啊，我可以说真我是笨呐，我你过在过，负责打我是该普通的事故，啊我给我吃力，跟我娃干娃当过你冷啊多富贵啊，咱们遇不亏我
0: 哎，那个我你越是奥哥的还该栽培给那个米子呀，已经遇等的杀敌杀马门，你查理你要死敌了嘛当啊，我你奥哥遇查你力呀，查在你的。突破五亿女啊！那上个
1: 我跟人家是越来越差，你越来越多。
0: 对呀，
1: 那个再跟人家练练，伊能好听。如果你用得旺的，根本不是旺的吧？
0: 这些玩奥哥呢，又是个秀了我，你遇着自己妹的，噶分当你喜出长相啊！该你又是我，你给他奥哥啊，可以走得行都也是个飞，也是飞一点样的啊！等于生意该弄差盘。
1: 对。
0: 啊，通过杭州的嘞，还该住处啊，陪着我你公
1: 公呀，
0: 啊，公公呀，杭州的第一个给外国仔。
1: 反正有如果只拿能西巴虎，
0: 这个妹子啊，就给我你上一个 P 级多重啊，可以谁去自己忘记？
1: 是，
0: 奥哥那个又是，对不起。
1: 要不你去碰吧，妹子我西巴得太，那么给你玩要奥哥忘乎呀？
0: 是，跟着我你三个月就快打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3: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堆句子。
3: 美丽玉酒。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真合同是四次。
0: 宇宙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着在外。
1: 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宇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务，
6: 不是很考务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写你。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骨头往你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宙。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3: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鬼斧神工化传奇黄杨木雕。 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齐称浙江三雕，广泛应用于被称之为木中君子的黄杨木之上。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乐清黄杨木雕了。2006年的5月20号，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边我们就一起去了解这项体现黄杨木之美的非遗文化。黄杨木呈淡黄色，木质细腻温润却坚硬，非常适合精雕细刻，经过打磨之后就好像象牙一般，欣赏性非常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既保留了黄杨木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纹理、巴结等自然美，同时又通过工匠的艺术加工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从事黄杨木雕创作已经有55个年头了，对他来说黄杨木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分彼此。在高公博位于温州乐清市区的工作室里面，收藏有他多年创作的精华，一件件精美的黄杨木雕作品手法娴熟，形态逼真，各具特色。而在最近，高公博正在忙紧创作他的黄杨木雕系列作品《百国之木》和《一带一路》。
15: 这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
14: 呢个系我嘅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嘅木头，每个国家一个木头，利用佢哋嘅材料嚟刻画呢个国家嘅故事。入边仲同我哋一带一路嘅内容相结合。从2013年开始，2020年搞一个展示，喺一个场所里边可以睇得到全世界100个国家嘅木头。主要呢就是展示黄杨木雕这一项技艺在不同材料上的刻画和它的结构特点。从目前搜集到的民间艺人口述资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实物来推断，乐清黄杨木雕在宋元时期就初露端倪了。根据记载，清朝道光20年，乐清艺人叶成荣用黄杨木雕创作了近代乐清黄杨木雕的第一件传世作品《太上老君道祖像》，奠定了乐清黄杨木雕在木雕艺术界的独特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和政府的重视，黄杨木雕这个民间艺术品种迅速得以挖掘和传承，精美之作不断涌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乐清黄杨木雕呈现出空前繁荣。高公博、余金顺、黄笃纯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脱颖而出，他们创作的构思巧妙、技艺独特的艺术精品，几乎每年都会在各大艺术展览当中拔得头筹。高公博说，
15: 80年代那时候，我们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的黄杨木雕风格是流行。
14: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黄杨木雕流行线条的美感，行云流水的雕刻方式，它的工序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而且必须要遵循工序的变化，俾我哋总体的感觉是80年代比较规矩。2006年的5月20号，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乐清黄杨木雕大多以神话故事与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制作细致，从构图、塑制泥稿到最后的打蜡上光，分为10道工序，精雕细刻是乐清黄杨木雕的一大艺术特点。手工艺人能够在眼睛、发丝、服饰上做到最精细的雕琢，凹凸面纹理亦能够刻得光洁圆滑，衣接和飘带清晰流畅而不损边缘。技艺娴熟、修养高深的艺人往往可以不塑泥稿，因材施艺，直接雕刻。黄杨木雕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说，
15: 这个黄杨木雕它因为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我们这流行了这么几百年，它的
14: 黄油木雕因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流行了几百年了，它的风格特点乃至它的造型方式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譬如说烤胚，就是全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烤胚方法。有些木雕放在台上，有些放在地上，我们是放在凳上，这个特点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呢，不像有些木雕它是以线条、外轮廓或者是其他的造型方式来切入，而我们的黄油木雕的切入方式是由粗到细，是那种行云流水的艺术方式。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创造未来。经过五十几年的继承创新，他成功创造了根雕、劈雕、二雕体似粗犷的三大新型艺术表现手法，被人民日报誉为走出了黄杨木雕数百年的局促，成为现代黄杨木雕艺术的开拓者与传统黄杨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15: 我知道黄杨木雕本身，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的内在的生命。
14: 高公博说，我觉得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内在的生命带给我一种启迪和呼唤。我有时候将黄杨木当成高公博，将高公博当成黄杨木，目的就是通过与木材的融合，我才知道它在想着什么，从中我可以想到根雕艺术，想到劈雕艺术，还可以想得到二雕艺术。在温州乐清柳市，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余金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聚精会神地和徒弟的黄杨木雕作品做紧修改。一经过他的雕琢，木雕人物即刻活灵活现起来。余金顺的父亲是著名的黄杨木雕艺术家余明华，而他的母亲也是木雕艺人。自细受到熏陶的他，传承黄杨木雕手艺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艺五十几年来，余金顺的黄杨木雕作品获得过无数奖项。从2013年至今，他以中国梦为题陆续创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已经有五十几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带来的一派新气象。
16: 2013年开始到2014年的用五年做中国梦一系列。
14: 余金顺说，2013年到2017年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做了中国梦系列。在创作当中，我原来将一些好的料包括不好的料全部用起来，用在蛟龙号上，充分展示原材料的美，等大家看到原来不是那么好的材料都可以做出来那么漂亮，充分展示了材质的美。中国梦就是寻常百姓的梦，余金顺想着要将这五十几件主题为中国梦的作品带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6: 那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会做巡回展。
14: 我们做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巡回展，还有其他地方做的一些大的活动。我们这一套现在已经作为温州博物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已经谈成了协议，其他地方提出来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运过去，作为当代题材中国梦系列的一种展示。余金顺的徒弟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耀辉，经常会来师傅的工作室请教技艺，探讨传承。吴耀辉说，
17: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是很多了，政府也是在努力，我们有一些就说，
14: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非常之多，政府也在做着努力，我们有一些校传，利用技校开一些培训班，招收一些木雕班，这些都在做。我们做一些个人的工艺美术作品，工作室的学生会做一些普通的产品来适应市场，就是说我们有一般老百姓或者是收藏家都可以买到他们自己喜欢。

0: 欢嘅作品。如今乐清黄杨木雕嘅艺人都喺度为呢一门独特技艺嘅传承而努力紧。高公博亦经常系往返上海、宁波等地嘅高校，向更多热爱艺术嘅年轻人分享自己嘅经验同技术，助力呢项乐清特有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嚟、传落去。
1: 查起来有这么想法，就在乐清这么全国的黄杨木雕重点的。
0: 高公博话：长期以嚟，我都有咁样嘅一个谂法，就系喺乐清呢个全国黄杨木雕嘅重点产区，必须要有一个展示馆，或者系咁多大师必须要有一个展览馆，等大家嘅作品都攞出嚟，永远展示喺嗰度。俾我哋嘅老百姓带嚟黄杨木雕走过嘅历史，曾经走过嘅故事，让呢啲美好永远留喺社会上，让佢定格喺我哋嘅生活当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系魅力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几代民众的心中都是一个温暖的词汇。这些黄皮肤的白衣天使赶赴数万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解救那些在病痛的折磨下奄奄一息的黑人兄弟。一代代内蒙古援非医疗队队员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用心血，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援外医疗精神。2019年10月，第十九批中国内蒙古援非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中国内蒙古第十九批援卢旺达医疗队是由15名队员组成的，分别来自普外科、骨科、妇产科、麻醉科、内科、中医科。他们吩咐卢旺达马萨卡医院和基本哥医院开展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工作。包港医院的护士长黄永美是此行唯一的一名护士，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护理技术规范的操作流程传授给卢旺达马萨卡医院手术室的护理人员，让医疗队员一起圆满完成援外的神圣使命。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黄永美的故事。时间回到201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草长莺飞，万物欣欣向荣，刚刚结束了一台凌晨4点就开始的手术，回到办公室的包港医院护士长黄永美看到了一则援非医疗队的招募通知，一瞬间他就有了一个决定了。
2: 是要一个手术室的护士，所以我是主动报名的，我也很想去非洲看看，体验一下。
1: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手术室的护士，所以我是主动报名的。我很想去非洲看看，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工作环境，而且还想实实在在地为卢旺达人民和卢旺达的护理做一些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我有多年的临床积累的护理经验，我们有规范的操作流程，还有我的管理经验。如果将这些传授给我援非所在医院手术室的护理人员的话，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很值得去做。而这样的决定起初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2: 因为也听别人说过，就是说非洲有多苦多落后。
1: 因为也听其他人讲非洲非常之艰苦，非常之落后，还有一些战乱是不安全的。疾病也非常多，包括疟疾，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还要去这么远，时间又这么长。但是经过黄永美的努力劝说，家人最终作出了让步。于是黄永美就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培训，全力为援非做准备。
2: 主要针对就是我们医学术语方面，然后就是跟卢旺达的，
1: 主要是针对我们医学术语。到卢旺达之后要符合当地的交流习惯，老师会告诉我们怎样去交流，要注重哪些细节。出发的日子转瞬到来，2018年10月3号第十九批中国内蒙古援非医疗队一行15人经过中转到达卢旺达。卢旺达共和国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人口大约是1200多万，是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刚刚落飞机，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医疗队员分外惊喜，但是这里的医疗条件亦好原生态，缺乏医疗药物，缺乏医疗器械，缺乏专科人才。
2: 我们所在的马萨卡医院，它的软件和硬件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差。
1: 我们所在的马萨卡医院软件和硬件真的非常非常差。譬如说它的软件，它们开展手术只有剖腹产手术，其他的手术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没有普外的医生。硬件呢，就是说 CT 核磁共振这些你想都不要想，只有一台 X 光机，而且拍出来的照片骨科的医生说清晰度很差。援外医生想要开展骨科与普外妇科等手术，只有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创造条件。在卢旺达这一年，医疗队经常需要自制医疗器械，譬如牵引锤、绷带等等。 作为医疗队里边唯一的一位护士，黄永美需要准备各科的基础的器械包。
2: 这个护理工作呢，其实非常繁琐，而且细微。在马萨卡医院，
1: 护理工作是非常之繁琐而且细微的。马萨卡医院的手术室条件非常之差，因为佢只是做妇科手术的，根本做不到骨科和普外手术，因为没有所需的医疗器械。还有一些布类他们的配备也跟不上。我们医疗队员去了之后，这些手术是一定要开展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组器械，骨科的器械包，将妇科的器械包，普外的器械包，在卢旺达现有所有的物资我都用起来，就方便各科医生开展手术。面对患者渴望的眼神，医疗队决定开始做一台股骨骨折钢板螺丝钉固定术，但是没有绷带。黄永美就到处去找破烂的敷料，没有吸引器和油布，他就找能够替代的物品。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好彩手术成功了。
2: 这个手术对手术的条件要求非常高，比如敷料还有消毒。
1: 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条件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譬如敷料还有消毒灭菌，哪个环节都不可以出现一点点的纰漏。这台手术的成功给我们医疗队增加了很多信心，接下来我们做了一台又一台，而且没有一台是发生感染的。随后在工作当中，黄永美逐渐发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不只是收获了成长和友谊，还可以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有一次黄永美做剖腹产手术，上台清点大腹沙，发现制作有问题，它是由四到五层分离的纱布折叠成一大块纱布来进行使用的。如果在手术当中纱布分离，数目就会不对，如果清点有误，极有可能会将纱布遗留在体腔，造成严重的后果。手术结束之后，他立刻找到护士长，讲明了使用这样的纱布会带来的安全隐患，并且亲手制作了一块由四层纱布折叠成的完整的大纱布。
2: 我给他做了一块，有一块大纱布折叠成四层的一块长纱，然后
1: 我为他做了一块大纱布折叠成四层的一块长纱。他看了之后竖起了大拇哥，他说 very good， 真是我当时看到他非常兴奋，他还将其他的护士召集过来。我当时我就觉得，无论你做的这件事有多大，只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且受益于他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去了卢旺达援非的真正的意义了。在2019年的工作当中，黄永美克服了语言环境生活当中的很多困难，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医院的护士改进工作当中的问题，譬如说无菌操作、物品的清点等等，培训了打包、折叠手术衣、着手术衣等等，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同队友落乡去义诊。医疗队是没有头衔的外交官，是民间大事。中国援外医疗队员被卢旺达人民誉为白衣使者和最受欢迎的人，被誉为跨国天使。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经常会出现一篮莫名出现的水果，一个不记得姓名的拥抱，一声不知所措的感谢，让他和那里的患者成为了朋友。
2: 出狱了，痊愈出狱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医生，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面对
1: 痊愈出院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感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面对他们的病房，看着患者对我们这么友好，有时候他跟你打招呼和招手，你就会觉得他们对你的信任。2019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黄永美都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思念是几乎所有援非医生必经的心灵大考。
2: 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建设其实已经都做好了，想家肯定是难免的，这肯定是的。
1: 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建设已经做好了，想家是肯定难免的，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有这么多医疗队员，大家在一起，我们亦编排节目，唱下歌，看下电视，想到自己肩上的使命，亦会换位思考一下。2019年的10月，为期一年的援非工作结束了。 第十九批援卢旺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使命，第二十批医疗队接过接力棒，在这片非洲大地上续写援非新篇章。对于回到了包头，经过简单休整之后重返工作岗位的黄永美来讲，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东西在心里边更加坚固。
2: 因为出去看了以后觉得应该珍惜目前的我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
1: 因为我去看了之后
2: 好好
1: 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更好地工作，努力地工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五十几年来中国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员大约2.1万人次，诊治患者大约2.2亿人次。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援建医院、诊所，赠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推动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黄永美说，他的2019年的关键词是珍惜和珍重，他希望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援外医疗队员当中能够薪火相传。
2: 2019年，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医生援助非洲的国家任务。
1: 2019年，我非常幸运参加了中国医生援助非洲的国家任务。医道无国界，援非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通过我们医疗队员的共同努力，真正为卢旺达的患者解除了很多病痛，这个是我们医者的荣耀。新的一年，希望天下人健康，我们医护人员将不忘初心，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好听的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023年音乐类综艺热闹非凡，用全新演绎的100多首中国台湾歌曲，唤醒海峡两岸几代人文化记忆的生生不息宝岛季，掀起了一股热潮。亦有以青年共创音乐为愿景，展现青年音乐人的才华和朝气的节目。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聆听各音乐类综艺的动听旋律。

生生不息港乐季从20世纪60年代讲起，用粤语流行曲的创新传唱，赋予港乐新的生命力、创造力，亦反映了中国香港的发展和腾飞。借助唱响金曲，对港乐经典进行创新表达。节目让观众通过音乐重温岁月洗涤后的共同时代记忆和情感记忆，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魅力。正如该节目的主持词所言，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永远不会在时光里消失的经典，更是岁月不能磨灭的血脉相连。

生生不息宝岛贵，同样以年代为线索，召集海峡两岸八组歌手重新演绎中国台湾的经典流行音乐。节目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音乐本身，在一首首歌的过渡中，穿插住对那个年代的歌手、音乐和宝岛台湾美丽风光的追忆和遐想，增进海峡两岸交流融合。

中国台湾歌手胡德夫在那头的日月潭畔奏响橄榄树的旋律，歌手那英在这头的演播厅缓缓接唱。当歌手张杰的《天天想你》唱到最后，突然传来歌手张雨生那个清亮高亢的声音，那些听歌的人很难不破防。音乐就拥有这样的力量，可以穿越时光，飘过万水千山，流入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歌手们返璞归真，重拾纯粹，没有竞争，没有淘汰，就是好好唱歌而已。观众亦不再提心吊胆，大可全场放松，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

当一啲音乐类综艺掀起怀旧风之时，亦有一啲节目反其道而行之，用洋溢住青春气息嘅音乐同舞台，展示新生代音乐人嘅朝气同风采。乐队的夏天让乐队呢一音乐文化喺大众舞台上揾到咗自己嘅位置。节目丰富的真人秀和采访环节，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音乐人的个性，亦让特色鲜明的原创音乐获得更多关注，而经典永流传开启了正青春篇章，在和诗以歌的原创模式基础上，从诗词经典中凝聚青春力量，在音乐创作中彰显青春活力，用沉浸式舞台带领观众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诗词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以及当代价值。

音乐竞演综艺青年批计划，旨在发掘无限不循环的年轻音乐新力量，鼓励年轻人用原创音乐表达自我，展现青年的音乐才华与真挚情感。节目中来自戏曲、流行、说唱、摇滚等不同音乐类型领域的30位年轻人积极展现自我，用原创歌曲唱出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及生活态度，引发广泛共鸣。

如今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创新升级，承担起培养新生代音乐人才的使命。华语乐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多优质的原创音乐和新鲜的年轻面孔将不负众望，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有下边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康乾盛世嘅奠基人孝庄太后。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符、寨桑和石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祭司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分，传来则演义，并为罪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上命如神译大学演义进太后，太后清善，赐来有加。太后不遇政，朝廷有撮职，常多告而后行。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放我心恋如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措，我心此无憾。己已崩，年七十五。出自《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在中国古代，妇女的政治地位一向是很低的，但是大清王朝却诞生了一位极具政治眼光，从而站在了权力巅峰的奇女子，她就是被誉为康乾盛世奠基人的孝庄太后了。孝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不单止辅佐皇太极战胜了明王朝，还培养出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是清代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天命十年二月，即是公元的1625年二月，清宫立彩之日，皇太极看住街前向自己行礼的女仔，略带不耐烦地挥了下手，问：不必多礼，你叫做什么名字？个女仔抬起头来，柔声地回答：回殿下，妾身布木布泰，来自科尔沁草原，我的父亲是博尔济吉特贝勒。这位名叫做布木布泰的女仔，就是日后名动天下、权倾一时的孝庄太后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皇太极身边一个毫不起眼的侧妃。在清朝初年，满蒙联姻是一项国策，在那个战乱纷争、强者为尊的年代，贵族女性的婚姻是无法自主的，她们身上背负着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孝庄的婚姻就是一场为家族利益而牺牲的政治联姻。在孝庄十三岁那年，由大佬作主将她许配给当时还是贝勒的皇太极。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皇太极比孝庄整整大了21岁，更重要的是她一点都不爱孝庄。少年入宫的孝庄被封为永福宫庄妃，论资排辈只可以屈居后宫之末，可见他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皇太极最爱的女人是孝庄的家姐海兰珠。孝庄入宫9年之后，海兰珠亦嫁给了皇太极，被册封为神妃。海兰珠深得皇太极的宠爱，从他的寝宫的名字关追宫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因为《诗经》当中有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可见，皇太极实在是好爱好爱海兰珠的。后来皇太极与明朝军队在崇山、锦州一带进行决战的时候，海兰珠病重不起。皇太极得知此事之后，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置前线数万大军的安危于不顾，昼夜兼程赶回成京。但即使如此，皇太极亦都没有见到海兰珠的最后一面。他刚走到成京城外，海兰珠就病逝了。皇太极闻讯悲伤不已，当即喊昏在地，连续几日水米不进。相比之下，皇太极分给孝庄的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身为一个女人，孝庄的婚姻大事被父兄作为政治筹码，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而丈夫皇太极的柔情蜜意更是一点都没有享受过，其中的滋味谁可以知道呢？
不过孝庄虽然在情场上失意，但他在理政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却让王太极刮目相看。王太极不单止经常跟他谈论朝堂之事，还有时会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就拿劝降洪承畴这事来讲，洪承畴万历年间进士出身，是当时少有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才。如果他可以归降大清，对于瓦解明朝斗志，加快战争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王太极决心不惜一切手段，软硬兼施劝降洪承畴。但是洪承畴却颇有文人风骨，他言颈成刀，始终不屈，让王太极一筹莫展。民间传闻就是这个时候，孝庄无序自荐，愿意替夫君分忧，亲自去劝降洪承畴。见到洪承畴之后，孝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表达了自己对洪承畴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然后又以一位妻子的角度告诉洪承畴，丈夫的性命不只是自己的，更是妻子儿女的精神支柱。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儿女就会失去头顶上边的天，这个家就散了。最后孝庄还向洪承畴保证，如果他归顺清朝，王太极会封锁消息，以保证他妻儿的人身安全，直至洪承畴全家团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听了孝庄的好言劝慰，洪承畴渐渐地放落了心房，听从了孝庄的建议，归顺了大清，为王太极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这件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是孝庄确实是一位天资聪颖、胆识过人，而且又富有谋略的女性。亦正因为如此，孝庄渐渐成为了深受王太极器重的贤内助，还被王太极夸奖为赞助内政，记月有年。孝庄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1643年的9月21日。当时清太宗王太极卒死于盛京，终年52岁。他生前未立遗嘱，因此拣边个来做皇位继承人，就成了朝堂内外争论的焦点了。当时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有两个，一个是王太极的长子，掌管户部事务的叔亲王豪格，另一个呢是王太极的弟弟，掌管吏部事务的睿亲王多尔衮。为了争夺皇权，两班人马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甚至公然带着兵器在朝堂上斗殴。为了稳定局面，八旗皇宫里边资历最老的正红旗主代善站了出来，他联合双蓝旗主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折冲的方案，拥立同样是王太极仔的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在福临长大亲政之前，由代善与多尔衮共同辅政。这个提议一出，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而福临的生母孝庄也因此母凭子贵，从后宫众妃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皇太后。但孝庄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个仔只不过是坐在台前的傀儡，身家性命仍然是被多尔衮牢牢地捉在手中。为了避免多尔衮对自己和个仔落毒手，孝庄一方面暗中笼络朝中众臣，广结善缘，另一方面则以退为进，将实权彻底地交给多尔衮，令他消除戒心，好实现韬光养晦的目的。表面上孝庄对多尔衮的张狂置之不理，无动于衷，但事实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麻痹多尔衮，以免多尔衮对小皇帝产生戒备，加速他们母子的灭亡。忍让了七年之后，孝庄苦苦等待的那个机会终于来了，摄政王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
多尔衮出现。

0: 离世，流落了大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个时候，孝庄此前苦心孤诣的布局就派上了用场。他不单止用安抚追封这个四两拨千金的方法为福临赢得了亲政的权力，还在多尔衮余党作乱之际，联合朝中所有反对多尔衮的大臣，将多尔衮的势力一网打尽。从此14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年号顺治。但是顺治自幼缺少教育，因此识字不多，无法批阅大臣的奏章。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说，朕极不幸，5岁的时候先太极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没办法，孝庄只能够替个仔出谋划策，帮他安排好朝堂内外的一切事宜。顺治在位的时候做出的决策，无论是迁都北京和善蒙古，定是免除三饷兴利除弊，背后都有孝庄的影子。一切仿佛都是注定好的，是命运将他推向了历史的舞台。有人说，女人一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中年丧夫晚年丧子，而孝庄无一幸免。顺治帝福薄命浅，24岁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将皇位留给了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元业，亦即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孝庄非常喜爱这个孙，想将他培养成一位博学多才的明君。孝庄本人好喜欢阅读史书，所以他亦着重培养康熙爱读书的习惯。在孝庄的影响下，康熙一生都酷爱读书，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只要捧起书本就能够全身心投入，甚至能够做到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致忘寝食的地步。读书之外，孝庄亦注重在礼仪规范、体育锻炼等方面去培养康熙。多年之后，康熙帝深情地回忆说，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礼、言语皆有举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妄感悦跌，笑不言即家督过，赖事而克有成。此外，孝庄在辅佐皇太极和顺治帝的时候，积累了很多为人处世和治国安邦之道。这些宝贵的人生政治经验，孝庄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幼的康熙。康熙在位之初能够顺利除鳌拜平三藩，清除朝野内外的种种隐患，少不了孝庄在旁边协助和指点。有一次，孝庄曾经当着众臣问康熙，身为天下之主，你有什么打算呢？年幼的康熙丝毫都没有迟疑，朗声回答，臣无他欲，唯愿天下而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这个回答令孝庄倍感欢欣鼓舞，年纪细细的康熙皇帝就拥有做贤明君主的决心，看来自己多年的精心培育与用心付出终于初见成效了。虽然孝庄尽心尽力地辅助康熙，但他始终恪守本分，不僭越、不干涉、不指手画脚，这种品格非常难能可贵，因此康熙和孝庄祖孙二人的感情非常好。在康熙眼中，孝庄是一位慈爱睿智的祖母，而且极富政治才能，他甚至称赞皇祖母为宫中尧舜。公元1688年，孝庄走完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享年75岁。按照清朝的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死于皇帝之前或之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龄同月。但根据清史稿记载，孝庄生前特登嘱托康熙，太宗奉九安，不可为我轻动，放我心恋如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措，我心此无憾。孝庄太后过世之后，康熙回忆起祖母的恩情，日夜流泪不已，忆字若灵，祖室虎事，催成祖母膝下30余年，供养教诲以至有成，切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不生难报。
1: 是不是广东人啊？ 系啊，快啲嚟啦！

0: 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巢湖。巢湖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居巢、南巢。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巢湖之称始于秦朝，唐朝设立了巢县，1984年设立县级巢湖市，1999年年底设市改称居巢区，是巢湖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2011年的8月22号设地级巢湖市，设立了县级巢湖市。巢湖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主要的气候特点是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由于地处中纬度地带特定的地理位置，使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即兼有南北气候之长。水热资源优于北方，光资源优于南方，但亦兼有南北气候之短，降水时空变化大，旱涝灾害比较频繁，有些年份少雨干旱，有些年份多雨成涝，表现出气候的明显变异性。同时亦是气象灾害多发区，经常有连阴雨、暴雨、暴雪、霜冻、高温、大风、冰雹等灾害的出现。巢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已经发现的矿藏有34种，其中磁铁矿、硫铁矿、明矾石、石灰石和石膏矿等储量巨大。巢湖还盛产大米、油料、棉花、蔬菜、家禽、水产品。巢湖山珍即是银鱼、白米虾、螃蟹，亦是享有盛名。巢湖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全市自然和人民景观达到130多处，江湖山泉并存，以水见长，湖光、温泉、山色是巢湖风景三绝。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巢湖的风景名胜。首先是半汤温泉，它位于巢湖汤山之麓。巢湖志当中记载，山有二泉，一冷一暖合流，因有半汤之名。半汤温泉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秦汉，这处温泉就为人们发现和利用了。据史书记载，汤泉味甘，普阿来饮者多遇，主治肝胃虚寒、下痢、咳嗽、心腹冷痛及皮肤病等，被古人誉为九福之地。唐代诗人罗隐游览半汤温泉之后，曾经写下了《饮水如心之冷暖，作应人足惜炎凉》的诗句。这里的温泉终年喷涌不断，水温保持在摄氏60度以上，最高可以达到80摄氏度，泉水清冽，无色透明，水中含有30多种活性元素。宗庙矗立在巢湖北岸，叫做凤凰台的基石上。这座庙始建于唐朝，后屡有修建，它盘踞于基甸，三面临水。在宗庙南眺巢湖，湖中有一个飞鸿流翠的小岛，它就是老山。老山地险景秀，岛上有三山九峰，总面积1300多亩，最高处海拔104米。全岛苍松翠竹，花柳相映，果木成林。老山之顶矗立住老山塔，此塔初建于明代崇祯年间，但是工程至三层的时候就停工了。清代光绪年间，洋务派首领合肥人李鸿章倡议续建工程。李鸿章作《老山塔碑记》刻于石上。这座塔高51米，一共有7层。塔基和塔身全部是用青砖垒砌而成的。塔体呈八角形，飞檐翘角。塔壁每层有碑石涂色，刻有古人的诗和浮雕。银屏山在巢湖之南，因山上有一大石，色白如银，形似花瓶， 因此又有银屏之名。银屏峰海拔508米，是群峰之冠，登山可以俯瞰全湖。围绕银屏峰的九座山峰形状如狮子，名曰九狮山，古人称之为九狮堡银屏，银屏山所以而得名。这个地下水溶石石灰岩形成的溶洞可容纳千人，洞顶洞壁垂挂住钟乳石，洞口绝壁的石蜡当中长住一株白牡丹。紫微洞位于巢湖西紫微山上，山上遍布一种小树，当地人叫做爱情树。前往游玩的情侣往往用红丝带绑在树上，以表示爱情忠贞不渝。入面有紫梅洞，洞位于山的正中央。这个洞形成于地下暗河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的隆起，所以洞内石壁在暗河的冲击下形成了一道一道的层纹，十分之清晰。紫微洞内有四绝三奇景观，四绝是天沟、天板、天槽、玉罗帐、石鹅馆和天外飞步，而三绝为铁索汉桥、双井开天、地下长河。另外龙潭听涛、群猴朝圣、洞中大龙舟、九龙壁、石葡萄、石接群、石针、石笋、葫芦寿星、猴子捞月亮、八戒照镜子等景点，以及黄桥炼丹留低的成绩。紫微洞与一般的溶洞不同，紫微洞是由于常年受到地下河的冲刷而形成的廊道式的溶洞，水源可能是在洞形成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既有地表水亦有地下水。紫微洞的旁边还有一个黄桥洞，是一座摩崖石窟，入面所有的雕像除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有头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头。至于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无头佛，一直是不得而知。著名的老山岛位于巢湖的湖心，是湖中最大的岛聚，地处中庙镇西南方向，地形呈椭圆，周长大约有4公里，面积有1平方公里，海拔115米。岛上有三山九峰、林木葱郁、四季常青，如青罗浮水，是800里巢湖唯一的湖上绿洲。老山岛由结晶质凝灰岩、安山岩等等组成，是巢湖水上天然的避风港和水箭停泊处。山地植被覆盖率达到80%以上，以黑松、毛竹、杉木、板栗林为主。山巅有古塔、古塘和古船塘，山上还建有望姑、虎山、望老三个亭。老山四面皆水，犹如一叶飘于水上。山巅的文峰塔建于崇祯4年，塔身是条石垒砌而成，高51米，7层8角，一共有135级。塔内的砖雕佛像有802尊，石匾25幅。巢湖的主要菜系属于徽菜系，讲究刀工，制作精细，汤汁鲜美，色香味俱佳。在这里可以品尝得到巢湖三珍、长江三鲜、关东老鹅汤、无为板鸭等等。巢湖银鱼产于巢湖，体呈圆筒状，无鳞，透明无色，光滑，被誉为巢湖皇后。大银鱼体长15到20厘米，而小银鱼长只有4到7厘米，软滑无刺，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银鱼蒸鸡蛋、银鱼炒鸡蛋、银鱼汤等等以银鱼为原料的菜肴，味道鲜美。中华用鳌蟹，俗称河蟹、螃蟹或大闸蟹， 一般重2-4

0: 粮，既可以清蒸，亦可以做蟹糊、蟹羹等，味鲜而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巢湖白蝦亦叫做白米蝦、秀丽白蝦，体小修长，全身呈白色，壳薄，肉煮不红，清水蒸煮或者是烧炒之后，蘸少量的豉油和醋来食用，亦可以剥壳成米蒸烧食用。巢湖毛鱼体细小扁长，晒干之后放适量的盐和油蒜等等来蒸熟，配米饭或者是粥来食，感觉游街，而且还特别适合酒后食饭食用。好了，听众朋友，巢湖就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当项少龙坐在黄吉对面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黄吉一早就已经布置好一个必杀之局来对付自己。他只有暗暗摸出五支飞针攞喺手度，他心谂：如果一阵间真系喐起手，自己就只能够五支飞针掟过去，博佢一个杀一个够本，就杀两个有赚算啦。但系佢真系谂极都唔明，黄吉点解要杀死自己呢？因为佢同蒙敖唔同，蒙敖呢，因为唔系出生于秦国本土嘅人士，一直都受人排挤，所以只能够死心塌地咁投靠吕不韦。但系黄吉本嚟系秦国嘅本土人士，听六公同徐仙讲，佢个心呢亦都非常之忠于国家嘅，所以无论佢点样欣赏崇拜吕不韦，最终应该亦都只会对小盘尽忠嘅啫。佢暴露一个咁样嘅杀局嚟对付自己，究竟系为咗乜呢？就喺呢个时候，当有两个婢女向佢哋奉上香茶之后，黄吉一挥手，叫嗰两个婢女行开，成个大厅只系剩翻嗰两个人啦。黄吉睇住佢一阵，先叹一啖气，开口话：
3: 唉，小龙啊，我从来都未有机会好好地咁同你倾下偈，偏偏呢一年嚟嘅变化真系太多啦。先有高陵君叛乱，跟住我个老朋友徐仙同六公又先后过身。唉，人哋话十年人事先几翻身，但你一年，你一年嘅变化，我有时真系觉得好似发咗场梦咁，好难接受啊！
2: 项少龙唔知佢咁讲系咩目的，于是唔出声，听佢继续讲落去。黄吉双眼之中射出非常伤感嘅神情，佢叹一啖气话：
3: 我记得以前同六公倾偈嘅时候，佢话佢最大嘅愿望就可以见到我哋大秦统一六国，但系点知就喺事情啱啱有啲眉目嘅时候，佢就离我哋而去，唉，真系令人惋惜啊！
2: 项少龙听到佢提起六公，忍唔住就话：要一统天下，首先要使我哋内部稳定。一日大秦内政不稳，都未死之意可以征服六国。黄吉听佢咁讲，双眼之中寒芒一闪，佢话：
3: 冇错，呢个就正系我揾你项少龙嚟倾偈嘅原因。你都应该知道啦，自从仲父入嚟我哋大秦主政以嚟，首先系灭咗东周，跟住又派蒙敖征伐韩国，建立三川郡。呢个三川郡乃系兵家嘅必争之地。从你嘅时候开始，我哋秦国嘅边界直逼大梁，威震东方。如果唔系有呢个据点，我同蒙敖就好难向三晋进军，跟住又设立咗最重要嘅东郡。你嘅时候，对于我哋大秦钳击三晋、征服天下，可以讲系迎嚟一个最佳嘅时刻。但系偏偏系你嘅时候，国内局势动荡，使到我哋

0: 有力难施。小龙，你话我应该点做呢？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黄吉揾自己倾偈嘅原因系想化解佢同吕不韦之间嘅嫌隙。睇嚟呢个终年在外打仗嘅西秦虎将，对于国内嘅形势呢，并唔系咁了解。对于自己同六公徐仙呢一班人同吕不韦势力嘅斗争嘅原因，就更加系唔清楚。但系因为佢对吕不韦有先入为主嘅肯定，认为吕不韦为大秦立咗大功，亦都因为吕不韦秦国迎嚟咗统一六国嘅最佳时刻。但系偏偏呢个时候，你项少龙呢班人同佢仲父吕不韦嘅势力呢，就喺度斗生斗死，使到佢哋好难再有力量向外扩张征战。所以黄吉呢，睇嚟就唔论你谁是谁非，最好大家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如果唔系，佢就只能够舍弃你项少龙。因为喺黄吉嘅心目中，吕不韦先系对大秦统一天下最有用嘅人。其他人如果唔能够合作嘅话，佢就只能够将你当成系阻碍佢哋大秦统一天下嘅绊脚石，将你搬开。当然，而搬开佢项少龙呢块绊脚石最好嘅办法就系杀咗佢。如果而家自己依然要坚持将黄吉争取到自己呢边嘅阵营嘅话，话唔定屏风后边嘅追击手啊，马上会喐手将自己做低。但系由呢件事亦都可以睇出，黄吉嘅心始终咧将秦国啊摆在第一位，并唔系唯吕不韦之命是从嘅啫。佢沉吟一下，好平静咁应对话：黄老将军，我亦都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你睇下当今之势，人人讲起齐国，净系知道有田丹；讲起赵国，净系记得太后韩征。至于讲到我哋秦国咯，唔使讲，大家都净系识吕不韦啦。好似呢三个国家根本就冇君主存在，就好似一棵大树，枝叶太过繁茂，就会伤到佢嘅枝干，继而伤到呢棵树嘅根本。就好似一个国家里边，如果某个神下嘅封地太过强大，咁会唔会危及整个国家呢？如果某一个大臣太受尊崇，又会唔会危及君主呢？最尾呢几句说话系佢啱啱喺李斯嘅文章之中学翻嚟嘅，喺呢个危急关头，估唔到派上用场啦。黄吉听到有啲唔耐烦咁打断佢说话，话：
1: 少龙，你讲呢啲都系形势造成系咁嘅啫，都唔系佢哋嘅过失嚟噶。你头先讲嘅三个国家，都系因为就位嘅君主年纪太嘅细，未能处理政事。如果冇一个有力量嘅大臣喺度辅助，咁国家就一定会产生大乱噶啦。我哋大秦历嚟都广揽人才，尊崇墨家崇尚贤能嘅主张。六公徐仙佢哋，因为吕不韦系外人，始终都对佢心怀疑忌。我黄吉就唔系咁睇。你睇我哋秦国啊，如果唔系因为范蠡、项羊以及仲父能够得官拜丞相，施展佢哋嘅绝世才华，我哋大秦入边有今日嘅盛世啊？
0: 项少龙听佢咁讲，正都谂紧应唔应该将吕不韦害死庄襄王同埋徐仙嘅事情话俾黄吉听，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又听到黄吉讲话：
1: 六公同徐仙都同我讲过，佢哋怀疑仲父先后毒杀咗两位先王。呢个系因为佢哋怀疑正主君其实系吕不韦同太后生孽种，但系后嚟得少龙你帮忙，证实咗正主君同吕不韦根本冇血缘关系，咁呢一样嘢亦都可以同仲父洗清冤枉啦。既然正主君唔系吕不韦嘅孽种， 咁个害死先王，对于佢自己啊有乜嘢益处呢？你哋只系有心人重伤丈夫嘅谣言啫。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唉，凡事睇起上嚟，真系有利有弊噶。自己当日正系用滴血认亲呢个办法，使到徐仙同埋六公呢都肯定咗小盘呢个储君嘅正宗皇室身份，亦都证明佢同吕不韦毫无关系嘅。点知亦都因为滴血认唔到亲，就使到皇根呢唔再怀疑吕不韦呢个大奸贼，而自己呢反而皇根要诛除嘅阻碍大秦统一嘅罪魁祸首。一时间佢都唔知讲咩好啦。王吉接住又话：所谓人无完人，有时候人又点会唔为自己谋下啲权利呢？但系仲富嘅才华，大家都可以见到，净系睇下女士春秋就可见一斑。有边个可以悬挂千两黄金喺闹市同埋城门之上求改一个字？但系而家都冇人可以办得到。我睇呀，咁样嘅学问，咁样嘅才华，就算上央复生都未必比得上啊。项少龙听到王吉对吕不韦咁推崇，心谂睇嚟自己今日呢，哎呀，真系有死无生。既然系咁，唯有搏一搏，豁出去啦。于是佢冷笑咗两声，话：世间上又点会有本书一个字都改唔到嘅呢？照我睇，只不过系大家都畏惧众妇嘅权势啫。有一件事，我就算讲出嚟，大将军恐怕都唔肯信。我哋大家都好钦佩个徐仙，佢虽然系死喺楚人嘅手上，但系春申君之所以派人去袭击徐仙，佢话因为田丹嘅怂恿。但系田丹点解要咁做呢？你净系谂下，徐相死咗之后，我哋大秦最大得益嘅人系边个？大将军就应该知道系边个人喺背后主使啦啩？王吉听到不禁成身一震，你讲呢句说话有冇证据啊？项少龙苦笑话：呢种事边有咩证据呢？六公正系因为呢个原因，先急怒攻心激死的。当日佢临死之前，亲口叮嘱储君同我要为佢报仇。而家嘅形势好明显，大将军，你净可以拣对储君尽忠，亦或臣服于吕不韦，系两者之间作一个抉择。吕不韦而家咁热衷咁宣扬佢搵吕氏春秋，仲唔系为咗佢书内讲嘅禅让制度做使？等到形势一成熟，佢就要储君禅让佢个君位俾佢吕不韦，等佢过下做大秦君主嘅瘾啊！你怀疑我项少龙系为咗自己嘅私利同吕不韦作对？如果系咁，我亦点会两次都将上国之位让俾帝国啊？呢个时候已经到咗生死关头，所以项少龙讲说话亦都唔使藏头露尾啦。呢番说话一讲完，王吉嘅面色啊连变几变，双眼之中露出两道寒光，睇定项少龙。项少龙亦都好冷静咁望实佢，态度不卑不亢，非常坦然。王吉望咗佢好耐，终于收翻眼神，望神屋顶，双眼之中有啲迷茫咁话：我同徐仙六公一向都好欣赏你项少龙，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揾你嚟倾偈啦。但你嘅讲法，我一时间都好难接受。不过无论点，我王吉只会对大秦尽忠，对郑储君尽忠。有机会我会劝下丈夫，如果佢太过分嘅话，落得好似上央咁嘅下场，亦都无人啦。 项少龙听我咁讲，我呆咗呆，但系跟住马上就好关切咁话：呢件事千祈唔好。如果俾吕不韦知道大将军你对佢有咗疑心，一定会招嚟大祸。我净系希望大将军能够主持公道，凡系有利于我大秦嘅事，可以一力支持，咁就已经系我大秦之福啦。王吉听完佢讲呢番说话，好似第一次先真正认识佢咁，仔细咁打量咗佢番，终于有啲感动咁话：
0: 少龙，睇嚟你真系唔系卑鄙小人。如果你今日一味想说服我对付吕不韦，咁而家你可能就已经尸横就地咯。因为你去找蒙敖倾偈，蒙敖已经将你对他讲的说话同吕不韦讲咗。你知唔知？正系你对蒙敖讲吕不韦嘅说话，就已经可以构成以下犯上嘅诬陷之罪。以吕不韦嘅权力，佢马上就可以将你先斩后奏啊！项少龙听到不禁抹过一把冷汗。哎呀，自己真系大意，估唔到蒙敖对吕不韦居然系咁愚忠。原来呢个王吉呢，已经系奉咗吕不韦之命嚟处决自己。因为王吉系军方大将，手握兵权。如果呢件事系佢执行嘅话，咁事后小盘同朱姬呢，亦都只能够无可奈何，最终就不了了之。王吉望实佢苦笑话：
1: 既然吕不韦已经对我下咗呢个命令，所以我一系就杀咗你，一系就要同你企喺同一阵线，再冇第二条路可以拣噶。
0: 如果我同蒙敖联手，你区区个一两万嘅刀骑军，根本就冇反抗嘅余地，都唔够我哋涉牙啦。不过你放心，至少你而家都冇试图煽动我对付吕不韦。而吕不韦呢，佢系一心要将你除去，亦都正系因为咁，使我睇清楚边个一心为咗秦国，而边个只系谋住自己嘅私利。只要我唔应承，俾个天吕不韦作胆，佢都唔敢喐手。佢太睇轻我王吉啦。如果我有心防范的话，吕不韦他耐得我咩何啊？
1: 项少龙听到这里终于松了啖气，他忍不住说：大将军，你不是头先说过很难接受我的说话的咩？为什么现在忽然间又转变过来呢？王吉日定神望了项少龙一眼，跟着双眼之中露出温暖的笑意，他说：
0: 这个是因为我头先望上屋顶的时候，忽然间想到少龙你毫无戒心地来见我，还侃侃而谈，足见你问心无愧。而且由先王到储君、徐显、陆公、王陵，又或者昌平君、王翦，他们为什么人人对你少龙都咁信任呢？亦都系因为你有呢种毫无私心嘅态度，所以我先突然间惊醒过嚟，不至于犯下大错。虽然我而家对少龙你嘅说话仲唔会完全相信，但系我亦都绝对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完全信晒嗰个吕不韦啦。
1: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一阵激动。在这刻开始，他知道因为徐仙六公之死而破坏了势力平衡，因为现在王吉的转变又巧妙地建立起身。如果不是的话，他项少龙根本连命都保不住，更加不要说要对付吕不韦。王吉之所以放弃了杀他的原因，主要因为清楚明白到小盘和吕不韦这两大的势力阵营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境地，而他王吉呢，最终是选取了忠于自己的君主。说到底，这个出生于秦国本土的大将 佢始终都只系忠于自己嘅君主，又点会帮啲外人嚟谋朝篡位呢？到咗晚黑，当小盘喺皇宫里边听完项少龙讲嘅喺黄吉府邸之中险死横生嘅经历之后，都吸咗凉气话：
2: 哎呀，真系险啊！
1: 项少龙已经好耐未见过佢真情流露咁关心自己，好欢喜咁话：所谓万事皆有前因，如果唔系徐仙六公一向都睇得起我，黄吉恐怕连讲说话嘅机会都唔会俾我。兼且秦国嘅军队一向都忠于楚军，所以黄吉先会悬崖勒马。如果唔系嘅话，吕不韦呢一趟啊，真系可以大获全胜。呢个亦都系命运决定。小盘点一点头话：
2: 哎呀，但系师傅啊，你听日就要翻牧场啦，我真系有啲担心啊！万一吕不韦会派人去侵犯牧场，咁啊点算呢？照佢派去嘅人假扮马贼，到时候我好难定到佢罪噶噃。
1: 项少龙听到心一谂，冇错，吕不韦都好有可能嘅咁做。睇嚟呢一次就一定要利用护驾精兵团嘅力量，而且仲要做好侦察情报嘅功夫。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就家破人亡噶啦。小盘有啲苦恼咁话：
2: 吕不韦真系非常奸诈噶。佢藉口话见郑国渠需要钱，所以而家呢就唔发军饷俾桓琪要建立嘅军队，所以桓琪建立嗰支速援师而家只系装备咗几千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可以派佢驻扎喺牧场附近，咁同师傅都有个照应啦嘛。
1: 项少龙笑笑话：楚军你放心好，我有办法保护自己嘅。只要有黄吉牵制吕不韦同蒙好，他们最多都是做一些小动作的。总之在黑龙献瑞之前，怎样都要将黄吉留在咸阳，那吕不韦就一定无计可施。
2: 唉，太后今早就召了我去，教训了我一餐，说我样样东西都瞒住他，但其实他呢成日都揽着个奸夫过日子，这样的阿妈没了还好啊。
1: 项少龙知道他因为朱姬和陆海的事，所以跟朱姬的分歧越来越大，而朱姬呢亦都因为小盘对自己越来越疏远，就更加依赖陆海，所以最终这两母子都是走向敌对。而小盘呢之所以咁憎朱姬有个奸夫陆海，是因为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是非常折裂，所以他就不能够容忍朱姬和陆海的奸情。小盘跟着说：
2: 师傅啊，你是不是准备娶埋秦太傅啫？秦太傅啊，头先同我同太后讲，话听日要跟你去牧场嗰度住翻两个月。我听咗之后都唔知几咁高兴。哼，如果陆海又或者吕不韦得到秦太傅啊，咁就真系会激死我啦。
1: 项少龙小小截住佢话：呢啲事迟啲再讲啦。第日如果黑龙出世，我哋就可以乘机更换李斯提出嘅三公九卿嘅制度，然后楚军就可以更加稳固咁掌握住自己嘅权力，再用陆海嚟牵制吕不韦，咁等到你加冕之日，就可以一举将佢两个人都除去，咁天下最终就会握喺你嘅手上噶啦。小盘苦笑话：
2: 但系到时候，师傅你就要离开我啦。
1: 你记住，做大事嘅人唔可以斤斤计较呢啲咁样嘅私情嘅。只要楚军仲用李斯王翦，第日一定可以一统天下。到时你仲要谂办法将一切同我有关嘅事情都抹去，不着形迹。咁楚军就可以完全唔受过去阴影嘅困扰。小盘听到两眼一红，
2: 师傅你点解对我咁好嘅啫？点解你对自己一啲私心都冇嘅？
1: 你应该清楚噶啦。
2: 我知，事实上我早就将师傅当成自己真正嘅父亲。 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一阵激动，真系好想大喊一场啊！谂下，小盘有一个寂寂无名、无依无靠嘅赵国皇族小儿，最后成咗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嘅秦始皇。净系谂下呢个过程就已经令人心神震荡，更加何况佢同自己仲有咁亲密嘅关系添。就喺呢个时候，内侍臣忽然间嚟禀告，话太后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听到不禁打咗个突，朱姬要召见自己为咗乜嘢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到福建泉州，有一个独具闽南风格的古大厝，红砖青乌厝遐，这是老房子上传统的配色。如今传统的遐影逐渐消失，爱深处结具古早味的乌厝遐，考面一件更大的事。今日专访就请泉州太带大家到泉州南岸康梅亭，探访当地青春的一座温泉。中宋古法写字下片界百年下夜，下夜立到南安康梅亭福体村，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如果咪夜灯冒出个大大轻烟，路过人人误以为下夜已经熄火了。小古厝所有个乌霞，就是从这个写字出来个。下夜背大，跨参到五米，观参到六米。夜梯厅井水一大个圆筒形，用岩石甲黄土堆起来个，伊个显得有点坚固。夜顶开了一个天眼，夜内垒了层层塔塔写好个瓦片，只是温度花二幺关，瓦片现在花不能出夜。夜内个墙壁塔有草轴，因个火写少个历史 仿佛知道目在。听到遐夜正爱开夜，而等了一批乌遐个林先生特地赶来，伊先爱团团一片厝遐走来面生夜。爱知道，之前智障遐片个手盖，到这个抓将已经不多见了。
8: 抓紧过来看一下，这是老房子呀、啊！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建老房子呀、
7: 啊。我早点过来看一下，造老厝、修补老房子，现在好在地方拢都建老厝。八个地方拢无建新个厝遐卖了，非常紧张。一顶厝遐质量好、牢固，过十年拢卖不完去。打起家己个活页，今年七十四岁个保养水满是自豪。遐爷是做钱吞落来个，伊是遐爷断三道吞金。十年中，保养水从爷爷个白青手当接过了遐爷，坚持了近半个世纪，保住了最后个火证。写字楼屋厝遐，最后得经历三个月，从细火到大火，七八日个时间。工程得入室个枕头、龙板、天叉，保证野火不熄。夜那个温度好达到两千以外摄氏度，不过即使夜再适应个钢筋，也非常恶保证厝遐能够100%成功。遐夜负责人保养最大，
9: 一摇出来坏的大概10%。
7: 这个夜写出来，无应该差不多有10%。如果写无用了，无该钱就借了。人家喜欢吹网牌，网无配方，就得赶紧先配方弥补。而且在写好本意人，当工人写下个历史非常长，明朝开下个都天刚开幕，就详细记载了工人记下个流程，到保养水台来，上水个乌遐爱用朴素个古法来写字，详细需要黄粘土、开泥、山土按照唔同个比例混合，再加入适当个水混合。让伊变成有黏色、有糖色的黏土，其实就是打土。到遐伊边头个厝边来，一只大水龟正到一个直径三四米个泥坑内来回个走动。不用水打，水龟打土比机器打来好用。
10: 它的采油，这个人工要做的土要用这个是。
7: 伊打，人工做遐个原料需要牛来打。因为水牛打来要有耕耘，使用机器水分就无遐耕耘了。一头土直接地用水牛打薄个枕头，打土是为了让泥土耕耘密实甲有弹性，保证下片写字之后无因为材料不耕耘而破洞漏水。经过水牛拿只个打了之后，钢筋正坚定，钢筋苏成水今年五七岁。甲庄遐打交道十年了，自遐个动作，伊每日拢爱重复五六百次。遐刀放到涂骹下，放正泥料，把车骹打实，骹手配合将遐刀打起来，放伫到钢制台，用白金切割白片、刮片，一片遐就基本成型了。遐配成型钢槽之后，我得当入挂机。请遐片在上进遐叶，也唔清是铁力活，也是技术嘅工课。一孔差唔多有挂十根灯，抱到手袋个得非常小心，防止破裂。
9: 烧火后要下水，
7: 不用水担。熄火之后得落水，落水差唔多按一个蒸汽，算是大水，然后是冻水、碎水，拢得烫一个。卡住个水，遐片就会烧坏了。水冷个话，遐片里会变红。伊呾再往后就是停火，停火之后得烘热十日。期间通过遐顶个水槽加水，水掺入液内，甲血色个遐片产生反应，遐将会变成乌色。再经过十日个冷却，遐液就能拍开。钢筋之所以扩大，将遐片一片片个分离，最后经过近两个月时间，屋厝遐也最终做好，被上客欢笑大厨。福田村个遐伊个曾经有好在做，保养水个遐伊个所到位置，古来时阵称作遐野口。历史和对说到清朝， 这个时期五六十年代，这个荒芜的下野有近一百个人从事机械的工作。随着社会发展，下片被耕耕水泥土取代了，写字下片亦传统的手工艺慢慢被边缘化。下野也一届一届失火，做出下个师傅会也纷纷转行，只有保养水给来个下野一直未断过。
10: 工人不爱做了，嫌弃这种做的好。
7: 伊达现在无能做了，工钱唔愿意做，伊能嫌工作辛苦。去别个工厂做工，我又轻松。人家扛每个鞋质量非常好，就是因为我保持了传统。保养水一心爱将鞋一个火洗完起来，但是劳动量大，工钱恶出无收入，鞋一个洗出工人，也是不得不面对个难题。保养水大。我就找摄影师借，找基金会借钱，找个人借钱。但是钱越到越在，债务越来越担心。我家里人担心，这些落去唔成，下一个会垮，整个家庭拢会垮掉。但是保养组认为，再恶爱坚持做背老落来嘅商业，因为大脑镜直起经营话业。2005年，下一个终于迎来转机。
10: 台湾
9: 的客人也是四处看，
7: 不用最大。台湾的乡亲来到这个爱背厝下，以四处探，看每个探了，用村顶地伊也去探了。最后我是觉得看每个下做来上顶好。当接我个火罐个下片，驶过台湾海峡时阵，不用最个下叶开始发挥生机，以下叶为中心特定胜利，直捏两百个文个竞猜胜利。让下一个火逐渐逐旺，但是因为环保的原因，下一个不能继续下落去，停留这个月。下一个再次陷入困境的时阵，吸引了福建的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团队的注意。伊能甲福铁村当中之己林鸿社相托，如何打造美丽乡村，吸引全族的游客。自欧洲遐李为老古民邦注入了原始的力量。闽南科技学院福铁山村创业团队创业导师聂林达，
11: 就是在这个福铁村这边哈，我们
7: 非常幸运是到福铁村万汇行了这座下叶，伊能是用非常传统的古朴的工具来制作下片个，万将之前奥树下，运营到这个板凳之后，完全就是一种修古如古的工厅，效果大家看来非常好。王将本厂工厂甲下叶又联系了起来，王何将下叶个智障、下叶个体验融入到咱县城旅游当来，以此来打造福铁村个一个品牌。到各方个协调下，不用最高尺度的话学习设置下叶个环保技术，并对下叶进行了改造，加装了环保设施。改造后个下叶基本达到了环保要求。欧厝遐个火又开始烧了起来，尤其是近年来，顺应行老人环保改进、回归自然个新媒需求，欧厝遐又迎来了春天。到福铁村当中之际，林鸿祥团来，这正是大人将福铁村遐些推广出去个好时机。
12: 那这个瓦窑，我后期我们的村里，包括这些村里想了一下，
7: 这个下些后期，我从来我有两位先老这个，以这个下片到南安，甚至真爱泉州，拢是非常恶团交界。这三年如何打造这个品牌，引导伊将下片造出这个品牌来，将下片也是家己个标志，因为伊个出下能卖到台湾、甲国外、东南亚这地方去。今次伊个标志如何双团往当地个下片，造出一点名起来。无论是当初经营困难，还是到现在迎来了转机，不用水始终坚持着心内个信念，爱坚守古业，用上传统个手工艺设计上优质个奥厝遐。伊呾，我会继续做落去，然后我会传承我个脑筋。我希望伊能阿玲继续做落去。听朋友，顶半日听个话是泉州台制作个节目，百年下叶，人工下切。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到福建东岳大学创业普惠院这个名为幸福心谷的推拿养生馆小有名气这是大陆台湾和香港马来西亚的四位学生联合发起创办的经过两年努力养生馆不曾行进的盈利模式我培养了一支四十多人学生参与的创业团队因为这个创业项目台湾创办人严格和因此获得了创业资产的用额各位创办人答到大陆创业政策后洪伟龙希望以养生馆为起点将东威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的节目直当关注推广东威文化东华大学生到福建高校开启养生馆幸福心谷的推拿养生馆为福建东威的大学创业培训而来这是学校专门为福建学生创业而提供的点数今天这个开张两年外的养生馆名字不很大但是满腔水水五层古村来北实施取村前段推拿刮痧艾灸同为理疗等经营项目的价格直目了然当眉毛降临的时钟并是养生馆成为老者的时钟创始人之职来自台湾的严格和下葬回盘回往往到溃后才有时间来自个为大学会服务之所以选到到福建就读同为专业来自台北的严格大这个也把握关因为从事三月为了去海港这个白青希望以到东威训练的大陆跟系统的学习东威严格考出了福建东岳大学东威学专业福建东岳大学是作大陆对所接受台湾学生的东威的院校来个福州高兴职能的严格到台湾学长学者的帮助老师大学的关心的会是什么适应了大学生的生活但是行业界的业力将以各地爱真正了解东威的拍卖政策不能只停留到理论或阁下实践于是伊明晒了创业的念头当问到伊创业的原因的时候也极大
2: 当时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3: 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是
1: 就是万改体育老师为此万党学到这块的时候他外地了然后体育老师用了怪计划就会先买改让党学他自己不愿意听我自己非常厉害就是改恶后来学会了王祖贤的实践但是因为一般大学生来答非常恶有能外办了实践的机会所以王祖贤答那里不就能做这个来创业然后就做了这个养生馆然后边实践边学习这生意心动不就行动2016年5月年纪个来自香港的党行党庭后马来西亚界来无恙以及大陆界党学师能做得到后来创办了幸福心谷界推拿养生馆当门口因两个特色体现到这个时钟严格大
2: 那你们特色体现在哪里呢
3: 第一个吧就是跟外面的
1: 关系
3: 的话我们肯
1: 定是比较有活力的有五花六界因为王龙是学生然后因为王是东岳大学的背景也王相对会更加专业一个因为我是学生创业所以我的会员也相对会有比寡半的价创办人之职来自香港的唐廷浩
4: 在我们刚开始建立这个馆的时候
1: 到我刚开始建立这个馆的时候他的时候在创业的红威会先后之前的大力会先的集体大声后生人去创业为了政策互替之后学校也会先的大力集体王到第一地最顶会方面随着学校结为了革命不过创业之路并不会注意人所写的那简单杨三冠开张之后由于保密的知名度节目的人寥寥无几残酷的形式给人破了一盘难追也记得
3: 那个时候确实业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慢慢的我们
1: 那时候确实业绩保险好但是慢慢的我也推到不该点有会停断的我也会过然后我去其他考做免费的意见然后花半人一个名片会停断盘意见年纪的会盘会甚至花时间的学校周边的商家学生拍照要会联名会盘经过一款努力节目前期服务的学生主来主做了 则是给进入水平水地学部受过了学生会的认可。
5: 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面一个是方便嘛，第二个的话就是
1: 学生答，
5: 他们也是
1: 其实到学校来这个是方便，但是因能是经过一定的训练和外边方面的差别，日间学校来我爱骗一个，我觉得外边不一定是学来是专业的，确实体验过之后有先后到来边就喜欢来自高了。杨世贵五成吸引了本校学生的关注，就连外校学生也慕名而来。
2: 这是第一次来吗？
6: 对，第一次来。
7: 我不远万里。
1: 福建龙大学学生答：我专门是从龙大那边过来的，因为听大学介绍，大致搞好本貌，然后就过来体验一下，比外边更加专业个。外边个推拿、刮痧，好像无将我服务等去，感觉支持做好服务等去了。感觉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会再来。虽然每节课三个钟头的用学时间并不长，但是随着环节的增多，杨生君已经处于用理解模式。研究教会判会在起又吸纳了一批本校的同为专业学生加入，团队逐渐壮大，会定至40多人。当记者问到现在即将人少的时钟，研究答。
2: 现在这个接诊的客人量大吗？
3: 一个月，
1: 这个月平均下来，今个月的之前900人，这个月也得50人。可是我们直接只用入3个钟头，所以这些成绩还是被忽视，而且还有进步的空间。不清楚此，也记得，连杨生君一个学生会做这个话，摘入了宝贵的临床和管理经验，但是中。大力宽松嘅产业环境嘅政策扶持，仍能收获非常多。你答，
3: 我们本来学的是中医学，然后中医学其实本来是，
1: 本来算嘅是中医学，然后中医学其实本来是要有主动来开中医，这些嘢只讲乜嘅？毕竟我来自台湾，动手实践能力相对有兴趣，所以我更喜欢中医学来每届推拿占卜，只讲乜？我就特别往这方面去研究。到大陸這邊的大學就有機會展現一個樂不值的一面，因為這個創業項目已經獲得了創業資產的用額，並有吳永興人民幣的創業資金扶持，激烈獎杯已經非常激動。
3: 能夠在這個海峽論壇上拿到創業資金其實蠻激動的，
1: 能夠到海峽用多錢去搞創業資產其實是非常感動的，就因為那三年在創業保險高是為這個獎而來。就今天只是打涉及到大力創業這方面將知識，這方面學習如何到大力管理好這個公司，學習黨委推廣黨委文化也成為過後生人的使命。参本能直接来自马来西亚的赖武乡的记者答：到马来西亚国家东会直接拢非常成功，所以时中伊就经常通过加来乡去跨刷拨款等，而伊也是到当地一位老东会的推荐之一，才来东国学习东会的。伊答：东会文化开启了东国甲东南亚国家的交流纽带。伊答。
8: 中医的话已经传承5000年了，当然效果也是这样。
1: 东医界话已经传承了5000年，效果也非常好。对于往这个国产科技疾病，对于往康复科技疾病，东医其实还有非常大责任的。从东国转去的东医，决定本来三希望的东医事业，通过包括培训、培卫官、培年轻这些活动来促进本来三东医事业的发展。来自香港的邓武浩的记者答。未来希望奥武所生将东元影响力继续扩展。伊答：
4: 未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把中医这个这么优良的。
1: 未来的话，我也是将东元这些优良的物件带到香港，广收这块土地，希望伊能领学校这物件。因为东元正是东国的宝贝，我希望能将东元的影响力扩大至全球。而来自台湾的研究理解记者答：已经考出了东国广州东元大学的研究生。杨生君将教育团队的其他后生当接班，不过学习党委推广党委文化始终是人家的使命和责任。以高位以杨生君为基础，继续到广州创业，传播党委文化。伊答：
3: 我们打算在广州成立分店跟分公司，继续一个经营。
1: 我们打算到广州成立分店、分公司这些嘢，继续经营落去。
3: 然后慢慢的
1: 将杨生君扩大，就等于先从福建再到广州落地，慢慢双推， 做日初实体店面，山边往最近阿罗年会会有讲到人山边，各位时钟拍算年会归来。听朋友，顶半日听各位是来自福建东南广播公司的报道，推广东北文化、东莞特色到福建高考开启养生馆。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想来听听甲花有关歌曲，配配好一撮春开盛开花朵。此刻我仿佛听到了花开声音。

山北花开黄鹤杨梨自由美，花开石带把满，水江香气不足，直到冷冽的寒冬及清寒的早春是十分可惜的。青岛文学家李贺到其所住的山花直本来摆一些别墅，其强也做红做紫做美男之士做酒客之名，其青也做珠做花做星星之花，做好名著可谓极强清浓

子弟，自包子后最行家意。作者紧紧抓住了山大夫三明乐强生加色泽杨丽那个基本特定，因写意的笔画加以高力，甚至横心强笔直接相定，成了木叶相定，并从当加入了家己的新门理想。

桃花节节春光冷望，每等到春开盛开桃花，是片片红香，如团团红树，散发出了阵阵的清香。蓬勃其中，只见枝桠、高菜、荷枝错落，枝头顶的花蕊爱艳黄秀，盛开花朵直落落大方。每个春风吹来，朵朵花香扑面而来。花的娇嫩可爱，花的波美，花的芬芳，让人名山路直径依依不舍情愫。

青竹色一枝矮低，木古桃花直接起花界杨丽红紫，啊木古柳桂花郁郁浓烈的香气，来花可能影响做到伊一百，甚至到半斤也是硬当，伊家说是可以活命花界。福州在咩春黄来采秋黄秋，梨花开，梨花到在起多样的春天，不是那么促进。到八点春开盛景时候，荷荷龙会被忽略，让伊低调来量大息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芳香杂团黄正红青，随着春花到来，本桂花也复兴落后，有助伊个芳香时浓时淡，总是挥之不去。但是伊从大小麦来播个直播花案，红青黄正也烫了正能，也让了时光。伊是昂扬直立，双脚薄靴，有眼冷光，每滴江南做满。

0: 的玫瑰，带不带起我们一起就是手心手背，依赖要拼，依赖要飞，依赖要美，依赖要追。
1: 依赖，旺旺，谢谢，妹妹，
0: 黄绮珊，
1: 嗯，于坤伟。

从天后的德皇开始是形成了无尽裂开，又名是每方富贵会合飘落，我脚感到直正一夜凉面，开始是方多点会轻步乱会降欲爱迷囊，托着伊人的步步变黄，心内松江就用了安静的设计甲活力，能将好心直你欢喜。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国，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继续给您介绍有第二季东大门之称的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至此铁炮亭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将，请来给您介绍流传到铁炮的两个俗语：秀才白夜间贴心，甲气听才知气听人。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请听行小说给您配第九新八景之打破嘴巴。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风尘画山，风尘画。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画山，我是恒杰。今次介绍嘛，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到这个期间，这么做当那是不搞了铁铺店的脑袋敏感的传说，比如到铁铺包青梅啊、刀头地根的传说等等。也接下来，爱来个屏幕就去了解的是铁铺的俗个故事。我们在屏幕时候听说过的“修斋白牙更贴心”这声音的这句俗个呢，其实这句俗个也就是流传到这个铁铺店。这个呢，就有这个这个故事，修斋的传说话。接下来，咱就去跟随着铁铺店文化总监陈光华校长来聊个。
2: 秀才家断丝丸，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年间，也就是的饶海洪界、洪江界。饶呢就饶平，海呢就海盐官，因为过去铁铺呢属海盐官。遐都在只山岭交界，个名叫做秀才家山。佢顶边呢，秀才街山呢就甲长处在，与饶平五山间嘅交界点，发现一股被杀嘅男尸，一显面呢就去帮后，饶平官甲海爷嘅官家呢就急派官王，但来去来台在往调查处理，一官王双方呢对只尸体嘅判决就打，但只尸体该是恁饶平官家，还是海爷官家，所以呢。念刀啊，阿狗呢？家己明暗自测。迄只时候呢，都有一位秀才路经之界出地，迄个听出咱个刀啊，就仔细个观察，就当啊，这个尸体到这地方，发现这山这个有叫拖个红只，遐草山草有只叶的个红只，所以呢，朝的这个叶。只一条路去到那，睇啲啊，到去个地方呢，发现就到只个饶平个地，饶平官个地界内有只毒呀恶货，而且一头黑青，了睇啲只地方，却有点只拍到斩杂，介只形点，还介红色只啥，遐呢小灾大恶呐，哦，袂呐。发换个行向行点，就是第二个。遐呢就行来再个推只个尸首，尸首个衫有血，但是呢比较薄，而且五六个个点头额无血，无血，血迹非常稀少。所以只个秀才就解只闹个讲啦，恁当卖刀啊！只个古尸体呢就得照片改改个刷时候。把来喊得恁海爷跪街前个个，遐只呢只尸体还由恁饶平官家呢去负责立案处理。啊，遐闹官也官灵，甲乡民听了闹，口服心服，那哎，跌跌跌，啊，那伊那非常有理由，有依有据个。遐只尸体呢，就到得由饶平官家来负责立案处理，啊、去收买遐闹官个官员。甲大队来下面听，口服是服。
1: 所以从此以后，秀才电话成为了佳话。为了打纪念这位秀才，后人呢就把洪江界称为秀才界，并且到高压岛界澎湖经历了甘天大地变，因回到岩节雕刻了一尊白牙公仙，放到这个别河岛，所以到现在就流传着这个一句俗语：秀才白牙更贴心。对了，这个敏感的俗语之歌，屏幕更新听到的，咱叠州的这句俗语，去听才知去听人。这句俗语一个出息也是到铁铺店的。
2: 去听才知去听人，因为有一日呢，炎天毒个老婆爱回娘家，也伊就坐街就沿着赶路，过了一个山又一个山，来到往铁铺白街呢。也这时候呢，只见的过岸，那个街户五口也都叽咕个。脚酸手软，行了年啊年，行未叮当。一日炎天毒个老婆，你坐到几里，翘起脚都开开腿，了就骂着姐夫呐：“哦，你怎么叫狗呀嘛？老板，啊白相是真狗啊！”一姐夫就呐：“都空死哩！炎天毒个老婆，你从来唔白都空过，唔知但都空个个个兴在啥样？ 做送吹梦，唔呾，都困到会艰苦啊，妹。要结婚你白听啦，夜啲都去老婆哈，更新点么去听？所以呾呾，哎呀，都困，隔日去听白。要夜啲都个老婆，你过只去听口头，要结婚直说伊就明白了。立即呢，佮结婚啦，一个一个休息，买只葱啊，改头啊，啊改色啊，帮佮真好结婚食。另外对只结婚很远大，我爱等到来而来，我一定要请你食酒，佮食呢。
1: 从此之后，去听家在去听人，也就成为了咱潮州个一句俗语，当咱潮州民间广为流传。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我老天朋友，刚才铁炮顶文会长的灯光花好将，刚刚介绍了刘廷道铁炮的哪个风格？秀才白夜更贴心，去听才知去听人。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甲咱配《潮州新北景致》，打破嘴巴。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丰富特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豚水，
4: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新背景《大埔嘴巴》。大埔院是一文物收藏、文化交流、观光向往以及体验文化旅游景区。大埔收藏院挖在玉峰山主峰，在林下坡，远远望向香港，古声如画，正山来敲。叫一把好红色、好便秘的嘴巴话题耶！大埔收藏院正面的大节摆放，气势宏伟磅礴。正领当的大饼写着“月当真花”，两边边写着“金声”加“吉景”，是国家大师饶宗熙先生的手迹。摆放到主坛领当有麒麟、青狮、螳螂等各百个节雕，主坛定安出国。琉璃买鞋，是着文贵安个花岗岩大石条，徛到直直。后段是主要演艺小仓，顶栏个高台段，除夜景灯天地高台之余，内段有珍贵个文物，以及大埔小仓院典藏个名人字画等等个展品。那只墙浪是过往近来中国字画大家个真迹墨宝，比人差多百外米长。共有350多件作品，涵盖了甲骨文、金文、小篆、地字、草字、楷字等各色字体，世界各家字牌各显风采，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碑林之作。今日下一期继续再来拍第一周的新背景。

好，听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地州新北景致大埔水坝，下摆咱就去两县精彩的地个唱堂。地界唱堂宣布，下摆相信有东鹏吟唱的地界唱堂，格麦红山。

0: 刚才两行线稿是由邓灵通吟唱的叠加唱等，直把肥雷向水淌。好，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伴奏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些人士精彩的第一场灯。地气场灯宣布，下播先是由邓丽顺吟唱的第一场灯，金花双人。

石顶上有三下行岗，请问学姐，学姐一床不行，方是老崔说出了该何主意？真是时间不必，替我来。

0: 咦，这不是日龙王帅来了吗？
1: 哎，是我啊！
0: 王帅，你乃是堂堂正西日龙王帅，为何偷定夜半，三步直拜，五步直叩头？这是做什么啊？
1: 我是来请使者的。
0: 我请王使者？哎，你来迟了。
1: 此为怎讲？
0: 我给使者都。

0: 再添一个香铃汤。
1: 老彩水，这铃铛就是得咋样？
0: 差不多，差不多了。相公要解释，你爱给我小，今日只着当头戏，你是主角，我该配角开。
1: 莫，我只该主角，身强又唔小，还是你当主角好。
0: 莫，这条戏我莫做主角。你好叫你当主角，
1: 我就是袂靠你，
0: 我袂靠，靠侬个，我来教你。你袂是无台机戏，白顶到做戏，伊都假靠，噶就世界哈。

0: 是
1: 我来家求谢家，谁在他
0: 翠，谁又能

0: 学家李乐开心，传光讲师又了了个金头麦，那谁两千就收了？
1: 哎，这大姐，猜错望错，是我顶上改错，黄毛大姐也敢荒谬，将我到他人追，记得记吧。
0: 打量了杨刀子来，将那道人灯就点片片吧。
1: 哦，多谢大姐，快快开门。

0: 银匠回楼自省，我就该多买几台。
1: 且不

0: 下午龙差黄将军回来。
1: 哦，莫想起多多害怕，等下我回来。谢家，我再跟王良逛。
2: 本乡是地界长长，激动受尽兵器苦。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时光，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2017年到2022年，从我讲团从1060条增长到1249条，其中从讲官僚湖南托以及东田湖流域的讲团数量增长到162条。去年12月31号，长江港团还曾经游到的香港长江沙滩参加主水域，在湖南长江、通天、香港都有港团的家。我记得认同港团在同虎桥桥庙宇的家人，早是相处的好伙伴，认同自然父爱共生的画面正奇迹展开。下面我们让长江南下通天，一下去探访一下港团的家。早上九点，长江发涌滩，江面的水雾依然未散尽。雾锁长江，清风袭来。
7: 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屯山脚前跑步区内，鸟儿们坐在意义强强的江边谈吐美食，四周一片静谧。早上九点一，记者跟随跑步区的巡抚员刘振清乘坐巡抚船去探访水中太雄庙，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水江江屯。船行至占比窄的水域，水面宽阔处，几条港船做个捕食小鱼，不时将海量盐运的几杯滚出水面。眼前水枪暗流，港船创游的画面令人心感慷慨。上世纪1890年代，港船曾经是长江华阳滩水域的原住民。后来非法捕捞违规船只，使得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出现恶化，港船也随之销声匿迹。2015年，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港屯山脚自然保护区成立，依托台湾港屯长江市鄱阳湖湖北沙属天鹅族搬家，回到曾经的古道家园，这片港屯前提保护水域同个长江主航道基本隔离。经过8年的繁衍生息，华阳雪山的港屯增加到35条。刘振强计划：
8: 我们这里既无人员打扰，也无船只的干扰。 长江禁渔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饵料很充足，江人主要是吃二两到三两的小鱼，生活的比较舒适。
7: 中十分钟发用雪山港屯的家继续沉船南下，来到一阳卷山发流码头港屯湾，曾经本沙沙转运高班从站起的港屯同个港面，就已经恢复诶安置蓝天依依青青的模样。岸边不远处的苏府号一港，必须苏昌梯站城关内港家人做给同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港屯宝贵故事。
9: 同学们，这附近的华龙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0: 江屯湾。
9: 是的，它现在叫做江屯湾，它是我们的家，也是江屯的家。江屯是时常出现在那里的。
7: 江屯湾这片水域是江屯的家，也是江边居民的家。大家上了散步休闲、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江屯湾岸边一年高的芦苇荡，如同一片巨大的操场。穿过一两趟七公水域，江屯时常露出迷人的微笑。每年五到十月份的丰收期，各地的江屯格外发育，甚至岸边都会时常露出水面，常常会给你出版巡逻的东东田府各个基层保护区林格老钢材店巡抚员朱飞根去吧。
11: 我常常去看江屯，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我自己都是江屯了。
12: 我一直在这里值守，晚上睡在这里，能够听到江屯的出来换气的声音，像牛头插到水里面呼吸那种呼声，我就感觉像家一样。
7: 然后从江屯湾航船至一阳山港靠水域，这里是金江、阳江、湘江交汇处，也是东田湖玉长江之口，长江三发的内属多条的港屯，母子屯和一江水必须向分开的屯一，引得长江游客感叹连连。
13: 看到吗？好近，看到吗？
14: 小江屯的，
13: 小江屯，
14: 看到没有？
15: 现在发现母子屯的频率也高，气压比较低一点，它换气的频率可能越来越高。
7: 上港口水域是港屯的家，也是一阳山林基港的黄金水岸。大型的船舶川流不息，为了避免干扰港屯，一阳市东田府港屯保护中心主任胡强多方奔走，最终为各地七十个港屯留出安全通道。
15: 我们跟交通海事部门积极的鼓与扶，江屯的主要的栖息地和活动区限速限航，不能长时间的作为锚地来停船。
7: 长江数年间唔经常进入第三十年头，大家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不仅为了保护鱼类资源，让江屯失得保，更是守护江屯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一样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吴正泰队队长认为，从事吴正工作有八年，每年会从江湖南屯同个东田湖水域巡查两次以上，排除一切可能伤害江屯的安全隐患，因为那些没查获的锚钩结吧。
16: 这只钩子挂在江屯身上以后，江屯可能表皮受伤感染造成死亡，因为江屯的脂肪占了60%-70%，伤口感染以后很难愈合。
7: 傍晚时分，沿上港口向东田湖浮梯航船抵达梅滩湾，隔离水面疗法，远离洪涛，是港屯栖息的天然场所。使用倒映海湖面浮光日见，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一样是东田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泰明正带领拉爷何东升巡抚，隔时间点鲜少露面的港屯突然大量溢出水面。
17: 哇，这个好高！
18: 现在才休息了，今天他为什么这么活跃呢？也许是欢迎你们来看他嘛，关心他嘛。
7: 经过老鼠迷水位时，何大明突然停船靠岸，何东升没气地从船上跳下来，到岸上救援的。
19: 东升，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20: 这里有人毛了鱼跑掉了，看到我们船了。
19: 有一些只是受了轻伤的鱼，我们就把它放生是吧？
20: 这个鱼活的没死，放掉。
7: 关注违规垂钓者放生的鱼儿，何泰明同记者讲起二十年前一桩桩往事。零三年的夏天，何泰明去通田湖六门泽水域捕鱼的时候，偶然救出一对本不明困住的港屯母子，从此同港屯保护家人。
18: 救的过程中，江屯妈妈老是围着我点，以为我是欺负了他的孩子。
14: 小江灯脱离了丝网围着不走，没办法，我只能够一家人守护这条江灯母子，守了四个月，后面我通知了渔政放回它生活的区域。
7: 同江灯母子朝夕相处四十一多年，河滩面六十一来年，河东村同小江灯成了社会上下坡的兄弟，连同江灯佛还穷成的方面，让河东村至今难忘。
20: 你睡在船舱里面，窗外星星很多，有月亮，有湖光，江豚在船的底下，就是相当于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非常的神奇，有点类似于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
21: 那时候，何大明和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了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儿子何东顺大学毕业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

0: 作中，长江十年禁渔后，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的水域都有了江豚的家。何东顺说，未来他将继续守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人与江豚共同的家园。
1: 我们在长江共存，在同一片湖面生活，希望未来的江豚种群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能有一个不被人类干扰的栖息场所，人类和江豚互不打扰，江豚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2: 假设何台明、何东顺父子形成就种下一棵保护共同的种诶，一五年退步上岸之后的何台明成立了一样是东通庭生态保护协会。一七年，那年何东顺退休毕业以后，也加入协会，提升到了共同保护工作当中。长江数年经营之后，曾经一步五年成了负五年。共和湖泊生态修复以后，长江通庭、湘江一来一对水域都有自家共同的家。何东顺计划未来即将继续守护好渔港，必须守护好人同港豚共同的家人。
3: 外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4: 近年来，中国铁路客流量将呈现回暖的趋势。虽然客运的货运的列车开行量逐渐增加，机车降销量也同步加大。近段时间以来，天津去武汉的江浙沙江段的修建工作已超过一火朝天进行的呢。何家厂零零的个修建区有两名救人后，天津人士给提拔了案。今年虽然身材瘦小，却能载起几十吨的钢铁器物，虽然害怕登高，却整天从高空当中吊装作业。下面同天津台一号关注，给这个天津不散发。去年天亮的早夜，热的早，早上六点多钟，毛娘同个齐文文已经在天津铁路吉武团的机车降修库当中做了上工前的准备。修建库当中的温度已经超过三十度，毛娘同个齐文文按照工作要求换好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往前冒，很快上铺就喷汗水浸湿。
5: 往前走点，好的，大手不离，后点，好嘞。
4: 王娘同个前面讲，伊是天叉司机，所以天叉就是松梁桥式的起重机。天叉可以和人类高空当中的固定轨道，可以准备将这个火车头上面来回穿梭。王娘同个前面要二号数几米高的驾驶室当中操纵起重机，对于机车体型皮筋进行分解，同个自重后给吊装作业。进入运输以来，机车将修个任务加大。给了明年工作，作业工作时间也增加的，往年几吧？
6: 增大了很多很多。然后原来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就是云卡，可能上午一两个小时，下午一两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一天八个小时就是满的工作量，然后任务量上来了，而且要求的这个时间也更紧凑一点。
4: 往年今年有九岁，进入铁路工作已经八年，七文文年龄偏岁，你就五岁。今年是铁路只有四年，第一次感到给两名救人后，女孩本人的体验上却身材不高，面容清秀，气质文静。有个人没着点工作服，戴点安全帽，完全没把今天两只同铁路机车检修库联系起来。恭喜以后只有双个的岗位的，小家了还真的有相似之处。你来四年，王娘从天津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第二专业是轨道运营管理同个客运理念专业，当时的想法是和客运服务窗口岗位工作。经过面试以后，当时同王娘一块毕业的有三名小姐妹都分批到茶厂或者是列车行做服务工作，唯有几十年被安排到的吉武团江修茶干天茶班子。
6: 一四年八月份入路，有那么一批人，然后分配到各个岗位上，然后我就到了这个岗上了。我院校和这个对口，然后学的倒是不对口。
7: 对于工作内容，之前对这个岗位有了解吗？
6: 没有，完全没有。

0: 当时，天差班子出卖房价，还有一名即将退休的天差公司，经过后半路出家，但几轮子再轮子，房价开始穷头，开始好戏，需要克服的体质难题却爬高。天差假设是和江秀浦的当铺，收下了他的几乎垂直，假设是给重复对下了空时期，磨玻璃。越能够看清下面的作业作业环境，假设是梯板前端也有一部分是留空格，可以直接看到下面。
1: 因为高啊，害怕呀，也害怕，3层楼左右吧，10米得有了。开始有师傅带着，就是师带徒那种嘛，有师傅带着，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然后师傅给解释，哦，慢慢了解了就还好点儿。
0: 2年以后，支队让一名天差五十的退休，王娘吃了天差之的土苗。好在没给长时间，毕竟是细碎的齐文文进入铁路以后，也不用分批进天差子。齐文文老家在河北衡水，2018年从石家庄铁道大学毕业，后搞后是给在材料科学同加工程专业，后搞是办公圈男生都不正少，所以玉子铁路被分批到给他工位以后，很快就打消了顾虑。然而，齐文文还是给铁路情感也帮自己下定决心，做好给他工位。
2: 我爸是铁路的，就从小就在铁路边长大的，和铁路有机缘，比较喜欢。当时就是面试，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进了铁路局了。然后当时想一进铁路，接触最多的都是卖票啊、火车上面乘务员啊之类，从这些干起嘛。然后没想到就分到了检修车间，然后天车组。刚来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想我大学毕业为什么要来开天车。后来就觉得别人能做好，我肯定能做好。
0: 天差司机是在技术性很强的岗位，讲起客户恐高的心态很高，需要反复不停的练习。小姐姐练习经常利用午休、星期六日休班时间进行增高练习。每日上下逆向疏通，天差操作鼠标为圆盘式或者鼠标式。板动操作时，恰巧可以毫米毫米精准地推拉2、3防套门，中间一只双物却推动9把尺，推动时全身高筋，连男子功都很快。今天后工作之余，加强锻炼，增强臂力、腕力，为个球黑精准操作。王娘记吧，
1: 是得有劲儿，因为不是动一下，就是得一直持续的动。然后就是这个持续下来挺难的，要是说使劲搬一个东西，搬一下可能使劲也就上去了，但是得一直在用力。像现在今天上午这种情况，这个手一上午得动几百下，就是持续这么动。
0: 苦的江西火车头都爱先进行拆解，再进行检修。天差司机爱把机材、柴油机、增压机、车轮等等部位调到不同的检修场地。介绍步枪最高的达到32吨，最强的只有90公斤。再加上高度差，驾驶员们的空间想象力非常敏锐，才能够精准操作。请问问题吧。
2: 去雕那个件儿的时候，你需要定点的去到那个位置，它和你看到的那个位置，它有那种错位感。因为刚开始学嘛，它那个钩老晃，然后就会请教很多师傅，但是每个师傅他都有自己的方法，只能自己摸索。比如说没人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爬天车，然后空钩的时候练练，然后找找位置。可以的话，工长也会陪着我练一下。他比如说指到哪儿，然后我就开到那个位置落下去，看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因为在天车上操作雕件的时候，肯定是眼睛、耳朵、手、脚都得同时操作。
3: 那边大概多少小时？好点，要是有点早点。一点，
4: 一点，一点，好嘞，要是会点。
0: 隔天，王娘同个齐文文正好操作同一只江修库当中的两台天差，两人比较十分默契。和体面的江修工也会通过喊话来提醒上面的天差驾驶员对落脚的位置进行微调。和几只躺下了这么多计划，和天差工们躺了却做不同的调整。齐文文计划，
2: 挂件、雕件、摘钩的这些工人也是专门的。比如说在这个机车里面，我们里边看不到，然后就会听那个台子里面的声音，根据他们怎么喊，然后我们去怎么操作。比如说他说起一点儿和起一点儿，就是重音的区别，就会我们操作的不一样。
0: 有一天，驾驶室的位置和江修库的当铺，每到夏天，驾驶室给环境更加闷热，更只能靠背后的一头小风扇驱赶热气。

0: UCL 这种广告，我看看难受。
1: 夏天是挺热的，上面有电扇其实还好一些，但是就是你后边吹着电扇，后边是凉快，你这个脸一摸都是很烫很烫的。夏天其实更爱难熬一点吧。
0: 这样工作单挑枯燥，但这种却非常常态。擦干的男工们也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除非本职工作，擦干的可以同个装个坏都唔会用两个人自己上诉，但是王娘同个齐娘娘、齐文文却总系冲喺前面。老师傅们也对这两名不救人后去天差人自己惨不切口。有你说你娘家是给两个天差自己天公明的吧？
2: 他们进步很快，思维能力也比较强，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这个本职岗位呢，也成人头大呢。我是个60后，我得有3年退休了，人家也拿师傅特别当回事儿。活忙了，我忙不过来了，人他们主动的不用喊，人他们主动就到位。
0: 最近记者讲起两台到东主事发的时候，上主的法度不简单能做完。王娘同阿齐文文总会帮忙大家去当饭、拿饭，简单是个。休息一下以后，下午1点钟又可以上半天工作。天津第五台江秀才跟赵春生给吧。
3: 对于这个客车这块特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我们担当那个部分机车呢，属于在京哈线客运通道运行，所以对于客车这块的检修开展了一些个专项的整修整治，能够确保这个暑专运期间的这个机车质量的稳定，也能保证这个暑专运的通道的安全。
0: 有计划温州天然散发，但铁路系统的天然门每年作业没散发，也砸老砸文米砸掉看，杨树安全观。王娘齐文文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齐文文给吧。
1: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可以创造出属于我的操纵的技巧，然后我可以带徒，我可以有自己的徒弟，像我师傅带我一样，传帮带作用嘛。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就一名普通的农村养鸡专家户，发展成为中国百强农产品经纪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标准示范合作社带头人，吉林省辽宁市民权60清单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明前，用小鸡摊闯出大世界，不但把一门门小小鸡摊卖到中国各地，并且带领当地的养殖户同个周边的农户一下做上过上好年。今节目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从一只鸡摊开始创业的故事。家住中国吉林省辽宁市东辽阳前台镇德丰村的王明前，从1994就开始养殖坦鸡，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鸡专家户。由于当时辽宁地区养坦人并不多，所以物以稀为贵，鸡摊卖得很好。王明前自家产的鸡摊经常叫卖，他从外地批发鸡卵回辽宁销售。一六年时，他干脆放弃养殖业，直接做起农产品经纪人。
5: 卖鸡蛋的过程中发现了卖鸡蛋比养鸡来钱更快，初心就是想过上好日子，让兄弟姐妹父母都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地去挣钱，所以说一点点当经纪人了。
0: 2000年以后，辽宁市养摊鸡的人越来越多，鸡摊的产量增加非常快，本地鸡摊摊档积压，出现卖摊难的困局。当时王明前要求不断寻找市场，他先把鸡摊销往周边上市，再逐步销往东北上省，最后销往全国各地。虽然市场是条挺好，但是鸡摊和南方销售和各个环节当中风险也不少。且讲鸡摊和市场和价格一年一样，为了他成长期合作，一切适合鸡摊讲价的，王明前也会保证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价格，从养殖户当中收购。
5: 这个时候你要说不给那些钱，不就伤感情了吗？说感情和利益发生冲突之前，我就舍利益保感情，因为你两头讲诚信了，他们双方都得到实惠之后呢，那他对你认可了，认可之后你收到的是长期的合作这种效益，我知道我该挣钱挣，不该挣钱坚决不挣，把我的买卖才做长了，才有了现在。
0: 以此一乐，养殖户们都要带那头豆。零三隔塘供应始终满足不了销售市场不断拓展的需求。我们前开始琢磨让养殖户抱团发展，于是辽宁市勤塘经济人消费成立。
5: 协会的成立，对外呢有一个组织形象，同时把小的生产变成大的规模的销售，使本地的鸡蛋价格卖上了，也保证了鸡蛋的质量，对外的整体形象也有了。
0: 幺零六年消费成立伊始，我们前就同家约给消费养殖户定下规矩，创新黑体业务，大家必须遵守规则。
5: 那么我们怎么引导养殖户讲信用？三天的鸡蛋我们必须拉走，不能等行情，新鲜我们能卖上价，不压他们价，流通就畅通了。所以说我们当时辽源的鸡蛋因为新鲜，保证到天就发走，保证逐斤逐两，辽源的鸡蛋在温州市场一斤得多卖两毛钱。
0: 讲到讲究勤碳经济人消费的好处，碳给养殖户足够深有体会。两人今年给养了千只鸡，以往骑摩托西各地卖鸡蛋销量还不错，但两人八年春节过后销量锐降，资金链断裂，养殖场为岌岌可危。
6: 养一千个小鸡儿，一天八九百个蛋，头年压的料也快吃了了，鸡蛋堆得一屋子卖不出去，那头小鸡儿还没有钱买饲料。
0: 这条路子哈，给牧民穷到我面前，困难很快就解决。
6: 有了这个带头人，给你搁前面领路，给你指明方向，你就能往前走，你不迷茫。你没有这个领路人，你不知道这条道到底能走多远，你能走多宽，你能走去多长。
0: 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前对于勤碳业的发展前景要求不断思考，抱团取暖才实现规模经营的第一步。我想和市场上企稳脚跟，注重食品安全，打造品牌好意，彰显农产品销售当中的重中之重。两零九年，我们前创办的民间绿色勤碳养殖专业合作社并注册自家商标。
5: 我们应该做高标准的鸡蛋，所以说在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功注册了 GoGo 品牌，有了国家无公害的标准，同时呢也就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和鸡蛋的附加值。
0: 高标准的鸡蛋已经推出，就成熟市场反应。辽宁市民前绿色勤碳养殖专业合作社包装基地工作人员童凤林，对吧？
7: 我们这边是包装基地，必须做到是酥皮蛋。我们要挑出去，然后马点蛋我们要挑出去，一个打的都不要有，必须得是精品。我们这个鸡蛋呢，每天都是送往各大超市。
0: 合作社成功运营，让养殖户们信心倍增，第一批生产干粮合作社给主工存有体会。
6: 没加入合作社之前，鸡蛋该多少钱是多少钱，从来不克扣。加入合作社了，他做的应该更好。我养一千只小鸡开始，我养两千、三千，一直到现在养六千。始终都是通过合作社解决了咱后顾之忧，下完鸡蛋咱就能卖出去。
0: 从到墙头以后，当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申请加入合作社。目前合作社的成员已经发展到86户，形成的小饲料加工、养殖、储运、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我们先给吧。
5: 我们已经就形成了一个种植、养殖、品牌销售、鸡粪处理、社区同城送的鸡蛋配送模式。
0: 规模和标准都有，接下来勤碳养殖专业合作社又带领养殖户们时刻关注市场动态，不断引进新品种，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合作社成员做讲一吧。
6: 随着人民消费个理念的改变，消费水平的提高，合作社及时他能掌握这种信息，告诉你说咱们下批咱们进点别个品种养，那效益指定高于红盒的，这经济效益来讲那是立竿见影，咱就能有收获的。
0: 由于不仅合作社经营的鸡蛋品牌和当地小有名气，合作社成员们的想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做工去吧。
6: 对于我来讲，确确实实靠这个鸡蛋，镇上咱自己也买楼了，小孩呢也在镇上上小学了。你不通过养鸡这事儿，你光搁家种那一晌地做不到这些。保守来讲，跟没加入合作社这些人卖鸡蛋来讲，一年多20%的收入。
0: 在王明谦的努力下，合作社已经形成碳给商家连良性运行模式。王明谦的目标是通过自家努力不断创新发展，让更多乡亲群众受益。
5: 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注重特色养殖，向功能性鸡蛋发展，带动更多的人 加入我们蛋鸡产业当中来。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今天歌词有中医的各大时期音乐家和作品，古典音乐通过划分不同年代的时期来进行区分，音乐家的演奏风格和音乐表态也有所区别。本期我节目以下就以浪漫主义时期聆听音乐家肖邦指尖下的作品，感受给时期所散发的文艺浪漫意识。

小邦1816年出生于波兰的华沙高区。从小，小邦的父亲十分注重对小邦的音乐培养，从小就让其从当地的名师学习钢琴、合奏曲。在小邦七岁时候，便能够创作出属于其的第一部作品《几小条菠萝乃是舞曲》。经过多年的音乐学习，小邦后年华沙音乐学院。1829年，其完成了后鸟毕业。1836年，其为了追求艺术方的突破和提升，小邦决定离开华沙，前往维也纳继续深造。

你们都话中意小朋友系咪嘅拥有11%嘅才华，同9%做人出。本城比刚进十年的小朋友，还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造曲家之一，也是波兰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

回顾小朋友发沙时期，也就是回来到巴黎之前，他已经开始接触到的浪漫主义文化熏陶。1826年，德国蒙德尼丘为仲夏夜之梦写下了迷离童年的戏曲的一年。正是少年时期的小朋友可能开始之间不了解浪漫主义的由来和思想的表态，但其很有的意思的并为之看到。可以是偶然机会，他可以发三位书店买到一本波兰浪漫主义诗人麦斯科的名字所写的诗词作品《民歌和浪漫史》，这是小邦上本业的才华所描述的，乖乖为其大部分的诗歌谱写歌曲。

小邦本身人甚至于是音乐天才，对于很多初啊孩童时期的小朋友来讲，创作文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对于小邦来讲，还年幼时便显露出佳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勇猛。他几首写的作品《波兰舞曲》《吉小跳》《波罗》乃至舞曲当中，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所涌现出来的灵感人才，点点灵通，顺利法力流畅。

法国音乐中印象派的代表是无比的重庆肖邦。据评论，肖邦是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因为人人评价钢琴，他就是寻找的音乐一切。作为肖邦的音乐好友李斯特，他曾经和肖邦过生之后春光百年之情，他用尽华丽的辞藻纯情的回忆，并写一本书来纪念肖邦。值得注意的是，肖邦生命中的艺术创作是七岁时的几小条波罗乃斯舞曲，特别最名的是在1849年过生前收藏作为 F 小调马斯卡舞曲。肖邦的创作是以波罗乃斯舞曲，中以马斯卡舞曲，一个两种舞曲是肖邦为之奋斗一生，至死不渝。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变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认同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

0: 静，水烫烫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一集，欢迎收听。

发嘎三国帅，成古四飞入葵城哦。太相公点头入帅城啊，把。

初准备也做人家同哦，本事家中个干天地呀、啊，也一时间把风中。风地啊，让到个秋如啊，四手香啊！哎呀，张玉光，初中毕业转到屋卡，帮带阿爸阿妈耕田种地，家中钱收入少，给向日给攀发，让风地，给让到四手香，

母，看自家几状态呀，自转星球个刘天上，心情如何啊？矛盾中啊，父母看见一个来的更高态的，来的，伢我讨人老婆来，帮阿妈刚天种地好离家，好，师兄给您介绍。套着这老婆像刘文奏刘天雄小帽是淑芬浪真爱爱爱奶奶如天难埋江段面人祝福埋田心情个温顺呐矛盾个重啊比国家分球扮演唱哦公婆钢琴是舒服好啊你里就如松啦如流啦啦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人人日的烧菜，铁嘎球啊，一扎改春啊，两扎你双啊，老婆，你是就春怕，俺是翁啊。

同乡同得了真家东啊，两人同乡今日娘，上床个五弟呀，人赞扬啊，两公婆真是嘎兄嘎当，同乡同得，明日如上如流，钢铁中天，同乡好生阿爸阿妈。

你牛光头发天上哦，并提给丈夫发年少哦，地上四川都发愁，爱想来世个到我的胸啊，天上日给爱融到四处像风的，日个还融的深给吧，然后参见。因为俺一本体发言是分手他们四川是分三个地方是分到发场俺想把四川上封地润过四川的是放风

爱爱五千半夜酒啊，无奈家中我见个新流放哦，只得同日啊，陪你到我上哦。嗯，牛公，你刚吵到我结婚了半年个地，也就讲酒干人的地方，我唔想陪你酒。无奈日间很衰个老屋老啥，我这个世道上着个，我做流放个屋入毛钱，唉，我就带你出去做老钱来，转来做老流放，参加出老那个玩乐。

有钱冒钱你要为下心呐、啊，真心就日同个感情咯，切莫个日久久渺渺梦啊！但是你就你，我心里多下流，我眼眼袋呀都蒙纯了哈。

为娘家中啊如回同丢子个脸颊哦不认同啊我一提见到两妹仔你们一见钟情就丢到屋卡给老婆

个如前就没到赌场哦，人家就赌行输给米呀、啊，好赌只人那毛春哥、哦，还为个方法哦，粗干风啊，呀，做到如前，这十年来我做我没同到真当不好是赌博啊哈。老爸说让给的主红输给球迷。赌博好不好问过嗯三宝。此家做到天操是万圣该情绪赌到了。

西开然而面家上哦，高头父母如年纪老啊，其他如还忙的生日龙哦，最多个日年你爱飞上啊，阿爸阿妈又干老的，俺说你结婚了半年还忙的生如子母，你是想来的中你出来做的准了哈，莫几万救我哦。最多个日年爱比给上啊，几几牛公汤牛给床哦，今年牛你就爱老鸡呀，保证就不敢乱工作，润人爱我的老婆刘天松哦。老婆你把老给几几都入套里，我今天招牌骗你爱好我不怕，我老婆暗处我不上，我万里问你求问你中三两三通道米呀。

动人分数个挑寒风哦，强调是啥个两顿半呐、啊？嘴里面缝个。

来到山上千荣人呐、立上树立个八法座，恩让杂菜呀八风中啊，给封地追到四川峨眉山后面的千荣人，一这村中杭州八法上的。

个缝缝就上一窗户，如日不拉个水唔得饿，就吹外面来望一个，带条细细呀上古霜啊。光荣事件，缝缝的三战的过去，如日不拉的天使也反超顺的。就去三鸟后面的梦月宫，一看月宫感情就像是家中的阿爸阿妈同个老婆刘天雄。

拿出老婆的照片来细细看哦，亲笔赐用为日常。哎呀，你有没有相片？毛发都少干。

紧看紧，真正近思量哦。其实真相管个三流水呀、啊，为人努白个太树棚啊，日清个口上好气量啊。真相管个三流的水的时候，好好的躺到个太树边，容易就该叫个着。哎，慢人就该叫呢。

钱来，三千给太叔伯呀，如然姑娘啊真神雕，牛光个看到啊好感风啊，拿了天童东照四块，哎呀太叔伯，如掌柜在里就该雕匠啊。

啊，马上改下手，马来救姑娘哦。南端自家的三条是啊，经过个九九九烦扰，就见姑娘哦，见人望啊，放下手，南端自家三条的虫是马上冲去救救，叫张金日连人中我是穷。也没在地慢慢思想过来。有这个姑娘啊，啊，跟人家望啊，姑娘起眼来看牛公哦。牛公主动就来介绍啊，老妹。爱这个日子永丰老小命安坐是中有功啊。哎呀太哥你就哦吼哎呀先为听你来放风里的爱想着安坐中有功。

초초로에닌가지타야봉어其中爱如给老夫牛亲哈妹的爱阿秀祖马给三公半人来呀容风冲啊思想过来之后家臭来的四人站一家老夫你如教如行哎呦妹的你三公半人祖马给来到一的容风的冲后门的

你这个钱用穷断见呐、啊。本来就想就免遭惹，为何机会敢逼上我？太娘，你给买的早晨是太叔边吊杆，没挨揪到啊！早都干了，还是给我打掉的。

家把早年个五彩戏呀，从小啊日手就爱舞着，我给个妹的呀，安眠安做个送啊。

哎，托您来找对象啊，找到生存的蔡小丑，发明恩做个懒腰工啊，男太懂分，太懂个。俺们的青年托您做介绍，介绍了个生存的香菜的蔡小丑，发明恩做懒腰工的。

唐到南方为你走下路啊，双日飞人家给心包，飘渡跳出个穷千两啊。本来最近把结婚的，但是阿妹的唐到一个男子，懒尿工，思想喷点十分坏，飘渡失着失态真，若还我是跳跳出出。穷人家的东西。

天的干日休啊，树造浪的人的东西爱呀，不天空哦，几家贫穷九八九哦，一见个贫穷啊，如被爱一用啊个，毛发推翻个本南方啊，几人家穷，穷人听到日久。就家里给999块钱给新干员，一根又不爱用片的，给用片嘎边给俺钱如吞吞，

这边呐、啊，西天日给强颜龙哦，千发怒，天气是老虎啊，上上毛钱呐、啊，俺就穷不了哦，年累啊，就是懒鸟工啊，俺吧是个草马给个多，年累就是个这懒鸟工来避风呐、啊。

且就这个小成功啊，常在文天那里人多，必得充满个穷姑娘啊。喂喂喂，哦，你就想猜个小成，当然，常在文天，理所当然，但是你要充满了穷人家的妹子的，就不行。这个穷啊穷姑娘啊，小城东啊都跳日昂哦，难道你给一家荣福老啊，想来个擦书脏姑娘哦，你如本事擦书就拿出帕马旧书中啊，就是给张哎，牛公空开秋该弄哦，冬季就拿出个酒吧开呀，抢你招死算贫穷哦，不准欺负啊老太娘、啊、来酒吧开钱，你算过

又唱个一哦玉满腔哦，太妈，你给一张我一提给王八蛋呐、啊，前头是大个中牛公啊。

0: 蓝鸟公，懂啊？前头吹一个中牛公，吹的丧尸哈，900块钱一破，满杆逼到墙里，你给一个问题老呢？
1: 客家学堂同听你讲一下客家摩托夫，真叫摩托夫，唔敢称师傅。摩托夫是客家一种特有的工艺。制作出来拍条裤，先论可口细腻，系招待客人的上等佳品。上世纪60、70年代，咸田普及磨浆机时节，家庭制作条裤全靠磨砂手工磨。顾名思义，磨条裤缺磨浆，系把精壮的黄条放喺磨一行，慢慢磨成浆状，一线一毫制作出来条裤又拍又嫩。先系按以作条裤的量。一般以作条裤是3公斤黄条，用温水浸泡一二下，然后还贴着磨砂度的用手工按压时针，将精壮的黄条以稍稍的放进磨的度的去。推磨时速度不做铁快，等到全部条了磨完之后，用清水冲洗磨坊，再用竹棍的一太薄滚水把条浆冲开，用布袋的把条浆过滤好，再倒入窝条度的继续用火竹棍。摇起来，用两只木桶装好。等到表面的浆皮可以用竹筷的或用手拉些时间，就可以把事先开好的砂稿纸放在水缸度的进行混合。一般呢有两种方法：一

0: 是撒狗水同跳掌同时放下去含冲掌。听一种是先把撒狗水倒入缸里头的，再倒入跳掌含着炖掌。混合之后，再看几个人的混合程度中诶，二来一天爱唔爱改改嘢。最后把凝固的跳虎拉起来，放入用木制好的方格跳虎趴度诶，压实就可以诶。制作出来的跳虎啊，都是细腻可口。成品之后按各自的喜爱，可以炸可以煮。做虎煮做跳虎耳，也是用一种方法来去制作诶。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太山谷百花群生天意心，欢迎收听。
3: 满江风啊，连接就是个穷姑娘哦，邻居困到都是愤怒，无理取闹你逞凶强，太家都把外砸烂。

老人都始终啊力量强哦。小虫是见到个牛犊子，面色转强如转佛，见到个纸币流水风哦。

太阳，阿小娘子为个钢铁装牛工哦，两百度好的你打酒啊，请你个日同水干潮，润山润雪哟，唔会梦啊。伊个太阳同个个美丽阿小，两个人行进来钢铁。一个强人在中牛国，该你爱是善良，免费。

宋阿兄两姊妹，人十分良善，家地的村民人人风，给太娘经常高待美丽，照顾一下村民人。美丽，该咋拍出宋氏让风虫，并该打啊，中国是阿里。

啊，嘎都的概念十条狗啊，将酒啊闷到是喷喷上，准备个送饭搬地上哦。

0: 男的工人家挑寒风哦，水滴个日到融风梯哟，面风四散鼻吹啊香哦，人们满地都黑哦，蓝风香啊，
1: 哎呀，走吧，给。

啊，真爱看到是长牛公哦，满头满面都像邪恶，底下个门帘个天天哦，纷纷个秘密好凄凉啊！啊，中国，中国。

切比尊咖喱亲家老少个舅舅妈抢到一身呐看牛公啊啊小妹马上比尊中牛公到吉屋卡阿妈阿妈卡呀咧阿中国啊比你家大老金发哟是喊到一身来

同啊，该你给是个坏汉才胸痛哦，就是个痛苦是死不干，起来报复个亲胸口，告别天。

请吃啊送嘎落去交流啊包茶煮饭是熬肉头面粉味道人是肉哦请吃刚有光就送嘎嘞宽片容兄逢礼送嘎兄托您嘎是宽贵

丰富流入早是连沙水哟，风里个背片如是梦哦，世道只人道个。

今夜啊写红如家送我你修亚面大吉太呀结果啊直到两岸海阿里家被见过那条滚里哟摸摸他他点点都

流光啊，心中就是思量我。遇见啊，风里如是，我呀眼如海啊，拖累他人家理不到，不到来世再年少啊。我眼如海的，风里然毛了，还出点来拖累人家做么的呢？哎，来世转不看了。

想着日长啊如日长哦，转世啊家中啥困难呐、啊？连累个老婆个半夜哟，寒夜早死啊，困空啊！相转思前想想，推面向祖前，到底转是做么个呢？毛钱如么个意思？为连累的老婆同个伢个，热爱。

姑娘家确实就管到着，头天干牛工啊，真干痛啊。真当是跳河的师兄送阿香一只姑娘，就管到的山中，头天找牛哥，阿张哥，你都是看俺，你那困难我经常哈是，怎么跟你又还论命干的事呢？那是转。

老妹个口是就会帮忙，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啊！啊，庄哥，你爱困到，我做嘛更不方便的，你就挖着上，通通都爱不会做。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哎，对着永丰的一日红哦。你做个师傅就累积点，爱当土地就热不薄，虫草秋伢个肉成功啊！还看永丰的，然后赚钱，见别虫草转秋伢时，你做师傅，俺来做土地。

那风锵锵啊入深风啊，总是啊入绒到四处香，真正说天把天啊入

0: 又讲起是个家中的事啊，三年都天个转眼说家中晴空渺渺茫啊。
1: 老兄，
0: 三年爱都能转不开，跟老婆同个阿爸外地了。

三个俺爷的老婆刘天松几鬼家哦。见俺男人去吹我一说牛公谈到俺家日中啊。牛公两老手让不怕公刘天松用爷老婆鬼家黑的哦。见点别见男人吹明祖上日吧。

你又再次惹不方啊！庄哥，既然太少基督的国家又没给判罚，呀，我想法来，我也都还见到没在你两个，做到如前你就逃啊过，勇敢，没这苦难，苦坏身体的。你有个在。

因为天上有两只猫呀，天上个老猫刘天上，天上吹，嘎着我天上哦。其实刘天上五天贵哈，记住个老猫的按照刘天上，因为天上吹嘎，我到刘天上贵嘎。

其实啊，天上的好几两母，牛公三爷毛心中呐、啊，你出就梦到你老公，夜里就梦到啊天太公啊。长转六天寿，自己老公日久三年，您就毛转，心里就毛。只因面烂相关，面烂冲啊。

刘天生，三年都不见丈夫转入卡，如毛心的道，电报求人提示，碰人求问。

唱啊这个绕眼如日帮如日帮哦。如年秋娃个年纪是哦。如年那秋娃的变形虫。如年那如娃的呀。好。

金寻来是个四川穷富佬，五天穷到五分松啊，摆平了家官家娘，俺都是四川穷俺的俺老公啊，那穷到俺也不赚了，你让这老人家注意身体。

好人坏人爱都迷过啊，人不带了给路费啊如荣光哦，冒钱大茶到内光啊，带了给钱荣坏了，日给大茶到内光给钱都冒的呀。冒钱个大茶到内宫啊，天上啊雄都的张江峰哦，对人个啊，就这个日子强人在呀，表示个热情来帮忙，年吹茶飞个奔天上啊，老妹，你想到内宫冒钱大茶？哈哈哈哈。

水滴个石茶日刀苍啊，年轮一的强年在呀、啊、发行愁，行代力量是快风啊。老麦满味上酒，你给海茶你们是肥巴的啊，我帮你买茶票到内宫。今不梁山来是李店的。

0: 强面就两岸路上攻，伸手个自然不准走，八中啊是大刘天生，俺些都打锤两大两啊，你个强面仔。胸腔笔路泪满青光，前头为太把八中准铁叉，没得丢。东哈就打刘天寿两八中，左日碰，右日碰，打到这个龙洞啊，落洞啊，冲啊，柱啊，考古啊，跑到隆隆咚咚。打到个阿神，出得个两大两哎。关给群众就日太棒哦，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炮啊大姑娘？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最近云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期间，著名文学家冰心夫妇的故居入选。冰心先生曾经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这样描述这个居所：我的御楼后窗向西，书寨就设在窗下，址在窗下，呈共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直照，南望是鱼浦星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随昆明台记者一起走进这一座幽静的小院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城市，昆明同时也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最近云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昆明就有25处之多。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八台山公园东部三台路38号内的一座坐西向东、三间绿蚁土木结构的中式院落，亦在这次的入选名单当中。它是一座古朴幽静的细细院落，原来叫做华氏墓炉，最早是呈贡斗南当地华氏家族用来守墓与追忆先辈的栖息之地。而之后这座幽静的小院之所以名声远扬，则是因为1938年到1940年期间，冰心和丈夫吴文祖携带他们的儿女在这里居住。今日的节目要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片冰心在陌路，记著名作家冰心的昆明故居。冰心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取墓字的谐音，将这里改名叫做陌路。呈贡区原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志敏说，
1: 那个冰心墓炉呢，是我们当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一抗战，
0: 冰心墨炉是当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在抗战时期一家五口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由于昆明又被日本飞机轰炸，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家又从昆明搬到了呈贡来，后来就住在这个地方的楼上。墨炉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中式建筑，一楼一底。墨炉楼上当时正中是书房，左边是仔女的住所，右边则是冰心夫妇的居室。正屋两侧各有三间耳房，构成了一个清幽别致的小院落。李志敏介绍说，
1: 这个八仙桌呢就放在中间打牌，有客人来谈天聊说地的时候呢，
0: 有一张八仙台就放在中间，有客人来谈天说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上楼的第一间是冰心夫妇的卧室，当时的陈列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一张床和一些比较简易的家具，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另一间是仔女的卧室，就是北边的那一间。那修缮之后呢，现在仔女卧室里面的床已经没有了，我们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下，将他们写作业的台凳恢复了一下。现在这间屋是表现了冰心笔下的小吉灯和寄读者这篇文章的一些说明。冰心1900年10月5号出生于福建福州，1999年2月28号逝世于北京。他是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小吉灯》、《寄小读者》等著名作品直到现在都还被人们所熟知。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冰心一家随西南联大一起绕到天津、上海、香港、越南，最终到达昆明。到达昆明之后，冰心的丈夫吴文祖先生应邀组建云南大学的社会系，之后将云大社会系研

0: 旧室搬到咗呈贡大古城灰阁，冰心一家亦喺呈贡住咗落嚟，从而与呢度结下咗不解之缘。李馆长仲介绍话：
1: 冰心莫鲁原来呢，就是作为我们呈贡岛南村画室家族嘅末地。
0: 冰心莫鲁原来系看守我哋呈贡岛南村华氏家族墓地嘅一个地方。冰心1938年秋天到1940年年底，三年唔到嘅时间就住喺华氏嘅墓炉里边。佢喺1940年嘅2月28日写咗一篇散文，有3000多字，发表喺香港嘅大公报上，将华氏墓炉坟墓嘅墓改成咗墨。呢篇散文就叫做《墨炉试笔》。1940年，冰心喺大公报上发表咗呢篇文章。文中写道：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要静还要美，论山的清脆，湖的涟漪，风物之纯永亲切，没一处赶得上墨炉。我已经讲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尔兹的诗，所以我对于墨炉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而无遗憾。由此亦可以睇得出冰心对呢个居所嘅喜爱之情。冰心墨炉唔单止系一个清幽嘅小院落，其实亦系当时西南联大喺昆明建校嘅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嘅文人学者辗转到咗昆明，就好似灿烂群星辉映边城。冰心的爱人吴文祖教授在云林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同时亦在西南联大兼课。当时吴文祖从昆明回来，一般是从唐子行坐火车到呈贡洛阳火车站，然后再骑马回到县城。有时候西南联大的校长梅尔奇亦随着来。还有当时未带家眷的被人称之为三剑客的罗尚培、杨振声、郑天祥等三位教授亦会同吴文祖教授一起返嚟。于是每到周末，西南联大嘅知名教授学者，好似梅尔奇、郑天挺、杨振声、罗尚培等教授，就喺冰心屋企汇聚一堂，畅谈国事同思想。墨炉虽细，却荟萃咗当时中国国内顶尖嘅专家学者，真正系谈笑有鸿儒。其实啱啱随住西南联大搬到昆明嘅时候，冰心一家先系住喺村民屋企，之后又搬到咗西南联大嘅国情研究所驻地嘅文庙里边。当时学者戴世光教授仲特登提写咗一幅对联：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作为对冰心嘅欢迎词。而呢一对对联亦成咗冰心一家喺呈贡工作生活嘅绝妙写照。冰心之后仲喺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担任咗义务教授，深受学生同家长嘅爱戴。每个星期六嘅黄昏，估计住从昆明开嚟嘅小货车已经到达啦，冰心就同孩子们走到城楼上去等吴文祖同佢带嚟嘅西南联大嘅客人。只要听到路上嘅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咁叫：来将通明！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尚培氏也，孩子们就拍手欢呼起嚟。罗尚培与冰心屋企嘅大大细细都可以倾得埋，玩得起埋一齐。每逢冰心忙住煮饭嘅时候，佢就会拉起细路仔嘅手：嚟嚟嚟，罗奶奶带你哋去山上玩好唔好？好多年之后，冰心的孩子一提起罗尚培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都还是非常亲切地称他罗奶奶。昔日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年的冰心墨炉渐渐地改作他用，年久失修。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要保护冰心墨炉，因为这个小小的院落走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也记录了冰心先生生活道路上的一段历程，是值得专门保护的。
2: 福州冰心研究馆研究馆的王炳根先生，他来到云南，他怀疑
0: 当时福州冰心文学馆的王炳根来到云南，他怀疑这个地方不是墨炉，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破败了，不像冰心描写的那么好。当时冰心仲在世，王炳根就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冰心先生。冰心话：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我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当年冰心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写到，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有两个细路女穿着吉黄永红的泳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的宇宙显得十分流动和鲜明。我的御楼后窗朝西，书斋就设在窗下，只在窗下，晴共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重峦，前望是海潮直照，南望是鱼浦星灯。边个话历史不会讲嘢呢？佢静静咁矗立喺嗰度，但系却被用文字、用感情永远咁记录咗落嚟。经过当地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2003年冰心墨路首次被公布成为昆明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经过3年多的修缮，冰心墨路终于面向公众开放。今年这座记录了很多故事的静物小院成为了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冰心先生一家虽然只在墨路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其中的故事却永远地被记录了下来。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城市，不单只是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同时亦拥有住2200多年的建城史，有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山水风光，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与传统村落。这一切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布局下，不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新名片，亦是提升昆明城市影响力，推进昆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此外，向后人讲好自己的故事，将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成果展示给世界，亦是每一个昆明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抑或是服务。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不单只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亦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玩转新时尚，老字号越活越年轻。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得多了，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待着要向人们诉说。行入聚厅，博览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盛景图》七幅艺术调屏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地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市集以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2: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呢，
1: 它的起笔是明故宫，落笔是郑和宝船，符合一带一路的精神。一共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汽车、有脚踏车。整个七幅图就代表了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今后的道路。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多年手工织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正隆方宝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说，南京云锦以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典雅富丽、婉约流云而著名，它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更是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
3: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围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龙的身子，另外一边是龙的。
1: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重量是不一样的，密度也不一样。一边是龙的身体，而另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规模要控制好，另一边要轻放。如果没有非常之强的工匠精神，每日专注在上边，你是很难做得出精品的。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和金箔画等现代时尚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有琴为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 0.08 毫米，而金陵金箔的厚度只有 0.01 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几次的手工捶打。
4: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贴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就是轻如鸿毛。
1: 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薄如蝉翼，贴的时候软如绸缎，还有轻如鸿毛，好像蝉翼金箔。然后将它轻轻地拿起来，将它贴到不流动的物体上，很容易将它拎起来就皱成一团了。要用鹅毛将它轻轻地挑起来，然后一次性完工， 如果你要做第二次的话，就已经是报废品了。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宜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话，他们在展览馆内打造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空间，现场不单止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和大师工具，还会定期展示制壶等工艺手法。
5: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他的性格特点。
1: 这边是根据八仙古老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落实在每一把壶上边。你说好像吕洞宾他为什么要做得大呢？因为他的气势比较符合他的壶形。精细是做紫砂壶最直接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细心的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苏州刺绣、南通南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亦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结合星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也使到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6: 云锦啊，我们美食啊，这边宝庆啊，紫砂、哎、都很熟悉，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7: 这个环保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 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1: 顺着博物馆十街而下，就来到了下层的旅游街区了。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以及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街区，目前已经有高淳陶瓷、谢福春、洋河酒等几十家老字号入住。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这样的老肥皂，很多南京人一定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向日葵、奶酪、番茄状的精美手工皂，我想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只是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一款乳花石肥皂就兼顾了乳花石的设计和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之后，还可以始终保留乳花石上边精致细腻的纹路。
2: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新品啊，全部都是肥皂做成花的形状。
1: 现场展示人员说，这个是早期的南京肥皂，而这边还有新品，全部是肥皂做成花的形状，有菠萝形、月饼形，还有我们乳花石形，用到最后很细很细了，入边都还有纹路的。你们在这里还可以现场 DIY。 在一楼前厅看过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一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边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都没办法用现代的机器来替代。
3: 云锦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呢，每天
1: 云锦是上下配合，全靠上边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每日只可以织3到5公分。我们织造厂有一个口诀叫做抬头三坐停机半寸，意思就是说你织造的时候如果将头抬起来，你就已经少织半寸了，所以织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美食也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面，市民还可以尝遍南京桂花鸭、金陵盐水鸭、码头牌雪糕等地道的金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技艺黄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向我们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8: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呢，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还有果脯、啊。
1: 以前我哋黄桥烧饼只系做椒盐嘅，但系呢几年有啲细路仔食黑芝麻嘅、桂花糖嘅，仲有果脯啊等等呢啲。另外仲有肉松、肉脯，以前都系冇嘅，依家又有蟹黄、猴头菇呢啲系创新产品。熙南街、平士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穿越时空，翻到晚清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单车、留声机，举步抬手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一个人心中的金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负责人介绍，呢度唔单止系江苏省规模最大嘅老字号博物馆，而且仲创新咗旅游产品展示及场景体验式嘅购物新业态，系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嘅有益探索同首个试点。
5: 那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同时发掘他们的这种
1: 目的是让外地游客知晓了解南京乃至江苏的老字号文化和品牌，同时激发他们购买老字号产品的欲望。另外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让游客放心购物，开心消费。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物馆从这里送别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朋旧友。旅行是为了更好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老字号亦会一直守候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他的知己再来叙旧谈情。
9: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10: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11: 南京古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本儿王，绝对来死。
1: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村的夏夜星河璀璨，但仍掩藏不到丝瓜藤间的流萤飞舞，他们是被揉碎了散落人间的星光。在中国昆虫文化中，萤火虫与蝴蝶蟋蟀齐名，庄周梦蝶虽美却飘渺，秋夜促织鸣，常常带有悲凉之意。而萤火虫既有果形影雪的勤行，更有杜甫笔下的杏因赴草春，敢近太阳飞的勇敢。本期音乐人生正值七夕节，晓婷同你一起在浪漫的歌声中感受七夕的美好。

在南方一些地区，萤火虫有不同的叫法，如客家地区叫火萤虫，闽南地区称之为火金菇。夜晚的社戏台下或者黄昏的荷塘边，他们总能给予人们以清凉、热闹与明亮灵动。古人不舍得用虫来称呼萤火虫，就为他取了耀夜、景天、泣泣、丹鸟、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暂且抛开杜牧写呢首诗嘅本意心境，后人从扑流萤嘅轻盈与洒脱中，体会到咗人与自然嘅和谐，亦感受到咗特有嘅意象俾人带嚟嘅人生感悟。

南方的乡村习惯在晚黑演上几场社戏，尤其是在节庆日子的前后，这样既可有山野之光，又享有游宴之乐。搬上木头小板凳，坐在戏台前平坦的大长院中，如果是水乡，人们就在水上看岸上的表演。印象里边，七夕经常演的桥段有陈三五娘、薛平贵与黄宝钏等传统的爱情故事传说。戏台上有特别亮的光，咿咿呀呀的人声，抑扬顿挫的二胡声，低沉幽怨的琵琶弦音。

到咗农历七月初七晚黑，台下嘅小伙伴们记挂住嘅仲有牛郎同织女，佢哋要喺着桥相会啦。你可以观察到戏台下嘅小圆脑袋冇几耐就要喐一下，仰睇星空。银河似一条白沙，高远咁横披喺天界上。河里边星云迷蒙，初睇杂乱无章，再睇眼花缭乱。但可爱嘅孩子们，佢哋提前几日已经揾到咗两粒主角星星嘅坐标啦。

0: 在深远的夜空中，有两粒星星是最为闪亮的，他们渐渐地靠近了，靠近了，飞到了孩子们的眼前。他们团聚了，你们可以好好看戏了。大人们提着装了几只萤火虫的玻璃樽，在孩子们面前晃了晃，边上的老人们亦转过头来，跟着笑到前仰后合。
1: 看看这对萤火虫，就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星啊。

舍弃锣鼓声响起，孩子们提住小灯笼，三五成群在台下穿来穿去，唱着关于萤火虫的方言童谣。火萤虫，织织虫，织呀织，碗子织，碗呀碗，莲花碗，莲呀莲，吊脚莲。在古人摸黑前行的夏夜里边，流萤是最明亮的光。在那些年少童趣的奇遇里边，萤火虫是离你最近的一粒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

0: 向荫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孝庄太后。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石宗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祭司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分，传内则演义，并为罪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上命余神译《大学演义》进太后，太后清善，赐来有加。太后不御政，朝廷有缺职，常多告而后行。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放我心恋如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措，我心此无憾。己已崩，年75。出自《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在中国古代，妇女的政治地位一向是很低的，但是大清王朝却诞生了一位极具政治眼光，从而站在了权力巅峰的奇女子，她就是被誉为康乾盛世奠基人的孝庄太后了。孝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不单止辅佐皇太极战胜了明王朝，还培养出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是清代最杰出的女政治家。 天命十年二月，即是公元的1625年2月，清宫立彩之日，皇太极睇住街前向自己行礼的女仔，略带不耐烦咁挥咗下手，问：不必多礼，你叫做咩名啊？个女仔抬起头嚟，柔声咁回答：回殿下，妾身布木布泰，嚟自科尔沁草原，我嘅父亲系博尔济吉特贝勒。呢一位名叫做布木布泰嘅女仔，就是日后名动天下、权倾一时的孝庄太后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皇太极身边一个毫不起眼的侧妃。在清朝初年，满蒙联姻是一项国策。在那个战乱纷争、强者为尊的年代，贵族女性的婚姻是无法自主的，她们身上背负着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孝庄的婚姻就是一场为家族利益而牺牲的政治联姻。在孝庄13岁那年，由大佬作主将他许配给当时还是贝勒的皇太极。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皇太极比孝庄整整大了21岁，更重要的是他一点都不爱孝庄。少年入宫的孝庄被封为永福宫庄妃，论之排辈，只可以屈居后宫之末，可见他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皇太极最爱的女人是孝庄的家姐海兰珠。孝庄入宫9年之后，海兰珠亦嫁给了皇太极，被册封为神妃。海兰珠深得皇太极的宠爱，从他的寝宫的名字关追宫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因为《诗经》当中有云：关关追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可见，皇太极实在是好爱好爱海兰珠的。后来皇太极与明朝军队在崇山、锦州一带进行决战的时候，海兰珠病重不起。皇太极得知此事之后，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置前线数万大军的安危于不顾，昼夜兼程赶回成京。但即使如此，皇太极亦都没有见到海兰珠的最后一面。他刚走到成京城外，海兰珠就病逝了。皇太极闻讯悲伤不已，当即喊昏在地，连续几日水米不进。相比之下，皇太极分给孝庄的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身为一个女人，孝庄的婚姻大事被父兄作为政治筹码，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而丈夫皇太极的柔情蜜意更是一点都没有享受过，其中的滋味谁可以知道呢？不过孝庄虽然在情场上失意，但她在理政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却让皇太极刮目相看。皇太极不单止经常跟他谈论朝堂之事，还有时会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就拿劝降洪承畴这事来说，洪承畴万历年间进士出身，是当时少有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才。如果他可以归降大清，对于瓦解明朝斗志、加快战争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皇太极决心不惜一切手段，软硬兼施劝降洪承畴。但是洪承畴却颇有文人风骨，他言颈成刀，始终不屈，让皇太极一筹莫展。民间传闻就是这个时候，孝庄无序自荐，愿意替夫君分忧，亲自去劝降洪承畴。见到洪承畴之后，孝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表达了自己对洪承畴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然后又以一位妻子的角度话俾洪承畴知，丈夫的性命不只是自己的，更是妻子儿女的精神支柱。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儿女就会失去头顶上边的天，这个家就散了。最后孝庄还向洪承畴保证， 如果他归顺清朝，皇太极会封锁消息，以保证他妻儿的人身安全，直至洪承畴全家团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听了孝庄的好言劝慰，洪承畴渐渐地放落了心房，听从了孝庄的建议，归顺了大清，为皇太极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这件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是孝庄确实是一位天资聪颖、胆识过人，而且又富有谋略的女性。亦正因为如此，孝庄渐渐成为了深受皇太极器重的贤内助，还被皇太极夸奖为赞助内政，记月有年。孝庄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1643年的9月21日。当时清太宗皇太极卒死于成京，终年52岁。他生前未立遗嘱，因此拣边个来做皇位继承人，就成了朝堂内外争论的焦点了。当时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有两个，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掌管户部事务的叔亲王豪格，另一个呢是皇太极的弟弟，掌管吏部事务的睿亲王多尔衮。为了争夺皇权，两班人马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甚至公然带着兵器在朝堂上斗殴。为了稳定局面，八旗皇宫里边资历最老的正红旗主代善站了出来，他联合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折冲的方案，拥立同样是皇太极仔的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在福临长大亲政之前，由代善与多尔衮共同辅政。这个提议一出，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而福临的生母孝庄也因此母凭子贵，从后宫众妃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皇太后。但孝庄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个仔只不过是坐在台前的傀儡，身家性命仍然是被多尔衮牢牢地捉在手中。为了避免多尔衮对自己和个仔落毒手，孝庄一方面暗中笼络朝中众臣，广结善缘，另一方面则以退为进，将实权彻底地交给多尔衮，令他消除戒心，好实现韬光养晦的目的。表面上孝庄对多尔衮的张狂置之不理，无动于衷，但事实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麻痹多尔衮，以免多尔衮对小王

皇帝产生戒备，加速他们母子的灭亡。忍让了七年之后，孝庄苦苦等待的那个机会终于来了。摄政王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多尔衮出言离世，流落了大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个时候，孝庄此前苦心孤诣的布局就派上了用场。他不单止用安抚追封这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法为福临赢得了亲政的权力，还在多尔衮余党作乱之际，联合朝中所有反对多尔衮的大臣，将多尔衮的势力一网打尽。从此14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年号顺治。但是顺治自幼缺少教育，因此识字不多，无法批阅大臣的奏章。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说，朕极不幸，五岁的时候先太极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没办法，孝庄只能够替个仔出谋划策，帮他安排好朝堂内外的一切事宜。顺治在位的时候做出的决策，无论是迁都北京和善蒙古，定是免除三饷兴利除弊，背后都有孝庄的影子。一切仿佛都是注定好的，是命运将他推向了历史的舞台。有人说，女人一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中年丧夫晚年丧子，而孝庄无一幸免。顺治帝福薄命浅，24岁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将皇位留给了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元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孝庄非常喜爱这个孙，想将他培养成一位博学多才的明君。孝庄本人很喜欢阅读史书，所以他亦着重培养康熙爱读书的习惯。在孝庄的影响下，康熙一生都酷爱读书，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只要捧起书本就能够全身心投入，甚至能够做到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致忘寝食的地步。读书之外，孝庄亦注重在礼仪规范、体育锻炼等方面去培养康熙。多年之后，康熙帝深情地回忆说，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礼、言语，皆有举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妄感越跌，笑不言，即家督过，赖事以克有成。此外，孝庄在辅佐皇太极和顺治帝的时候，积累了很多为人处世和治国安邦之道。这些宝贵的人生政治经验，孝庄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幼的康熙。康熙在位之初，能够顺利除鳌拜平三藩，清除朝野内外的种种隐患，少不了孝庄在旁边协助和指点。有一次，孝庄曾经当着众臣问康熙，身为天下之主，你有什么打算呢？年幼的康熙丝毫都没有迟疑，朗声回答，臣无他欲，唯愿天下而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这个回答令孝庄倍感欢欣鼓舞，年纪细细的康熙皇帝就拥有做贤明君主的决心，看来自己多年的精心培育与用心付出终于初见成效了。虽然孝庄尽心尽力地辅助康熙，但他始终恪守本分，不僭越、不干涉、不指手画脚，这种品格非常难能可贵，因此康熙和孝庄祖孙二人的感情非常好。在康熙眼中，孝庄是一位慈爱睿智的祖母，而且极富政治才能，他甚至称赞皇祖母为宫中尧舜。公元1688年，孝庄走完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享年75岁。按照清朝的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死于皇帝之前或之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龄同月。但根据清史稿记载，孝庄生前特登嘱托康熙，太宗奉九安，不可为我轻动，放我心恋如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措，我心此无憾。孝庄太后过世之后，康熙回忆起祖母的恩情，日夜流泪不已，忆字若灵，祖室武士崔成。

0: 祖母膝下三十余年供养教诲以至有成，切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不生难报。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巢湖。巢湖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居巢、南巢。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巢湖之称始于秦朝，唐朝设立了巢县，1984年设立县级巢湖市，1999年年底设市改称居巢区，是巢湖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2011年的8月22号设地级巢湖市，设立了县级巢湖市。巢湖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主要的气候特点是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由于地处中纬度地带特定的地理位置，使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即兼有南北气候之长，水热资源优于北方，光资源优于南方，但亦兼有南北气候之短，降水时空变化大，旱涝灾害比较频繁，有些年份少雨干旱，有些年份多雨成涝，表现出气候的明显变异性。同时亦是气象灾害多发区，经常有连阴雨、暴雨、暴雪、霜冻、高温、大风、冰雹等灾害的出现。巢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已经发现的矿藏有34种，其中磁铁矿、流铁矿、明矾石、石灰石和石膏矿等储量巨大。巢湖还盛产大米、油料、棉花、蔬菜、家禽、水产品。巢湖山珍即是银鱼、白米虾、螃蟹，亦是享有盛名。巢湖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全市自然和人民景观达到130几处，江湖山泉并存，以水见长，湖光、温泉、山色是巢湖风景三绝。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巢湖的风景名胜。首先是半汤温泉，它位于巢湖汤山之麓。巢湖志当中记载，山有二泉，一冷一暖合流，因有半汤之名。半汤温泉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秦汉，这处温泉就为人们发现和利用了。据史书记载，汤泉味甘，普阿来饮者多遇，主治肝胃虚寒、下痢、咳嗽、心腹冷痛及皮肤病等，被古人誉为九福之地。唐代诗人罗隐游览半汤温泉之后，曾经写下了《饮水如心之冷暖，作应人足识炎凉》的诗句。这里的温泉终年喷涌不断，水温保持在摄氏60度以上，最高可以达到80摄氏度，泉水清冽，无色透明，水中含有30几种活性元素。宗庙矗立在巢湖北岸叫做凤凰台的基石上，这座庙始建于唐朝，后屡有修建，它盘踞于基巅，三面临水。在宗庙南眺巢湖，湖中有一个飞鸿流翠的小岛，它就是老山。老山地险景秀，岛上有三山九峰，总面积1300几亩，最高处海拔104米。全岛苍松翠竹，花柳相映，果木成林。老山之顶矗立住老山塔，此塔初建于明代崇祯年间，但是工程至三层的时候就停工了。清代光绪年间，洋务派首领合肥人李鸿章倡议逐建工程。李鸿章作老山塔碑记刻于石上。这座塔高51米，一共有7层。塔基和塔身全部是用青砖垒砌而成的。塔体呈八角形， 飞檐翘角。

0: 塔壁每层有碑石涂色，刻有古人的诗和浮雕。银屏山在巢湖之南，因山上有一大石，色白如银，形似花瓶，因此又有银屏之名。银屏峰海拔508米，是群峰之冠，登山可以俯瞰全湖。围绕银屏峰的九座山峰形状如狮子，名曰九狮山，古人称之为九狮堡银屏，银屏山所以而得名。这个地下水溶石石灰岩形成的溶洞可容纳千人，洞顶洞壁垂挂住钟乳石，洞口绝壁的石蜡当中长住一株白牡丹。紫微洞位于巢湖西紫微山上，山上遍布一种小树，当地人叫做爱情树。前往游玩的情侣往往用红丝带绑在树上，以表示爱情忠贞不渝。入面有紫微洞，洞位于山的正中央。这个洞形成于地下暗河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的隆起，所以洞内石壁在暗河的冲击下形成了一道一道的层纹，十分之清晰。紫微洞内有四绝三奇景观，四绝是天沟、天板、天槽、玉罗帐、石鹅馆和天外飞步，而三绝为铁索汉桥、双井开天、地下长河。另外龙潭听涛、群猴朝圣、洞中大龙舟、九龙壁、石葡萄、石接群、石针、石笋、葫芦寿星、猴子捞月亮、八戒照镜子等景点，以及黄桥炼丹留低的成绩。紫微洞与一般的溶洞不同，紫微洞是由于常年受到地下河的冲刷而形成的廊道式的溶洞，水源可能是在洞形成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既有地表水亦有地下水。紫微洞的旁边还有一个黄桥洞，是一座摩崖石窟，入面所有的雕像除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有头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头。至于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无头佛，一直是不得而知。著名的老山岛位于巢湖的湖心，是湖中最大的岛聚，地处中庙镇西南方向，地形呈椭圆，周长大约有4公里，面积有1平方公里，海拔115米。岛上有三山九峰、林木葱郁、四季常青，如青罗浮水，是800里巢湖唯一的湖上绿洲。老山岛由结晶质形灰岩、安山岩等等组成，是巢湖水上天然的避风港和水战停泊处。山地植被覆盖率达到80%以上，以黑松、毛竹、杉木、板栗林为主。山巅有古塔、古塘和古船塘，山上还建有望姑、虎山、望老三个亭。老山四面皆水，犹如一叶飘于水上。山巅的文峰塔建于崇祯4年，塔身是条石垒砌而成，高51米，7层8角，一共有135级。塔内的砖雕佛像有802尊，石匾25幅。巢湖的主要菜系属于徽菜系，讲究刀工，制作精细，汤汁鲜美，色香味俱佳。在这里可以品尝得到巢湖三珍、长江三鲜、关东老鹅汤、无为板鸭等等。巢湖银鱼产于巢湖，体呈圆筒状，无鳞，透明无色，光滑，被誉为巢湖皇后。大银鱼体长15到20厘米，而小银鱼长只有4到7厘米， 软滑无刺，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银鱼蒸鸡蛋、银鱼炒鸡蛋、银鱼汤等等，以银鱼为原料的菜肴，味道鲜美。中华用鳌蟹，俗称河蟹、螃蟹或大闸蟹，一般重两到四两，既可以清蒸，亦可以做蟹糊、蟹羹等，味鲜而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巢湖白虾亦叫做白米虾、秀丽白虾，体小修长，全身呈白色，壳薄，肉煮不红，清水蒸煮或者是烧炒之后，蘸少量的豉油和醋来食用，亦可以剥壳成米蒸烧食用。巢湖毛鱼体细小扁长，晒干之后放适量的盐和油蒜等等来蒸熟，配米饭或者是粥来食，感觉游街，而且还特别适合酒后食饭食用。好了，听众朋友，巢湖就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当项少龙坐在黄吉对面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黄吉一早就已经布置好一个必杀之局来对付自己。他只有暗暗摸出五支飞针攞喺手度，他心谂：如果一阵间真系喐起手，自己就只能够五支飞针掟过去，博佢一个杀一个够本，就杀两个有赚算啦。但系佢真系谂极都唔明，黄吉点解要杀死自己呢？因为佢同蒙敖唔同，蒙敖呢，因为唔系出生于秦国本土嘅人士，一直都受人排挤，所以只能够死心塌地咁投靠吕不韦。但系黄吉本嚟系秦国嘅本土人士，听六公同徐仙讲，佢个心呢亦都非常之忠于国家嘅，所以无论佢点样欣赏崇拜吕不韦，最终应该亦都只会对小盘尽忠嘅啫。佢布落一个咁样嘅杀局嚟对付自己，究竟系为咗乜呢？就喺呢个时候，当有两个婢女向佢哋奉上香茶之后，黄吉一挥手，叫嗰两个婢女行开，成个大厅只系剩翻嗰两个人啦。黄吉睇住佢一阵，先叹一啖气，开口话：
3: 唉，小龙啊，我从来都未有机会好好地咁同你倾下偈，偏偏呢一年嚟嘅变化真系太多啦。先有高陵君叛乱，跟住我个老朋友徐仙同六公又先后过身。唉，人哋话十年人事先几翻身，但你一年，你一年嘅变化，我有时真系觉得好似发咗场梦咁，好难接受啊！
2: 项少龙唔知佢咁讲系咩目的，于是唔出声，听佢继续讲落去。黄吉双眼之中射出非常伤感嘅神情，佢叹一啖气话：
3: 我记得以前同六公倾偈嘅时候，佢话佢最大嘅愿望就可以见到我哋大秦统一六国。但系点知就喺事情啱啱有啲眉目嘅时候，佢就离我哋而去。唉，真系令人惋惜啊！
2: 项少龙听到佢提起六公，忍唔住就话：要一统天下，首先要使我哋内部稳定。一日大秦内政不稳，都未死之意可以征服六国。黄吉听佢咁讲，双眼之中寒芒一闪，佢话：
3: 冇错，呢、这个就正系我揾你项少龙嚟倾偈嘅原因。你哋应该知道啦。

0: 对我的大秦钳击三晋，征服天下，可以讲是迎来一个最佳的时刻。但是偏偏是你的时候，国内局势动荡，使到我们有力难施。小龙，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黄吉揾自己倾偈嘅原因系想化解佢同吕不韦之间嘅嫌隙。睇嚟呢个终年在外打仗嘅西秦虎将，对于国内嘅形势呢，并唔系咁了解。对于自己同陆公徐仙呢一班人同吕不韦势力嘅斗争嘅原因，就更加系唔清楚。咁但系，因为他对吕不韦有先入为主的肯定，认为吕不韦为大秦立了大功，亦都因为吕不韦秦国迎来了统一六国的最佳时刻。但偏偏这个时候，你项少龙这班人和他重负吕不韦的势力呢，就在斗生斗死，使得他们很难再有力量向外扩张征战。所以黄吉呢，看来就不论你谁是谁非，最好大家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如果唔系，佢就只能够舍弃你项少龙。因为喺黄吉嘅心目中，吕不韦先系对大秦统一天下最有用嘅人。其他人如果唔能够合作嘅话，佢就只能够将你当成系阻碍佢哋大秦统一天下嘅绊脚石，将你搬开。当然，而搬开佢项少龙呢块绊脚石最好嘅办法就系杀咗佢。如果现在自己依然要坚持将黄吉争取到自己这边的阵营的话，说不定屏风后面的追击手马上会动手将自己做低。但是由这件事都可以看出，黄吉的心始终将秦国摆在第一位，并不是为吕不韦之命是从的。他沉吟一下，很平静地应对说，黄老将军，我亦都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你睇下当今之势，人人讲起齐国，净系知道有田丹；讲起赵国，净系记得太后韩景。至于讲到我哋秦国咯，唔使讲，大家都净系识吕不韦啦。好似呢三个国家根本就冇君主存在，就好似一棵大树，枝叶太过繁茂，就会伤到佢嘅枝干，继而伤到呢棵树嘅根本。就好似一个国家里边，如果某个神下嘅封地太过强大，咁会唔会危及整个国家呢？如果某一个大臣太受尊崇，又会唔会危及君主呢？最尾呢几句说话系佢啱啱喺李斯嘅文章之中学翻嚟嘅，喺呢个危急关头，估唔到派上用场啦。黄吉听到有啲唔耐烦咁打断佢说话，话：
1: 少龙，你讲呢啲都系形势造成系咁嘅啫，都唔系佢哋嘅过失嚟噶。你头先讲嘅三个国家，都系因为就位嘅君主年纪太嘅细，未能处理政事。如果冇一个有力量嘅大臣喺度辅助，咁国家就一定会产生大乱噶啦。我哋大秦历嚟都广揽人才，尊崇墨家崇尚贤能嘅主张。陆公徐仙佢哋因为吕不韦系外人，始终都对佢心怀疑忌。我黄吉就唔系咁睇。你睇我哋秦国啊，如果唔系因为范蠡、上央以及仲父能够得官拜丞相，施展他们的绝世才华，我们大秦入边有今日的盛世啊。
0: 项少龙听我这样说，正在想应不应该将吕不韦害死庄襄王和徐仙的事情告诉黄吉听。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又听到黄吉说，
1: 陆公和徐仙都跟我说过，他们怀疑仲父先后毒杀了两位先王，这个是因为他们怀疑正储君其实是吕不韦和太后生的孽种。 但系后嚟

得少龙你帮忙，证实咗郑柱君同吕不韦根本冇血缘关系。咁呢一样嘢亦都可以同仲父洗清冤枉啦。既然郑柱君唔系吕不韦嘅孽种，咁个害死先王，对于佢自己又有乜嘢益处呢？你哋只系有心人中伤仲父嘅谣言啫。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唉，凡事睇起上嚟真系有利有弊噶。自己当日正系用滴血认亲呢个办法，使到徐仙同埋六公呢都肯定咗小盘呢个储君嘅正宗皇室身份，亦都证明佢同吕不韦毫无关系嘅。点知亦都因为滴血认唔到亲，就使到皇根呢唔再怀疑吕不韦呢个大奸贼，而自己呢反而系皇根要诛除嘅阻碍大秦统一嘅罪魁祸首。一时间佢都唔知讲咩好啦。皇吉接住又话：所谓人无完人，有时候人又点会唔为自己谋下啲权利呢？但系仲父嘅才华，大家都可以见到，净系睇下《吕氏春秋》就可见一斑。有边个可以悬挂千两黄金喺闹市同埋城门之上求改一个字？但系而家都冇人可以办得到。我睇呀，咁样嘅学问，咁样嘅才华，就算上央复生都未必比得上啊。项少龙听到黄吉对吕不韦咁推崇，心谂睇嚟自己今日呢，哎呀，真係有死无生。既然係咁，唯有搏一搏豁出去啦。於是佢冷笑咗两声话：世间上又点会有本书一个字都改唔到嘅呢？照我睇，只不过系大家都畏惧仲父嘅权势啫。有一件事，我就算讲出嚟，大将军恐怕都唔肯信。我哋大家都好钦佩个徐仙，佢虽然系死喺楚人嘅手上，但系春申君之所以派人去袭击徐仙，佢话因为田丹嘅怂恿。但系田丹点解要咁做呢？你净系谂下。徐相死咗之后，我哋大秦最大得益嘅人系边个？大将军就应该知道系边个人喺背后主使啦啩？黄吉听到不禁成身一震，你讲呢句说话有冇证据啊？项少龙苦笑话：呢种事边有咩证据呢？六公正系因为呢个原因，先急怒攻心激死的。当日他临死之前亲口叮嘱储君和我要为他报仇。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大将军你只可以选对储君尽忠，也说臣服于吕不韦，是两者之间作一个抉择。吕不韦现在这么热衷地宣扬他找吕氏春秋，仲唔系为咗佢书内讲嘅禅让制度做使？等到形势一成熟，佢就要储君禅让佢个君位俾佢吕不韦，等佢过下做大秦君主嘅瘾啊！你怀疑我项少龙系为咗自己嘅私利同吕不韦作对？如果系咁，我亦点会两次都将上国之位让俾帝国啊？呢个时候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所以项少龙讲说话亦都唔使藏头露尾啦。呢番说话一讲完，黄吉嘅面色啊连变几变，双眼之中露出两道寒光，睇定项少龙。项少龙亦都好冷静咁望实佢，态度不卑不亢，非常坦然。黄吉望咗佢好耐，终于收翻眼神。望神屋顶，双眼之中有啲迷茫咁话：我同徐仙六公一向都好欣赏你项少龙，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揾你嚟倾偈啦。但你嘅讲法，我一时间都好难接受。不过无论点，我黄吉只会对大秦尽忠，对正。

处君尽忠，有机会我会劝下丈夫。如果他太过分的话，落得好像上央那样的下场，亦都无人了。项少龙听我这样说，我呆了呆，但跟住马上就很关切地说，这件事千祈不好，如果被吕不韦知道大将军你对他有了疑心，一定会招来大祸。我只希望大将军能够主持公道，凡是有利于我大秦的事可以一力支持，这就已经是我大秦之福了。王吉听完他讲这番说话，好像第一次才真正认识他一样，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终于有点感动地说，少龙，看来你真的不是卑鄙小人。如果你今日一味想说服我对付吕不韦，咁而家你可能就已经尸横就地咯。因为你去揾蒙敖倾偈，蒙敖已经将你对佢讲嘅说话同吕不韦讲咗。你知唔知？正系你对蒙敖讲吕不韦嘅说话，就已经可以构成以下犯上嘅无憾之罪。以吕不韦的权力，他马上就可以将你先斩后奏。项少龙听到不禁抹过一把冷汗，哎呀，自己真是大意，估不到蒙敖对吕不韦居然这么愚忠。原来这个王吉呢，已经奉了吕不韦之命来处决自己，因为王吉是军方大将，手握兵权，如果这件事是他执行的话，咁事后小盘同朱姬呢，亦都只能够无可奈何，最终就不了了之。王吉望实佢苦笑话：，既然吕不韦已经对我下咗呢个命令，所以我一系就杀咗你，一系就要同你企喺同一阵线，再冇第二条路可以拣噶啦。如果我同蒙敖联手，你区区个一两万嘅刀骑军，根本就冇反抗嘅余地，都唔够我哋蚀牙啦。不过你放心，至少你而家都冇试图煽动我对付吕不韦，而吕不韦呢，佢系一心要将你除去，亦都正系因为咁，使我睇清楚边个一心为咗秦国，而边个只系谋住自己嘅私利。只要我不应承，俾个天吕不韦作胆，他都不敢动手。他太看轻我王吉了，如果我有心防范的话，吕不韦他耐得我咩何啊？项少龙听到这里终于松了啖气，他忍不住说，大将军，你不是头先说过好难接受我的说话的咩？点解而家忽然间又转变过嚟呢？王吉又定神望咗项少龙一眼，跟住双眼之中露出温暖嘅笑意。佢话：呢个系因为我头先望上屋顶嘅时候，忽然间谂到少龙你毫无戒心咁嚟见我，仲侃侃而谈，足见你问心无愧，而且由先王到楚军、徐显、陆公、王陵，又或者昌平君、王翦，他们为什么人人对你少龙都这么信任呢？亦都是因为你有这种毫无私心的态度，所以我才突然间惊醒过来，不至于犯下大错。虽然我现在对少龙你的说话终不会完全相信，但是我亦都绝对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完全信晒嗰个吕不韦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一阵激动。喺呢刻开始，佢知道因为徐仙六公之死而破坏咗个势力平衡，因为而家王吉嘅转变又巧妙咁建立翻起身。如果唔系嘅话，他项少龙根本连命都保不住，更加不要说要对付吕不韦。王吉之所以放弃了杀他的原因，
主要因为清楚明白到小盘同吕不韦

0: 呢两大嘅势力阵营已经到咗势不两立嘅境地，而佢黄吉呢，最终系选取咗忠于自己嘅君主。讲到底，呢、这个出生于秦国本土嘅大将，佢始终都只系忠于自己嘅君主，又点会帮啲外人嚟谋朝篡位呢？到咗晚黑，当小盘喺皇宫里边听完项少龙讲嘅喺黄吉府邸之中险死横生嘅经历之后，妒忌有凉气话：
1: 哎呀，真系险啊！
0: 项少龙已经好耐未见过佢真情流露咁关心自己，好欢喜咁话：
2: 所谓万事皆有前因，如果唔系徐仙六公一向都睇得起我，黄吉恐怕连讲说话嘅机会都唔会俾我。兼且秦国嘅军队一向都忠于楚军，所以黄吉先会悬崖勒马。如果唔系嘅话，吕不韦呢一趟啊，真系可以大获全胜。呢个亦都系命运决定。
0: 小盘点一点头话：
1: 哎呀，但系师傅啊，你听日就要翻牧场啦，我真系有啲担心啊！万一吕不韦会派人去侵犯牧场，咁啊点算呢？照佢派去嘅人假扮马贼，到时候我好难定到佢罪噶噃。
0: 项少龙听到心一谂，冇错，吕不韦都好有可能啊咁做。睇嚟呢一次就一定要利用护驾精兵团嘅力量，而且仲要做好侦察情报嘅功夫。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就家破人亡噶啦。小盘有啲苦恼咁话：
1: 吕不韦真系非常奸诈噶，佢藉口话见相国渠需要钱，所以而家呢就唔发军饷俾桓琦要建立嘅军队，所以桓琦建立嗰支速援师而家只系装备咗几千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可以派佢驻扎喺牧场附近，咁同师傅都有个照应啦嘛。
0: 项少龙笑笑话：楚军你放心好，我有办法保护自己嘅。只要有黄吉牵制吕不韦同蒙好，佢哋最多都系做得啲小动作嘅啫。总之喺黑龙献瑞之前，点都要将黄吉留喺咸阳，咁吕不韦就一定无计可施。
1: 唉，太后今朝啊召咗我去，教训咗我一餐，话我样样嘢都瞒住佢。但其实佢呢，成日都揽住个奸夫过日子，咁样嘅阿妈冇咗仲好啊！
0: 项少龙知道佢因为朱姬同陆海嘅事，所以同朱姬嘅分歧啊越嚟越大，而朱姬呢，亦都因为小盘对自己越嚟越疏远，就更加依赖陆海，所以最终呢两母子都系走向敌对。而小盘呢，之所以咁憎朱姬啊，有个奸夫陆海，系因为佢自己嘅亲生母亲系非常节烈，所以佢就唔能够容忍朱姬同陆海嘅奸情。小盘跟住话：
1: 师傅啊，你系咪准备娶埋秦太傅啫？秦太傅啊，头先同我同太后讲话，听日要跟你去牧场嗰度住翻两个月，我听咗之后都唔知几咁高兴。如果陆海又或者吕不韦得到秦太傅啊，咁你真系会激死我啦！
0: 项少龙小小指住佢话：呢啲事迟啲再讲啦。第日如果黑龙出世，我哋就可以乘机更换李斯提出嘅三公九卿嘅制度，然后楚军就可以更加稳固咁掌握住自己嘅权力，再用陆海嚟牵制吕不韦，咁等到你加冕之日，就可以一举将佢两个人都除去，咁天下最终就会握喺你嘅手上噶啦。小盘苦笑话：
1: 但系到时候师傅你就要离开我啦。
0: 你记住，做大事嘅人唔可以斤斤计较呢啲咁样嘅私情嘅。只要楚军仲用李斯王翦，第日一定可以一统天下。到时你仲要谂办法将一切同我有关嘅事情都抹去，不着形迹，咁楚军就可以完全唔受过去阴影嘅困扰。
1: 小盘听到两眼一红：师傅，你点解对我咁好嘅啫？

0: 为什么你对自己一点私心都没有？你应该清楚的了。我知道，事实上，我早就将师父当成自己真正的父亲。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一阵激动，真的好想大喊一场啊！想下，小盘有一个寂寂无名、无依无靠的赵国皇族小儿，最后成了统一天下、建立中国的秦始皇。只是想想这个过程就已经令人心神震荡，更加何况他和自己还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添。就在这个时候，内侍臣忽然间来禀告，说太后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听到不禁打了个突，朱姬要召见自己为了什么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大福建泉州有一个独具闽南风格的古大厝，红砖厅、乌厝遐，这是老房子上传统的配色。如今传统界遐烟逐渐消失，爱深处结古古早味界乌厝遐，考面一件更大的事。今日专访就请泉州泰带大家到泉州南岸康美亭，探访当地青春界一座文创中村古法写字下片界百年下烟。下烟立到南岸康美亭福体村，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如果咪一定冒出界大大庆烟，路过的人误以为下烟已经熄火了。小高处需要界乌霞，就是从这个写字出来界。下夜背大，跨参到五米，关参到六米。夜天听井水一大界一当响，因岩石甲黄土堆起来界，夜显得有点坚固。夜顶开了一个天眼， 夜来留了脏脏塌塌写好改下片，只是温度花而又贵，下片现在花不能出夜。夜来的前边塌有粗糙，因个火下酒个历史仿佛知道目在。听他下夜将来开夜，而等了一批乌下个林先生特地赶来。以前爱太太一片粗下做来米生意，爱在当，之前记账下片该超过，到这个抓阄已经不多见了。
6: 抓阄过来看一下，这是老房子呀，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建老房子呀。
5: 我早点过来看一下，做老厝修补老房子，现在好在地方拢到建老厝，别个地方拢无建生个粗下卖了，非常紧张。一顶厝遐质量好，牢固，过十年拢袂破烂去。但去家己个话耶，今年七十四岁个保养水满是自豪。遐耶是做钱吞落来个，伊是遐耶断三道吞金。十年中，保养水从爷爷个白青手当接过了遐耶，坚持了近半个世纪，保住了最后个火证。写一路乌厝遐，最后得经历三个月。从岁岁到大岁七八这个时间，刚进的入市的征头龙帮甜茶保证野火不食，夜里的温度可达到两千外摄氏度。不过这些夜在适龄界刚进也非常恶，保证厨下能够100%成功。夜夜负责人不用最大
7: 一摇出来，坏的大概10%。
5: 这个叶写出来，无应该差不多有10%。如果写无用了，无该钱就借了。人家喜欢吹王牌，王牌配方就得赶紧先配方弥补，而且再写好本意人。当工人写下个历史会先等，明朝开下个度，天干开满，就详细记载了工人记下个流程。到保养水台来，上水的乌虾要用朴素的高法来写字，上山需要五粘土、开泥、山土，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再加入适当的水混合，让伊变成有粘性又弹性的粘土，其实就是打土。到遐伊边头的厝边来，直接大水沟进到一个直径3-4米的泥坑来。来回的走动，不用水打，水果打土比机器打来好用。
8: 它的采油，这个人工要做的土要用这个是。
5: 伊打，人工做遐个原料需要菇来打，因为水果打来要有更温，使用机器水分就无遐更温了。只套土直接列用水果打薄个枕头，打土是为了让泥土更温，密实甲有弹性。保证下片写字之后，不因为材料不更温而破洞漏水。经过水果拿几个打料之后，钢筋正坚定。钢筋塑成最今年五七岁，甲砖下打高头十年了。之下个动作，伊每日拢爱重复5-6次。下头放到涂骹下，放进泥料，白尺卡打湿，卡手配合将下头。打起来，放地到钢制胎，用白金切割白片、刮片，这片遐就基本成型了。遐片成型干燥之后，我哋当入果汁，请遐片再上进遐叶，也唔清是铁力活，还是技术嘅工课。这款差唔多有刮十斤重，泡到手袋个得非常小心，防止破裂。
7: 烧火后要下水，
5: 不用水担。熄火之后得落水，落水差不多按这个天气，算是大水，然后是冻水、水水，拢得烫个。卡住个水，下片就熄坏了。水冷个话，下片里会变硬。伊呾再往后就是停火，停火之后得烘烟十日，期间通过下顶个水槽加水。水藏入液内，甲血色个叶片产生反应，叶将会变成乌色。再经过十日个冷却，叶叶就能拍开。钢筋之所以扩大，将叶片一片片个分离。最后经过更耐个时间，乌厝叶也最终做好， 被上课焚烧大厝。福田村街下伊个曾经有好在做，不用水街下伊个所在位置，古来时阵称作下野口。历史可追溯到清朝，这个时期五六十年代，一个荒芜个下野，有近一百个人从事机械工作。随着社会发展，下片被更更水泥土取代了，写字下片亦传统个手工具慢慢被边缘化。下野啊，一届一届失火，做出下个师傅会啊，纷纷转行，只有不用水给来个下野，一滴袂断过。
8: 工人不爱做了，嫌弃这种做得好。
5: 伊旦现在无能做了，工人唔愿意做，因人嫌工作辛苦，去别个工厂做工，我又轻松。人呾扛每个下质量好些好，就是因为往保持了传统。不用水一心爱将下一个火烧完起来，但是劳动量大，工人恶出无收入，下一个生存工人也是不得不面对个难题。不用水大，我就找乡下借，找基金会借钱，找个人借钱。但是钱越到越多，债务越来越担心。我个人能担心，这些落去唔成下一个外跨，将个家庭拢会垮掉。但是不用做认为，再恶爱坚持做背老落来个双业，银花大脑镜直起经营话业。2005年，下一个做营营来转机。
8: 台湾来的客
7: 人也是四处看，
5: 不用追答。台湾个乡亲来到这个爱背处下，以四处探，看每个探了，用从当地伊也去探了。最后我是觉得看每个下做来上等好。当接我个火棍个下片驶过台湾海峡时阵，不用水个下叶开始焕发生机，以下叶为中心特定胜利，直捏两百多万个竞猜胜利，让下叶个火逐泄逐亡。但是因为环保原因，下叶不能继续泄落去，停了这个月。下叶再次陷入困境时阵，吸引了福建个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团队的注意。伊人甲福田村当中之己林鸿社相托，如何打造美丽乡村，吸引人族的游客。而欧祖霞立为老古民办注入了原始的力量。闽南科技学院福田山村创业团队创业导师李林达，
9: 就是在这个福田村这边哈，我们
5: 非常幸运是到福田村万汇行了这座下野，伊能是用非常传统个古朴个工具来制作下片个。万将之前奥树下，运营到这个板凳之后，完全就是一阵小古如古个工厅，好过大家团来非常好。万将本场工厂甲下野又联系了起来。万何将下一个智障、下一个体验融入到咱乡村旅游当来，以此来打造福田村的一个品牌。到各方的协调下，不用水到池都得会学习设计下一个环保技术，并对下一进行了改造，加装了环保设施。改造后的下一基本达到了环保要求，屋处下个火又开始烧了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松安县老人恢复归真，回归自然的审美需求，屋处遐又迎来了春天。到福田村当中之际，林鸿社团来，这正是大人将福田村遐些推广出去的好时机。
9: 那这个瓦窑，我后期我们的村里，包括这些村里面想了一下，
5: 这个遐些后期。往城来，我有两位新老职员，以及个下片到南安，甚至只系泉州，拢是非常恶同交界。这生意如何打造一个品牌，引导伊将下片做出一个品牌来，将下片也是家己个标志。因为伊个厝遐，能卖到台湾、甲国外东南亚只地方去，今次伊个标志如何双团往当地个下片做出一点名起来。包龙是当初经营困难，也是到现在迎来了转机。不用水始终坚持着心内个信念，爱坚守工业，用上传统个手工具设计上优质个奥厝遐。伊呾，我欢喜继续做落去， 然后我会传给我的女儿，我希望伊能阿玲继续做落去。听朋友，顶半日听到的是泉州台记者的节目，百年下夜，人间下切。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到福建东岳大学创业普惠园这个名为幸福心谷的推拿养生馆小有名气这是大陆台湾和香港马来西亚的四位学生联合发起创办的经过两年努力养生馆不曾行进盈利模式我培养了一支四十多人学生参与的创业团队因为这个创业项目台湾创办人严格和因此获得了创业资产的用额各位创办人答到大陆创业政策后洪伟龙希望以养生馆为起点将东岳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次的节目即当关注推广东岳文化东岳大学生到福建高校开启养生馆幸福心谷的推拿养生馆位于福建东岳大学创业培训园内这是学校专门为副学生创业者提供的场所今次这个开张两年多的养生馆名字保险大，但是满尺水水，五层古村，内部设施齐全。前顶推拿、刮痧、艾灸、动物理疗等经营项目个价格直目了然。当眉毛降临的时阵，便是养生馆成为老址的时阵。创始人之一来自台湾的严杰，甲下长会盘会往往到会后，才有时间来自个为大学会服务。之所以选到到福建就读动物专业。来自台北的演吉达，一家也把握关，因为从事生活为了去海港这个白青，希望以到东威训练地带领，更系统来学习东威。演吉考出了福建东岳大学东威学专业。福建东岳大学是做大力对所介绍台湾学生界东威嘅人口。来个福州，高兴正能嘅演吉到台湾学长学姐嘅帮助下。老师当下的关心而会先买个适应了大学生的生活，但是行业界的业力将已决定。爱真正了解东威的拍卖政策，不能只停留到理论，或脚下实践。于是，伊明晒了创业的念头。当问到伊创业的原因的时阵，伊激动。
2: 当时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3: 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是
1: 就是万改体育老师，为此万当学到正确的时钟，卡外点了。然后体育老师用了怪手法，就非常敏感，让当学卡家己不听听，我家己非常厉害，就是改恶。后来学会了，万就是实践。但是因一般大学生来答，非常恶，无能外半了实践的机会，所以万就先答。遐里唔就能做一个来创业。然后就做了一个养生馆，然后边实践边学习这生意。心动不如行动。2016年5月，年纪个来自香港的同学邓廷浩、马来西亚个赖武香以及大陆个同学施能，做一个到后来创办了幸福心谷个推拿养生馆。当门口因两个特色听到的个时钟，年纪大。
2: 嗯，那你们特色体现在哪里呢？
3: 第一个吧，就是跟外面的关
1: 系的话，
3: 我们肯定是比较有活力。我们肯定是
1: 有活力的，因为我们是学生。然后，因为我们是东岳大学的背景，也我们相对会更加专业一个。因为我们是学生创业，所以我的会员也相对会有比寡半个价。创办人之一来自香港的唐廷浩呢，
4: 在我们。刚开始建立这个馆的时候，
1: 到我刚开始建立这个馆的时阵，佮时阵个创业氛围非常好，而且大力非常支持大学生、后生人去创业。为了政策扶持之后，学校也非常大力支持我。到第二滴水电费方面，虽然学校给予了减免，不过创业之路并袂如意人所想个遐简单。养生馆开张之后，由于保密个知名度，节目个人寥寥无几。残酷的形式给人泼了一盆冷水。也记得
3: 那个时候确实业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慢慢的我们
1: 那时阵确实业绩不很好，但是慢慢个，我也推到别个店有发订单个，我也发过，然后我去其他口做免费个验证，然后还帮人一个名片，发订单盘验证，也记得会盘会甚至还是搞个学校周边个商家合作拍照优惠联名会盘。经过一番努力，渐渐潜入学部的学生，逐来逐做了， 则是给专业水平水电服务受够了学生回家的认可。
5: 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面一个是方便嘛，第二个的话就是
1: 学生答，
5: 他们也是
1: 其实到学校来这个是方便，但是因能是经过一定的训练甲外班无咩个差别，日间学校来我爱偏一个。我觉得外班不一定是学来是专业嘅，确实体验过之后，有先后到来班就喜欢来之个了。杨世贵五成吸引了本校学生的关注，就连外校学生爱慕名字来。
2: 这是第一次来吗？
6: 对，第一次来。
7: 我不远万里。
1: 福建龙大学学生答，我专门是从龙大遐班过来嘅。因为听大家介绍大致教化本貌，然后就过来体验一下，比外班更加专业个。外班个推拿、刮痧，好像无将我复位登去，感觉支持做好复位登去了，感觉我是可以个。然后我还再来，虽然每节课三个钟头个用药时间并未长，但是随着缓解进度，杨生官已经处于用理解模式。年纪教会返回，即起又吸纳了一批本校嘅同为专业学生加入，团队逐渐壮大，扩展至四十多人。当记者问到现在之前人少嘅时钟，年纪答：
2: 现在这个接诊的客人量大吗？
3: 一个月，
1: 即个月平均落来，今个月跌之前闹百多人，即个月也跌五六十人。可是我能直接只用入三个钟头，所以。这些成绩还是被摸解，而且还有进步的空间。不仅如此，也记得连杨生官一个学生会做的话，摘入了宝贵的凌晨的管理经验。但是中，大力宽松的产业环境的政策扶梯，仍能小额回升在。也记得，
3: 我们本来学的是中医学，然后中医学其实。
1: 我本来算
3: 计
1: 是动一刻，然后动一刻其实本来是要有主动来开动业，这些人只讲没计。毕竟我来自台湾，动超实践领域相对有兴趣，所以我更喜欢动一刻来每个推拿占卜这个物。我就特别往这方面去研究，到大陆这半个大乡就机会典型一个乐不值业一面。因为这个创业项目已经获得了创业资产用额。并有我永远难免比较创业资金扶梯，激烈降杯，年纪非常激动。
3: 能够在这个海峡论坛上拿到创业资金，其实蛮激动的。
1: 能够到海峡用多钱去搞创业资产，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就因为那三年在创业保险搞是为自己这样子来，就今个只是打涉及到大力创业这方面，降低息这方面，学习如何到大力管理和这个公司。学习党委推广党委文化，也成为挂后生人的使命。参本人职责来自马来西亚的赖武乡的记者答：到马来西亚国家党委直接拢非常成功，所以时中伊就经常通过加来人去跨刷拨款等。而伊也是到当地一位老党委的推荐之下，才来中国学习党委的。伊答：党委文化开启了中国甲东南亚国家的交流纽带。伊答。
8: 中医的话已经传承五千年了，当然效果也是这样。
1: 东魏嘅话已经传承了挂传医疗，效果也非常好。对往自家国先开嘅疾病，对往康复开嘅疾病，东魏其实还有非常大责任嘅。从中国登去嘅东魏，决定马来西亚起步嘅东魏事业，通过包括培客、培委官、培院长这些活动，来促进马来西亚东魏事业嘅发展。来自香港嘅邓武浩嘅记者答。未来希望奥武所生将东元影响力继续扩展。伊答：
4: 未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把中医这个这么优良的。
1: 未来的话，我也是将东魏这些嘢优良的物件带登香港，广收这块土地，希望伊能令学校这物件。因为东魏正是中国的宝贝，我希望能将东魏的影响力扩大至全球。而来自台湾的研究理解记者答：已经考出了中国广州东魏大学的研究生。杨生官将教育团队的其他后生人接棒。不过，学习党委推广党委文化，始终是人家的使命和责任。以高院以杨生官为基础，继续到广州创业，传播党委文化。伊答：
3: 我们打算在广州成立分店跟分公司，继续一个经营。
1: 我打算到广州成立分店、分公司这些嘢，继续经营落去。
3: 然后慢慢的
1: 将杨生官扩大，就等于先从福建再到广州落地，慢慢双推。 做日初实体店面，山边往最近阿罗年会会有讲到人山边，各位时钟拍算年会开来。听朋友，顶半日听各位是来自福建东南广播。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引教南山葱子会》。葱油来回起籍，洋葱三月，这是大餐协会的好时节。樱花、白花、白菊兰、紫丁香、五花、黄连木等花卉最尽兴，种植到开进我的心坎。今日咱们能来听听各花有关歌曲，配配好一撮春开盛开花朵。此刻我仿佛听到了花开声音。

阿聪是执行考试的。青岛博客的李贺到其所住的双户直播来播这些别墅，其强也做红做金做美男之事，做酒客之名，其亲也做做做混做生生之混，做好能做可谓极强亲龙打之地，自保值后最行家意。作者紧紧抓住了山大户的生命力、强盛加色泽洋溢那个基本特点，用写意的笔画加以勾勒，再次横线强笔直接上定，成了每一上定，并充当加入了家己的新门理想。

桃花节节春光冷棒，没等到春葵盛开桃花，是片片红叶，就团团红树，散发出了阵阵的清香。蹦蹦其中只见鸡鸭高菜花枝草落，枝头顶的花蕊爱艳黄秀，盛开花朵直落落大方。每个从荒出来，路路花香扑面而来。花的娇浓可爱，花的薄面，花的芬芳，让人名声路直正，依依不舍情愫。

青竹色一季爱滴木户桃花这些奇花界杨丽红子阿木户柳桂花浴浴浓烈的香气来回可能影响做到一一百甚至到本身也是硬当一家说是可以活灵活界福祖在咩从黄来采潮傍潮离花开离花到这起度人的春天不是那么促进到八点从开生更时候学校拢会被忽略当伊低调来量大息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芳香十盘，黄正红青。随着春花到来，玫瑰花也不停落后，有住伊个芳香时浓时淡，总是挥之不去。但是伊红大小麦来杯个直播花案，红青黄正也烫了正能，也让了时光。伊是昂扬直立，双脚薄靴，优雅浪荡，美得江南。

0: 上面玫瑰，带不带刺我们一起就是手心手背，一来要拼，一来要飞，一来要美，一来要追，
1: 一来我望这些美眉
0: 黄绮珊，
1: 嗯，雨空。

从天后的黄好像是形成了某种力量，又明是每黄富贵会合飘落，我却感觉这种意义两面，好像是黄多点会轻步乱会降欲爱迷囊，托着伊人的步步变黄，心内瞬间就拥有了安静的世界甲活力，能将好心在你的欢喜。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继续带来介绍有地安国当大梦之称的地球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至此铁炮亭文化展界当光花好将，先来跟咱介绍流行到铁炮界两个俗语：秀才白夜间贴心，甲气听正在气听人。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先听行小说跟咱配地州新北景致大埔水北，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场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当这个起源这么早当，那是不搞了提婆殿的脑袋敏感的传说，比如打提婆宝青眉啊、刀头地根的传说等等。也接下来，爱来甲屏幕一起了解的是提婆的俗歌故事。唔知屏幕是否听说过的“小仔白牙根贴身”这三个嘅一句俗歌呢？其实这句俗歌也就是流传到这个提婆殿。这个呢，就有这个一个故事，秀才的顿时话。接下来，咱就去更细点，提婆殿文化展的当官发号奖来了个。
2: 秀才的顿时话，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年间，也就是的辽海洪界、洪江界。辽呢就是辽平，海呢就海盐关，因为过去提婆呢属海盐关。遐多多在只山岭交界，界名叫做秀才岗山。去顶边呢，秀才岗山呢就甲长处在与九平五山间个交界点，发行一句必杀个南诗。遐县名呢就去帮忙九平官个，海盐个官家呢就各派官员，那来去来推，再往调查处理。遐官员双方呢对只尸体个判决就呾。大家尸体，该是恁九平官界，还是海盐官界？所以呢，连刀啊，阿高呢，个个明暗自测。遐只时候呢，都有一位秀才，路经之界出地，遐听出那个刀啊，就仔细个观察，就答啊，这个尸体到这地方，发现这些这个有叫拖个红甲，遐草。山草有只叶的个红只，所以呢，朝的只个叶，只只条路去到呢，同啲啊，到去个地方呢，发现就到只个药品个地，药品馆个地界内有只毒药二货，而且一头黑青，了同啲只地方，却有点只拍到斩杂，个只形顶下个红只即是。遐呢，秀才当我呾，哦，袂呾，发换个行向行顶，就是第一个。遐呢，就行来再个推只个死秀，死秀解衫有血，但是呢，比较薄，而且硬落去个顶头下无血，无血，血只非常稀少，所以只个秀才就解只两个讲我呾，恁当卖刀啊！这个故事体呢，就是在朝平官界个说时候，马来喊到恁海盐官界前个个。遐只呢，这尸体按由恁朝平官家呢去负责立案处理。啊，遐老官个官人，甲县民听了闹，口服心服，那哎，跌，啊，那伊那胡言有理由，有依有据个。遐只尸体呢，就到。得由招聘官家来负责立案处理，去收买遐老官个官员，甲大队个乡民听，口服心服。
1: 所以从此以后，秀才对外成为了佳话。为了大纪念这位秀才，后人呢就把洪江界称为秀才界，并且在高压岛界澎湖建了一座金天大地别，用花岗岩石雕刻了一尊白牙公像，放到这个别河道。西到现在就流传着这个一句俗语，秀才白牙根贴身。除了这句敏感的俗语之外，屏幕更是听到的人第一句的一句俗语，去听才知去听人。这句俗语一个出息也是到提婆殿的。
2: 去听才知去听人，因为有一日呢，炎帝独个老婆爱婚孽个，也伊就坐街就沿着官路，过了一个山又一个山，来到往提婆白只娘。一只时候呢，只见你过岸，那个姐夫五口一道叽咕个，脚酸手软，行了年啊年，行未叮当。一日夜啼，独个老婆哩坐到这里，翘起脚都开开腿，了就骂着姐夫呐：“哦，你怎么叫狗样嘛？老板，白相是真狗啊！”一姐夫就呐：“都空死哩！夜啼独个老婆哩从来唔白都空过，唔知但都空个个个兴在生意。” 就送出门，唔呐，到恐高会艰苦啊，妹。要结婚你白听呐，夜啲到去老婆哈，更新点么去听？所以咋呐？哎呀，到恐隔日去听白耶，要夜啲到个老婆，你过只去听口头，要结婚直说伊就明白了。立即呢，佮结婚呐，一个休息，买只葱啊，改头啊，啊，改色啊，崩去真难结婚只。另外对只结婚很远大，我爱等到来而来，我一定请你吃酒，佮吃呢。
1: 从此之后，去听家在去听人，也就成为了咱德州个一股风格，当咱德州民间广为流传。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

0: 我老天朋友，刚才铁炮顶文会长的当官花好将，刚刚介绍了刘廷道铁炮的哪个俗语？秀才白夜更贴心，气听才知气听人。下晡伊拿来进入之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甲咱配德州新北景致大埔水墨。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之在。
2: 五颜六色，
3: 红红绿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4: 有一色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招界新背景，打破嘴巴。打破伊是一文物收藏、文化交流、观光向往以及体验文化旅游景区。打破收藏伊挖掘玉峰山主峰，在林下坳，远远望向香港。高声住的正山来敲，叫一把好远声、好冰味的水墨画饼耶。大埔收藏院正面的大只牌坊，气势宏伟磅礴。正领当的大饼写着月当真花，路边边遐写着金声加吉景，是国家大师饶宗熙先生的手迹。牌坊到主台领当有麒麟、青狮。屯岭等各八个节雕，主台定安出国，琉璃买遐，是着文贵安个花岗岩大石头，徛到直直。后台是主要演艺小仓，点人个高台台，除夜惊灯，天地高台之意。内台有点贵个文物，以及大埔小仓院点仓个名人字画，等等个点品。罗石墙浪是过往近来中国执法大家的真迹墨宝，比浪差多百外米长，

0: 共有350件作品，涵盖了甲骨文、金文、小篆、地质、草字、楷字等各色字体，世界各界之派各显风采，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必领之作。今日下一期继续再来拍第一周的新背景。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第一周新背景之打破嘴巴，下半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第一场景。爹家唱段宣播，下半场是由邓鹏吟唱的爹家唱段《格马红山》。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邓林通吟唱的《叠加墙灯》，一把肥雷向水淌。好，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几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昨日节目。下晡咱就去两县精彩的第一场灯。蝶仔唱长宣传，下晡因先生由邓丽萱演唱的蝶仔唱长，金花送卵。

席顶上有三下行岗，请问学姐，学姐一床不行，方是老蔡说出了该好主意，真是学姐不必太晚了。

0: 咦，这不是日龙王帅来了吗？
1: 是我啊！
0: 王帅，你乃是堂堂正正日龙王帅，为何偷定夜半，三步直拜，五步直叩头？这是做什么啊？
1: 我是来请使者的。
0: 我请王使者？哎，你来迟了。
1: 此为怎样？
0: 我给使者。

0: 响铃铛，
1: 老彩水这铃铛小心点咋样？
0: 差不多，差不多了。向东要解释，你爱叫一笑，今日只着当头戏，你是主角，我该配角好。
1: 莫，我只该主角，身强英雄，还是你当主角好？
0: 莫，这条戏我莫做主角。你好叫你当主角，
1: 我就是袂靠你，
0: 我袂靠，靠唔过，我来教你。你袂是无团结戏，白顶到做戏，伊都假靠，甲就世界哈。哎，

0: 我小我小我小，领回来领回来。
1: 哎，我的鞋夹！
2: 哎，我的鞋夹！
1: 露西的汪汪啊！
2: 露西的汪汪啊！
0: 哎，那就是就差不多了。

又得扭靠老

也将飞蛾开心，闯关将士又了了个千头麦，都是两千。

0: 多灵灯，几点片去吧？
1: 哦，多谢多谢，快快开门。

定将会老子死，我就该。

0: 上准备嘞。
1: 本乡是地界长长，激动受尽兵器苦。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时光，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

0: 有的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铁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一七年到二二年，全国共屯从1060头增长到1249头，其中全国官僚湖南托以及东田湖流域的共屯使用增长到162头。去年12月31号，全国共屯还曾经遇到的香港长江沙滩菜价出水域。在湖南、长江、通田、湘江都有港屯的家，和基地认同港屯在同虎桥桥庙宇的家人，早是相处的好伙伴，认同自然父爱共生的画面正奇迹展开。下面我们让长江南下通田，一下去探访一下港屯的家。早上九点，长江发涌滩，江面的水雾仍然未散尽，雾锁长江，清风袭来。
7: 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屯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鸟儿们做个意义强强的江边探图觅食，四周一片静谧。早上九点一，稽查景水保护区的巡抚员刘振清乘坐巡抚船去探访水中太雄庙，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水江江豚。船行至占碧泽的水域，水面宽阔处，几条江豚做个捕食小鱼，不时将海量盐运的几杯滚出水面。眼前水墙暗流，江豚创游的画面令人心感慷慨。上世纪1890年代，江豚曾经是长江华阳滩水域的原住民。后来非法捕捞违规船只使得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出现恶化，江豚也随之销声匿迹。2015年，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依托台湾江豚从江西鄱阳湖湖北省属天鹅族搬家，回到曾经的古道家园。这片江豚前提保护水域同个长江主航道基本隔离，经过8年的繁衍生息，华阳雪山的江豚增加到35头。刘振强计划：
8: 我们这里既无人员打扰，也无船只的干扰。长江禁渔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饵料很充足，江豚主要是吃2两到3两的小鱼，生活的比较舒适。
7: 中午时分，从华阳雪山江豚的家继续乘船南下，来到益阳郡山华寮码头江豚湾，曾经本沙沙转运搞办从转机的江豚同个江面，就已经恢复了 按自然天意呈现的模样，岸边不远处的苏府号一公必须苏昌体站城关内讲解人做给同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港屯报废故事。
9: 同学们，这附近的华龙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0: 江屯湾。
9: 是的，它现在叫做江屯湾，它是我们的家，也是江屯的家。江屯是时常出现在那里的。
7: 江屯湾这片水域是江屯的家，也是江边居民的家。大家从了散步休闲、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江屯湾岸边一年高的芦苇荡，如同一片巨大的操场。从江阳塘七公水域，江屯时常露出迷人的微笑。每年五到十月份的丰收期，各地的江屯格外发育，甚至岸边都会时常露出水面，常常会给你出版巡逻的东东田府各个景点保护区、临港老港车站巡抚员做飞行员吧。
11: 我常常去看江屯，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我自己都是江屯了。
12: 我一直在这里值守，晚上睡在这里，能够听到江屯的出来换气的声音，像牛头插到水里面呼吸那种呼声，我就感觉像家一样。
7: 然后从江屯湾航船至一阳山港口水域，这里是金江、阳江、湘江交汇处，也是东田湖玉长江之口，长江三发的内属多条的港屯，母子屯和一江水必须向分开的屯一，引得长江游客感叹连连。
13: 看到吗？好近，看到吗？
14: 小江屯的，
13: 小江屯，
14: 看到没有？
15: 现在发现母子屯的频率也高，气压比较低一点，它换气的频率可能越来越高。
7: 上港口水域是港屯的家，也是一阳山林基港的黄金水岸。泰型的船舶川流不息，为了避免干扰港屯，一阳市东田府港屯保护中心尽量扶强多方奔走，最终为各地七十个港屯留出安全通道。
15: 我们跟交通海事部门积极的鼓与扶，江屯的主要的栖息地和活动区限速限航，不能长时间的作为锚地来停船。
7: 长江数年间唔见人进入第三十年头，大家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不仅为了保护唔类资源，用江屯市的保，更是守护江屯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一样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吴正泰队队长认为，琼斯吴正工作有八年，每年在长江湖南滩同个东田湖水域巡查两次以上，排除一切可能伤害港屯的安全隐患，因为那些没查获的锚钩计划。
16: 这只钩子挂在江屯身上以后，江屯可能表皮受伤感染造成死亡，因为江屯的脂肪占了60%-70%，伤口感染以后很难愈合。
7: 傍晚时分，阳山港口上东田湖浮梯航船抵达梅滩湾，隔离水面疗法，远离洪涛，是港屯栖息的天然场所。使用倒映海湖面浮光日见，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也像是东田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泰明正带领拉野何东升巡抚，隔时间点鲜少露面的港屯突然大量溢出水面。
17: 哇，这个好高！
18: 现在才休息了，今天他为什么这么活跃呢？也许是欢迎你们来看他嘛，关心他嘛。
7: 经过老鼠迷水位时，头戴面突然停船靠岸，何东升没气地从船上跳下来，到岸上救援的。
19: 东升，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20: 这有人毛了鱼跑掉了，看到我们船了。
19: 有一些只是受了轻伤的鱼，我们就把它放生是吧？
20: 这个鱼活的没死，放掉。
7: 赶走的违规垂钓者，放生的鱼儿，何泰明同记者讲起20年前一桩桩往事。2003年的夏天，何泰明去通天湖六门泽水域捕鱼的时候，偶然救出一对本不明困住的港屯母子，从此同港屯保护结缘。
18: 救的过程中，江屯妈妈老是围着我顶，以为我是欺负了她的孩子。小江屯脱离了死亡，围着我不走，没办法，我只能够一家人守护这对江屯母子，守了4个月，后面我通知了渔政放回他生活的区域。
7: 同江屯母子早期相处40年多的何泰明、六岁的拉爷何东升同小江屯成了社会上下坡的兄弟，认同江屯佛还穷生的方面，让何东升至今难忘。
20: 你睡在船舱里面，窗外星星很多，有月亮，有湖光，江豚在船的底下，就是相当于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非常的神奇，有点类似于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
14: 那时候，何大明和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了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儿子何东顺大学毕业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中。长江十年禁渔后，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的水域都有了江豚的家。何东顺说，未来他将继续守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人与江豚共同的家园。
20: 我们在长江共存，在同一片湖面生活，希望未来的江豚种群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能有一个不被人类干扰的栖息场所，人类和江豚互不打扰，江豚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7: 假设何大明、何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今年退捕上岸之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那年何东顺退伍毕业以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当中。长江数年禁渔之后，曾经的捕鱼人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以后，长江、洞庭、湘江一来一堆水域都有自家江豚的家。何东顺计划未来即将继续守护好渔港，必须守护好人同江豚共同的家人。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7: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近年来，中国铁路客流量将呈现回暖的趋势。虽然客运的货运的列车开行量逐渐增加，机车降数量也同步加大。近段时间以来，天津起乌团的降车沙岗渡的修建工作也逐渐一波朝天进行的呢。好在昌黎林立的修建区有两名救人后天灾人士及特别了外，今年虽然身材瘦小，却能载其技术段的钢铁器物，虽然害怕登高，却整天同高空当中吊装作业。下面同天津台一号关注今日天午不散发。去年天亮的早夜热的早，早上六点多钟，毛人同的气温会已经在天津铁路及乌团的机车降修库当中做了上工前的准备。修建库当中的温度已经超过30度，毛人同的气温会按照工作要求换好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很快上铺就不用换水进食。
21: 小事往前走点，好的，大手不离，后点，好嘞。
7: 王娘同个前面的讲，伊是天叉司机，所以天叉就是松梁桥式的起重机。天叉可以和人连高空当中的固定轨道，可以准备将这个火车头上面来回穿梭。王娘同个前面问要二回数几米高的驾驶室当中操纵起重机，对于机车太行平衡进行缓解同个自重后的吊装作业。进入运输以来，机车将修的任务加大。给点明年工作，作业工作时间也增加的，往年几吧？
22: 增大了很多很多。然后原来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3-4个小时，就是云卡，可能上午一两个小时，下午一两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一天8个小时就是满的工作量，然后任务量上来了，而且要求的这个时间也更紧凑一点。
7: 往年今年有九岁，进入铁路工作已经8年，气温为年龄偏岁，你就不岁。今年是铁路自由四年，第一次感到给两名救人很害，本人的体印象却身材不高，面容清秀，气质文静。如果给人没着点工作服，戴点安全帽，完全会把给人两者同铁路机车检修库联系起来。恭喜以后只有双给的岗位的小家了，还真的有相似之处。你来四年，往年从天津铁路职业技术研毕业。其后专业是轨道运营管理同加客运理念专业， 当时的想法是和客运服务窗口岗位工作。经过面试以后，当时同王娘一下毕业的有三名小姐妹都分批到茶厂或者是列车行做服务工作，唯有二十人被安排到的机务厅享受茶间添茶班子。
22: 2014年8月份入路，有那么一批人，然后分配到各个岗位上，然后我就到了这个岗上。我院校和这个对口，然后学的倒是不对口。
0: 对于工作内容，之前对这个岗位有了解？
22: 没有，完全没有。
7: 当时天茶班子除了王娘，还有一名即将退休的五天茶公司，经过是半路出家，但几日子这案子，王娘开始穷头，开始好奇，需要克服的体质难题却爬高。天茶驾驶室和江秀铺的当铺锁好了头，几乎垂直。驾驶室的窗户对着镂空设计，磨玻璃。越能够看清下面的作业作业环境，驾驶室梯板前端也有一部分是镂空的，可以直接看到下面。
22: 因为高啊，害怕呀，也害怕，三层楼左右吧，10米得有了。开始有师傅带着，就是师带徒那种嘛，师傅带着，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然后师傅给解释，哦，慢慢了解了就还好点儿。
7: 2年以后，支队让一名天茶五十级退休，王娘成了天茶职业土苗。好在没给长时间，毕竟 CCC 的齐文文进入铁路以后，也不用分批进天茶职。齐文文老家在河北衡水，2018年从石家庄铁道太和毕业，后搞好设计，是材料科学同加工程专业，后搞。是办公区的男生都不正少，所以玉子铁路本分批到给他工位以后，很快就打消了顾虑。另外，齐文文还是给铁路情感也帮自己下定决心做好给他工位。
1: 我爸是铁路的，就从小就在铁路边长大的，和铁路有机缘，比较喜欢。当时就是面试，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进了铁路局了。然后当时想，一进铁路接触最多的都是卖票啊，火车上面乘务员啊之类，从这些干起嘛。然后没想到就分到了检修车间，然后天车组。刚来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想我大学毕业为什么要来开天车，后来就觉得别人能做好，我肯定能做好。
7: 天茶司机是在技术性很强的岗位，讲起客户恐高的心态还不够，需要反复不停的练习。小姐姐练习经常利用午休、星期六日休班时间进行增高练习。每日上下逆向疏通，天茶操作鼠标为研判式或者鼠标式，板动操作时恰巧可以毫米毫米精准地推拉两扇防套门，中间一只双物却推动九百次。推动时全身高筋，连男子功都很快。今天和工作之余加强锻炼，增强臂力、腕力，为的就是精准操作。王娘几把？
22: 是得有劲儿，因为不是动一下，就是得一直持续的动。然后就是这个持续下来挺难的。要是说使劲儿搬一个东西，搬一下可能使劲儿也就上去了，但是得一直在用力。像现在今天上午这种情况，这个手一上午得动几百下，就是持续这么动。
7: 苦读江西火车头，都爱先进行拆解，再进行抢修。天茶司机爱把机材、柴油机、增压机、车轮等等铺位调到不同的抢修场地。技巧铺墙最高的达到30米，最强的只有90公斤。再加上高度差，驾驶员们的空间想象力非常敏锐，才能够精准操作。请问问题吧。
1: 去雕那个件儿的时候，你需要定点的去到那个位置，它和你看到的那个位置它有那种错位感。因为刚开始学嘛，它那个钩老晃，然后就会请教很多师傅，但是每个师傅他都有自己的方法，只能自己摸索。比如说没人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爬天车，然后空钩的时候练练，然后找找位置，可以的话工长也会陪着我练一下。他比如说指到哪儿，然后我就开到那个位置落下去，看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因为在天车上操作雕件的时候，肯定是眼睛、耳朵、手、脚都得同时操作。
7: 隔天，王娘同个齐文文正好操作同一只抢修库当中的两台天叉，两人比较十分默契，和体面的抢修工也会通过喊话 陆地上上面的天差驾驶员对落脚的位置进行微调，和气闸躺下来差不多的计划，和天差工们躺了却做不同的调整。请问问计划
1: 挂件、雕件、摘钩的这些工人也是专门的，比如说在这个机车里面，我们里边看不到，然后就

0: 会听那个台子里面的声音，根据他们怎么喊，然后我们去怎么操作。比如说，他说起一点儿和起一点儿，就是重音的区别，就会我们操作的不一样。
1: 有一天，在卡斯斯的位置和江秀奎当铺，每到夏天，卡斯斯给环境更加闷热，更只能靠背后的一头小风扇驱赶热气。但有时候，这种感觉我更加难受。
0: 夏天是挺热的，上面有电扇，其实还好一些。但是就是你后边吹着电扇，后边是凉快，你这个脸一摸都是很烫很烫的。夏天其实更爱难熬一点吧。
1: 虽然工作单调枯燥，但这种却非常常态。擦干的男工们也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除非本职工作，擦干的可以同家装的饭都不会用晾在自己床上。但是往年同个齐娘娘、齐文文却总是冲在前面。老师傅们也对这两名不久然后去天差自己参不出口。有你说你娘家是给两个天差自己天公明的吧？
2: 他们进步很快，思维能力也比较强，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这个本职岗位呢，也成人头干呢。我是个60后，我得有3年退休了。人家也拿师傅特别当回事儿，活忙了，我忙不过来了，他们主动的不用喊，让他们主动就到位。
1: 最近其他江西两台到当主事饭的时候，送煮的饭都不简单能做完。往年同个齐文文总会帮忙大家去当饭、拿饭，简单是个。休息一下以后，还是1点钟又可以上半天工作。天津吉武团江秀擦干早晨升级吧。
3: 对于这个客车这块特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我们担当那个部分机车呢，属于在京哈线客运通道运行，所以对于客车这块的检修开展了一些个专项的整修整治，能够确保这个暑专运期间的这个机车质量的稳定，也能保证这个暑专运的通道的安全。
1: 有计划运作天然散发，但铁路系统的天然门每年作业没散发，也砸老砸为每砸调侃，杨树安全观。往年齐文文有一张共同的信念，齐文文计划。
0: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可以创造出属于我的操纵的技巧，然后我可以带徒，我可以有自己的徒弟，像我师傅带我一样，传帮带作用嘛。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就让普通的农村养鸡专业户发展成为中国百强农产品经纪人。中国农民从一号做啥标准示范做啥带头人。吉林省辽宁市明前60秦丹永次村一号做啥理事长王明前用小鸡摊创造大世界，不但把一毛毛小小鸡摊卖到中国各地，并且带领当地的养殖户同个周边的农户一下做上过上好年。今天节目开始，吉林台运控室从一只鸡蛋开始创业的故事。告诉中国吉林省辽宁市东辽阳前台镇德丰村的王明前，从1994就开始养殖坦鸡，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鸡专业户。由于当时辽宁地区养坦人并不多，所以物以稀为贵，鸡蛋卖得很好。王明前自家产的鸡蛋经常叫卖，他从外地批发鸡卵回辽宁销售。一六年时，他干脆放弃养殖业，直接做些农产品经纪人。
5: 卖鸡蛋的过程中，发现了卖鸡蛋比养鸡来钱更快。初心就是想过上好日子，让兄弟姐妹、父母都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地去挣钱。所以说，一点点当经纪人了。
1: 2000年以后，辽宁市养坦鸡的人越来越多，鸡坦的产量增加非常快，本地鸡坦太难挤压，出现买坦难的困局。当时王明前要不断寻找市场，他先把鸡坦销往周边上市，再逐步销往东北上省，最后销往全国各地。虽然市场市调挺好，但是鸡坦和南方销售和各个环节当中风险也不少，且讲鸡坦和市场和价格一年一样。为了在城长期合作，一切适合鸡蛋降价的，王明前也会保证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价格，从养殖户当中收购。
5: 这个时候，你要说不给那些钱，不就伤感情了吗？说感情和利益发生冲突前，我就 舍利益保感情，因为你两头讲诚信了，他们双方都得到实惠之后呢，那他对你认可了，认可之后你收到的是长期的合作这种效益。我知道我该挣钱挣，不该挣钱坚决不挣，把我的买卖才做长了，才有了现在。
1: 一次一路养成父母对谈那套道，零三隔谈供应始终满足不了销售市场不断拓展的需求。我们前开始琢磨让养成父抱团发展，于是两年时勤谈经济年消费成立。
5: 协会的成立对外呢有一个组织形象，同时把小的生产变成大的规模的销售，使本地的鸡蛋价格卖上了，也保证了鸡蛋的质量，对外的整体形象也有了。
1: 2006年，消费成立伊始，我们前就同家约给消费养成户定下规矩，创新黑体业务，大家必须遵守规则。
5: 那么我们怎么引导养殖户讲信用？三天的鸡蛋我们必须拉走，不能等行情。新鲜，我们能卖上价，不压他们价，流通就畅通了。所以说，我们当时辽源的鸡蛋，因为新鲜，保证到天就发走，保证足斤足两。辽源的鸡蛋在温州市场一斤内多卖两毛钱。
1: 讲到讲究勤谈经济年消费好处，谈给养殖户足够深有体会。2007年，鸡养的前十个月，以往骑摩托去各地卖鸡蛋，销量还不错。但2008年春节过后，销量锐降，资金链断裂，养殖场为岌岌可危。
6: 养1000个小鸡，一天8-900个蛋。头年压的料也快吃了了，鸡蛋堆得一屋子卖不出去，那头小鸡还没有钱买饲料。
1: 这条无路之下，给莫名穷到亡命前，困难很快就解决。
6: 有了这个带头人，给你一个前面领路，给你指明方向，你就能往前走，你不迷茫。你没有这个领路人，你不知道这条道到底能走多远，你能走多宽，你能走去多长。
1: 随着市场的发展，王明谦对勤谈业的发展前景要求不断思考，抱团取暖只实现规模经营的第一步。我想和市场上企稳脚跟，注重食品安全，打造品牌好意，彰显农产品销售当中的重中之重。2009年，王明谦创办的明谦绿色勤谈养殖专业合作社，并注册自家商标。
5: 我们应该做高标准的鸡蛋，所以说在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功注册了勾肉品牌，有了国家无公害的标准，同时呢，也就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和鸡蛋的附加值。
1: 高标准的鸡蛋已经推出，就成熟市场反应。2年是明谦绿色勤谈养殖专业合作社包装基地工作人员童凤林对吧？
7: 我们这边是包装基地，必须做到是酥皮蛋。我们要挑出去，然后马点蛋我们要挑出去，一个打的都不要有，必须得是精品。我们这个鸡蛋呢，每天都是送往各大超市。
1: 合作社成功运营，让养殖户们信心倍增，提皮生产感觉合作社给主工存有体会。
6: 没加入合作社之前，鸡蛋该多少钱是多少钱，从来不克扣。加入合作社了，他做的应该更好。我养1000只小鸡开始，我养2000、3000，一直到现在养6000。始终都是通过合作社解决了咱后顾之忧，下完鸡蛋咱就能卖出去。
1: 从到田头以后，当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申请加入合作社。目前合作社的成员已经发展到86户，形成的熟饲料加工、养殖、储运、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我们先给吧。
5: 我们已经就形成了一个种植、养殖、品牌销售、鸡粪处理、社区同城送的鸡蛋配送模式。
1: 规模和标准都有诶，接下来勤谈养殖专业合作社又带领养殖户们时刻关注市场动态，不断引进新品种，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合作社成员做讲一吧。
6: 随着人民消费个理念的改变，消费水平的提高，合作社及时他能掌握这种信息，告诉你说咱们下批咱们进点别个品种养，那效益指定高于混合的，这经济效益来讲那是立竿见影，咱就能有收获的。
1: 由于北京合作社经营的鸡蛋品牌和当地小有名气，合作社成员们的想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做工去吧。
6: 对于我来讲，确确实实靠这个鸡蛋，镇上咱自己也买楼了，小孩呢也在镇上上小学了。你不通过养鸡这事儿，你光搁家种那一晌地做不到这些。保守来讲，跟没加入合作社这些人卖鸡蛋来讲，一年多20%的收入。
1: 还会往面前的努力下

0: 合作社已经形成探究三家连良性运行模式。我们前的目标是通过自己努力不断创新发展，让更多乡亲群众受益。
1: 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注重特色养殖，向功能性鸡蛋发展，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蛋鸡产业当中来。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点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天歌词由中医的各大时期音乐家洪作品，古典音乐通过划分不同年代的时期来进行区分。音乐家的演奏风格和音乐表态也有所区别。本期我节目以下就以浪漫主义时期聆听音乐家肖邦指尖下的作品，感受给时期所散发的文艺浪漫意识。

小邦一百一两年出生于波兰的华沙高区。从小，小邦的父亲十分注重对小邦的音乐培养，从小就让其从当地的名师学习钢琴和作曲。在小邦七岁时候，便能够创作出属于其的第一部作品《几小条菠萝乃是舞曲》。经过多年的音乐学习，小邦后年华沙音乐学院。1829年，其完成了后鸟毕业。1836年，其为了追求艺术方的突破和提升，小邦决定离开华沙，前往维也纳继续深造。

你们都话中意小朋友盈米嘅拥有11%嘅额才华，同90%嘅人次。本层皮刚近十年的小朋友，还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造曲家之一，也是波兰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

回顾小鹏的发沙时期，也就是回来到巴黎之前，他已经开始接触到的浪漫主义文化熏陶。1826年，德国蒙德尼丘为《仲夏夜之梦》写下的《迷离童年》的戏曲这一年。正是少年时期的小鹏可能开始之间不了解浪漫主义的由来和思想的表态，但其很有的意想的并为之看到。可以是偶然机会，他可以发沙的书店买到一本波兰浪漫主义诗人麦斯科的位置所写的诗词作品《民歌和浪漫史》，这是小鹏这本业的才华所迷出的，快快为其大部分的诗歌谱写。

小邦本身人称之为是音乐天才，对于很多初啊孩童时期的小朋友来讲，创作文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对于小邦来讲，还年幼时便显露出佳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勇猛。他几首写为作品《波兰舞曲》《吉小跳》《波乐》《乃至舞曲》当中，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所涌现出来的灵感人才，点点灵通，显得法力流畅。

包括音乐中印象派的表示不必的重印肖邦。据评论，肖邦是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因为真正凭借钢琴，他就是创造的音乐一切。作为肖邦的音乐好友李斯特，他曾经和肖邦过生之后，曾感怀念之情，他用亲华丽的辞藻，深情的笔意，并写一本书来纪念肖邦。值得注意的是，肖邦生命中的艺术创作是七岁时的《G 小调波罗乃斯舞曲》，这位著名艺术是149年过生前所创作的 F 小调马斯卡舞曲。肖邦的创作是以波罗乃斯舞曲，中以马斯卡舞曲，一个两种舞曲，是肖邦为之奋斗一生，至死不渝。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永下的时光都会永下家发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下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

0: 运存烟法哈黑体领堂赏思运力朗森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念一轩轩汹涌的尊贵
1: 哈卡音乐费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声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二集。欢迎收听。

土准备伢转家堂哦，奔驰家中个干天地呀，伢也是干把风着，风地呀绕到个秋如啊，四手香啊，伊呀张牛讲，草中被伢转到屋卡。帮带阿爸阿妈刚天中体家中前手牛少给向日给攀法容逢的给让到四手行

母，看这个激动态呀，此转星球个刘天少，心情如何啊？矛盾中啊，父母看见的，来的更高态的，来的，伢我讨人老婆来，帮阿妈刚天种地好离家，好。师兄给您盖上套着这老婆像刘文奏刘天雄小帽是舒芬浪因为爱爱奶奶如天难买这样段面人

夫麦田。心情个温顺呐，矛盾个装啊，别个个分手扮演唱哦，公婆钢琴是舒服好啊。你就如上热如流，热热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真正日的烧菜，切嘎哈球啊，日炸改全嘎两炸你烧啊，老婆你是就纯怕，爱是我啊。

同乡同得来见家东啊，两人同乡见家娘，山上个五里呀，人赞扬啊。两公婆真是家兄家党，同乡同得，明日如上如流，钢铁中铁，同乡好生阿爸阿妈。

你牛光就挖天上哦，本地的丈夫发年少哦，几岁四川都发愁，爱想来世个到我的胸啊，天上日今爱融到四处像风地，一个还融的性格吧，然后参见，人为爱本地。发年是文少，贪官四川是分三个地方，是分到法场，俺想把四处乡封地润过四川的是放风。

乃爱五千半夜酒啊，无奈家中我见个新流放哦，只得同日啊，陪你到我上哦。嗯，牛公，你刚吵到我结婚了半年个地，也就讲酒干人的地方，我五千半夜酒，无奈日今很衰个老屋老啥。我这个世道上脚的，我做流放的物有毛钱，唉，该就带你出去做老钱的，准备做老流放，去家出了那个温暖。

有钱冒钱呀，为下心呐、啊，真心就日同个感情咯，切莫个日久久渺渺梦啊。但是你就你，我心里多下流，我眼眼袋呀都蒙纯了哈。

为娘家中啊如回通，丢子个人家哦不认同啊。我一提见到两妹仔，你们一见钟情就丢到屋卡给老婆。

好读几年那毛春哥，还为个方法粗干风啊。呀，走到如前，这十年来我走路没碰到真多不好，是赌博啊哈。老爸说，让给的猪红，输给球迷，赌博好不好，问过唔三宝。此家走到天，草是万盛开，情树渡到了。

터父母如年纪老啊，去哈如寒门的生日龙，最多个日年你爱飞熊啊。阿爸阿妈又干老的，俺说你结婚了半年，寒门天生如子母，你是想来的中，你出来早点转了哈，没几万丢哦。

肉你就爱老鸡呀、啊，保证就不敢乱讲说。润叶爱我的老婆刘天雄哦，老婆，你把老给句句都入套里，我坚决招牌，骗你爱好，爱唔他，我老婆爱出爱唔上，爱万里爱你求爱你，中山两山同道米呀。

两人分手个挑寒风哦，墙梁是啥个两吨半呐、啊，嘴里没缝个。

来到山上千荣人呐、立上书立给八法奏，文让杂菜呀八风中啊，给封地追到四川峨眉山后面的千荣人，一这村中杭州八法上的

别个放风就上一场哦。如日不拉个水唔得哦，就吹我外面来望一个，带条细细呀上古上啊。共荣事件，放风的三战的过去，如日不拉的天使爷反超顺的，就吹三鸟后面来望一个。一看你讲感情，就像是家中的阿爸阿妈同个老婆刘天雄。

拿出老婆的照片来细细看哦，亲笔赐给魏一超。哎呀，你有没有相片？毛发都烧干。

近看近，近就近思量哦。其实真相专家三了水呀、啊，为人努白个太树棚啊，日群个口上好气量啊。真相专家三了的水的师兄，好好的躺到个太树边，容易就该叫个着。哎，妈，你这该叫呢？

人来，三千给太叔伯呀，如然姑娘个真神雕，牛光个看到啊，好感风啊，拿了天童，东照四块。哎呀，太叔伯，如这么在里就该雕浆啊。公给看到好干风啊，马上盖下手，马来救姑娘哦。南转此个给三条是啊，经过个九九秋繁荣，就见姑娘哦，干燃风啊，放下手。南转自家三条的虫子，马上冲给救救，叫张金日连人中往日穷，一样没在的慢慢思想过来。就这个姑娘啊，啊，跟人给忙啊。姑娘起眼来看牛公哦，牛公主动就来介绍啊，老妹，俺这个日子荣丰了，小命俺做是中牛公啊。哎呀，太哥，你就哦吼，俺呀很会听人，来放风里个，俺想做俺都中牛公。

悄悄落一年个日太呀帮我其中个如个老妇牛亲哈妹的爱阿小祖玛给三公半人来呀人风冲啊思想过来之后家出来的四人站一家老妇女如家如行哎哟妹的你三公半人祖玛给来到一的人风的冲后门的

你这个前胸穷断剑呐，本来就想就免遭惹，为何机会敢逼上我？太娘，你给妹的早晨是太守兵吊将，没挨救到啊，早都干了，阿是过大。

家把早年个五彩戏呀，从小啊一手就爱舞着，我给个妹的呀，安面安做个送啊。

爷托人来找杜黑熊啊，找到生存的蔡小丑，发明恩做个懒腰工啊，难太懂分，太懂个。俺们的穷人托人做介绍，介绍了个生存的香菜的蔡小丑，发明恩做懒腰工的。

南方为的九下路啊，双日飞人家给心包，票都跳出个窗前亮啊。本来最近把结婚的，但是俺妹的谈到一个男子，懒鸟工，思想喷的十分坏，票都失着失态真，如还我是跳跳出出。穷人家的东西

远的干日休啊，树造浓的烟的东西哎呀，不天空哦，几家贫穷九八九哦，一斤个贫穷啊，如本爱一荣啊哥，毛发推翻个本南方啊，几人家穷，穷人听到日久。就家里给900块钱给新干员，一定又不爱用片的，给用片干本给我钱入退不退？

鲜花张开放啊，你的困难啊老妹儿你爱坚强，娘东

经过路边的小瓦房哦。唐宝屋里头吵吵闹啊，牛公他跟几不是看日出哦，年来就会啊。

这边呐、啊，西天日给强颜龙哦，天发龙，天气是老虎啊，上上毛钱呐、啊，俺就穷姑娘哦，年来呀、啊，就是拉鸟工啊，俺爸是个草马哥哥都。年来就是个这懒鸟哥来比分呐、啊。

秋的个小虫工啊，抢在晚前那里人多，为的穷满个穷姑娘啊。喂喂喂，哦，你就想采个小虫，当然，抢在晚前，理所当然。但是，你要穷满了穷人家个妹子的，就不不行。这个穷啊穷姑娘啊，小虫洞下都跳日昂昂，难道你给一点容风老啊，像那个擦树脏姑娘，你如本事擦树就拿出爬马救树中啊。就是给装哎，牛公空开秋盖弄哦，冬季就拿这个酒吧开呀，抢你招死算分享哦，不准欺负啊老太娘啊，来，酒吧开钱，你算过。

又唱个一哦一满腔哦，太嘛，你给一张我一提给王八蛋呐、啊，前头是大家重要

0: 蓝鸟宫，东啊，前头吹一个中药宫，吹的丧尸哈，就把开天日破，满肝逼到墙里，年纪一张问题老呢。
1: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摩托夫，真叫摩托夫，唔敢称师傅。摩托夫系客家一种特有嘅工艺。制作出来拍条裤，先论可口细腻，是糟蹋客人的双顶佳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咸田普及磨浆机时节，家庭制作条裤全靠磨砂手工磨。顾名思义，磨条裤缺磨浆，是把金装的黄条放在磨一行，慢慢磨成浆状，一线一毫制作出来条裤又拍又嫩。先是按以作条裤的量。一般以作条裤是三公斤黄条，用温水浸泡一二日，然后还贴着磨砂度的用手工按压时针，将浸状的黄条以稍稍的放进磨度的去。推磨时速度不做铁快，等到全部条了磨完之后，用清水冲洗磨坊，再用竹棍的热

0: 泰伯滚水把太油浆冲开，用布袋耶把太油浆过滤好，再倒入锅头度耶，继续用火煮滚，舀起来用两只木桶装好。等到表面的浆皮可以用竹筷耶，或用手拉些时间，就可以把事先烤好的沙糕汁放在水缸度耶进行混合。一般呢有两种方法，一是沙糕水同太油浆同时放下去含葱浆。另一种是先把沙糕水倒入缸里头，再倒入太油浆含着淡浆混合之后，再看几个人的混合程度样而来去添爱唔爱该改嘢。最后把硬骨的太油壶拉起来，放入用木制好的方格太油壶帕度嘅压实就可以。制作出来的太油壶啊，都是细腻可口，成品之后按各自的喜爱可以炸可以煮。做腐竹、做太腐鱼，也是用一种方法来去制作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泰山谷百花齐生天意心》，欢迎收听。
3: 满江风啊，连接就是个穷姑娘哦，邻居困到都是愤怒，无理取闹你逞凶强，太家都把外砸烂。

好人多，始终啊力量强哦。小虫是见到个牛犊子，面色转强如转佛。见到个纸币，流水风哦。

太娘阿小两子为个钢铁装牛工哦，两百多好的女大姐。

敬你个一桶水干茶，润嗓润心哟，不为梦啊！哎呀，太娘，同个给妹的阿兄，两个人行情来，刚才一个强人在，叫牛哥，该你爱是善良、明法，好的你就懂。给你真到一个懒娘工作，别分宠爱的需求，如你。慷慨解囊，挺身而出，就当了。俺人上人世，总敢忘记你的恩典呐。

是帮几个煮菜饭呐、啊。如是个阿小妹帮几是洗衣裳，好是个同事啊送几双哦。送阿小两子，人是分两身，家底的吹门人人风，个太娘经常高带妹的，照顾一下吹门人，妹的，该咋怕吹？送去让风床，并该打阿张哥是阿弟。

啊，嘎都的该你吃条狗啊，将酒啊闷到的喷喷上，准备个送饭搬地上哦。

浪的工人家挑衅我，水地个日到容风体哟，面风四散鼻吹啊响哦，人们满地都给哟蓝风响啊，哎呀，走吧该。

真爱看到是壮有功哦，满头满面都像邪恶，地下个门店个天天哦，纷纷个秘密好凄凉啊！啊，中国，中国。

比尊咖喱呀，前嘎老少嘎舅舅么，强盗一生啊，看牛公啊，阿小妹，马上比尊中牛公，到吉屋卡，阿妈阿妈看呀嘞，阿中国啊，被人家大佬给发哟，是喊到一生来。

痛啊，该你急死一番寒菜胸痛哦，就是个痛苦是死不扎，起来报复个亲胸口，告别铁柱。

丰富流入早是连沙水哟，风里个背偏如是梦哦，世道只人道个。

今夜啊，西风如家送我，日秀染面大吉太呀，结果啊，直到两岸海阿哩个背景歌，那条滚的哟，摸摸踏踏，点点。

牛光啊，心中就是思量我。遇见啊，风里如是，哎呀，眼如海啊，拖累他人家理不到，不到来世再年少啊。哎，眼如海的，风里然毛的，还出点来拖累人家做嘛给呢？哎，来世转不卡了。

想着日长啊如日长哦，转世啊家中啥困难呐、啊？面对个老婆个本家娘，寒夜早死啊，困空啊。相传死前相求，催眠相祖前，到底转世做么个呢？毛钱入目个日子，为连累的老婆同个伢个，惹歪。

姑娘个口是就滚到着，突然间又讲啊，真个痛啊！真当是跳河的时候，宋阿香一家姑娘就滚到了深处，突然张牛哥，阿张哥，你都要看俺，你那困难我坚强哈是，怎么跟你如何来面干的事呢？那是转。

老妹个口是就会帮忙，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啊！啊，庄哥，你爱困到，我做嘛更不方便的，你就挖着上，通通都爱不会做，天。

为你重逢的爱日红哦。你做个师傅就来几点，爱当土地就热不火，虫草秋日干肉春光啊。还看重逢的然后参见，见别虫草转秋日时，你做师傅，爱来做土地。

兄个只将把风中，阿兄啊，我一红都变。

那风枪枪啊入深风啊，总是啊入绒到四处响，真正说天把天啊入。

0: 又讲起是个家中的事啊，三年都五天个转眼说家中情况渺渺茫啊。
1: 老兄，
0: 三年来都能转不开，跟老婆同个阿爸外地了。

唱个俺爷给老婆刘天松几鬼家哦。真敢男人去吹，我一说牛公谈到俺家日中啊。牛公，两老少然不怕公，刘天松有你老婆，鬼家还留。今天别跟男人吹面做生日吧。

又再次惹不风啊！庄哥，既然太守嫉妒我国家又没给判罚，呀，我想法来，我也都还见到没在你两个，走到路前你就逃啊哥，庄哥，没这苦难，顾外身体的。

因为天上有两只猫呀，天上个老猫刘天上，天上吹，嘎的我天上哦，其实刘天上五天鬼吧，记住个老猫的按照刘天上，因为天上吹嘎，我到刘天上鬼嘎。

其实啊，天上的好奇了我，牛公上也冒心中呐、啊。你出就梦到你老公，夜里就梦到啊天太公啊。长转六天寿，自己老公日久三年，人就冒转，心里就冒。只因面烂相关，面烂冲啊。

天生，三年冬便创服砖瓦卡，入卯新的道，电报求民起事，碰民求门。

唐啊那个绕眼如日方如日方哦如年秋娃个年纪是哦如年那秋娃的变形虫如年那如娃的呀

金寻来是个四川穷富老，五天穷到啊五分松啊，拜骗了家官干娘，俺那是四川穷俺的俺老公啊，那穷到俺也不赚了，你让这老人家注意身体。

好人坏人爱都迷过啊，人不带了个路费啊，如荣光哦，毛钱大茶到内光啊，带了个钱，荣坏了，日给大茶到内光个钱，都毛的呀。

天上俺兄弟的张家峰，虽然啊就这个日子强年在呀，表示个热情来帮忙，年去茶费个本天上啊。老万，你想到内功冒险大茶？去明年年冒险街，爱帮你买茶票。

水滴个石茶日刀苍啊，年轮一的强年在呀翻行头，行带力量是快风啊。老麦买味张酒，你给海茶，你们是肥巴的啊，我帮你买茶票到内宫。嘿嘿嘿，今不两三来是李店的。

0: 墙面就亮哎，路上光。伸手个自然不准走，八中啊是大刘天上，俺是都打锤两大两啊。一个强人在，双枪笔路泪满青光，前头一台把八中准铁车，没得丢。东哈就打刘天上两八中，昨日碰如日崩。大到这个龙洞啊落洞啊虫啊猪啊考古啊跑到龙龙洞洞。大到个阿神出的个两大两个李官给群众就日太崩哦。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啊。堂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跑啊大姑娘。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行你

0: 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7: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正可以用来形容台联的京剧传承者。今年五月份，2024国际中体联卡球世界杯伫个台联举办。台联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加体验活动，其中迄场别具生命的京剧演出，惊艳了所有来宾的目光。尤其是作为小动物的舞戏现场狂欢表演，精彩异常，所有来宾拢禁袂住站起来，发出闹热的破声。为这场体育盛宴献上一道文化点心的是台联家属王堂的老师甲囡仔。在今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台下十年公司性的故事。十七岁王东航，
9: 很小时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
7: 叶当娥林素佳，
10: 中专来艺校，其实全方位都在学，文的武的其实都要具备。我是大连本地的，我六岁的时候就在学，然后就是从小喜欢。我是扮演的杨贵妃。练了这么多时间，肯定是要有展示的机会。
7: 这款的机会每过年后出现在2024大连下季大学所论坛会顶面。大连艺术学堂校长张晓碧讲：“
11: 政府新年大活动总是有我们的身影啊，尤其是在春节之前，我们搞了一台大连市这个外国友人的新春联谊会，这四大班的领导都在，也对我们这个京剧表演专业的这个水准有了一个认识。”领导说你做得太好了，给你点什么奖励。我说我就想让我们家的学生在你达沃斯舞台上给我们有一次演出的机会。所以说我们6月28号那天20.46万人观看了直播，说这个效果是空前的，我们都没想到。
7: 2024大连下季大学所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文艺演出迎宾献水环节，有一个400米长的迎宾通道。第一个80米就是大连艺术学堂的囡仔做京剧表演，外宾坐到这第一个80米都不会行路，全部留下来跟表演京剧的囡仔合照，这让张晓碧校长真自豪。
11: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这设计是很成功的。
7: 跟学京剧的囡仔心切舞台，张晓碧为此非常的出力。大连跟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交流推介会上面。大连艺校的京剧节目搁再一摆闪亮伫大连友好城市的贵宾面头前。伫现场，学生伫有限的时间内面，呈现了京剧唱念最大的精华片段及舞点时，搁再幼龄看甲非常有趣味。但是演出结束了后，学生家己并无完全满意。王东航讲。
9: 还是欠缺一些舞台演出的经验，还需要多多演出锻炼自己。太兴奋了，使劲使大了。
7: 王东航所讲的是，伫个即场演出当中， 伊表演后空翻，因为伊伤兴奋，所以最后一个动作结束的时阵，身体欠稳，有触碰场边音响条这款的这细节，为细节顶面找不着，这个锻炼。是这个十几岁囡仔对行脚步大技术的主动追求，也是学堂对每一个校苗精雕细刻的日常实践。记者到学堂采访的时阵，正看到师生一中排练。
12: 手下面的手，
13: 再
12: 往下，下面
13: 手，
12: 再往下，哎，
13: 举
12: 起来，
13: 是吧？对，
12: 哎，对，
13: 对，起来，从头来一点来。
14: 表示你今天排练的是什么？
15: 今天排练是海军的国际帆船邀请赛，
14: 是专门为这个邀请赛
15: 排的，这是我们王老师你采访他叫他讲。
14: 好，王老师，你今天是这安排的什么训练？
16: 表演呢还是京剧风采梨园盛世然后就是根据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人群，然后我们进行适当的编排。我们几乎每回演的话，形式都不一样，主体还是以京剧传统为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简短的一些相应的创新。这个风采就是把京剧唱念做打所有精粹的内容全部提炼出来，然后形成一个短小而精悍的一个节目。
7: 记者注意到有五六个老师详细在现场指导，在已经提动以后跟毛老师做些交流，
17: 可能让他自己他也顾不过来，有些那个武生呢，女的呢，水袖那些东西啊，马老师说说像刚才两个我的学生老生东西，我都给说说
14: 啊。这就每一台戏都得这样吧，就所有的老师就都得
17: 这样，
14: 都得这样是吧？
17: 集体集体拍
14: 现在他俩这是这个男孩和女孩做的是什么叫？
17: 他俩是一个武生，一个武旦，他俩对枪打
14: 那这个
17: 一个林冲，一个扈三娘两个角在台上打他一套把
14: 他们的打的好和不好的门道在哪里面？
17: 那就是一招一式，这么打就是业余了。我一张开，精气神一抬起来，弓架就起来了。
14: 还有叫什么手眼身法？
17: 对对，我这一指就手眼眼睛，这眼睛身体，脚步法脚步，经济太复杂。为什么那个艺校舞蹈班什么影视班都是三年，京剧学六年就因为京剧太复杂，你光学三年根本不够。
7: 跌顶砖欧拉尼。各个科各校进一步深造，是这个囡仔努力方向。已经是大二三年级学生的王家欣，利用家己用母校之邀倒来做阵。
18: 就是从我小学13年级9岁开始，来到学校，然后住宿，就是老师就比跟家里人待在一块还要紧。就是现在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我的母校的老师的培养。
7: 正伫个专攻牡丹、豆马丹的王家欣，伫个即位既是主演，也是作教。伊个理想是将来经过舞台历练了，甲老师同款，也到到学堂来继续培养学生。最后，张晓碧校长非常欣慰，伊讲京剧就是安尼，经过一代又过一代人的传承，才有了今日。在中间，师团教学拢是动力。培养京剧人才，学习历艰难。大连艺术学堂的京剧班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几年。伊来到这间学堂了，又敢无前辈伫个大连弘扬京剧艺术的努力甲成就，加上曾经活跃伫个京剧顶戏剧舞台的爸母，自细汉带予伊影响，情怀所系，上下动心，才恢复了大连艺术学堂办京剧班的传统。现在是已经是第10年头。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上都郑州市有三家声名赫赫的老字号，老串记菜饺，合记烩面，挂记文饼。这个和老郑州人称赞做老三记的百年老店，曾经各领风骚。在顶世纪五十年代，就是真侪郑州市民聚会、会餐的首选的场所。百年回首，曾经承载着万千宠爱的行道老字号挂记文饼，伫今仔日会是甚物款的面貌呢？伫今仔日节目下半部分，咱将为你讲述老店春秋，郑州市虎丘路顶的挂记文饼总店，喜庆的红色条啊，传统的雕龙门头，是老挂记一成不变的符号。今日去店内，即阵正拄好是中昼用餐的时间。人们正伫个津津有味个品尝着传统美食，分享着各自个故事，不时也传来笑声。林仪是挂记文饼第三代传人挂素云个后生，今仔日伊正拄好上班，面对记者话筒，伊满面自豪个讲了：“
7: 像在咱们那儿经常出现，就是这一桌，老的最少得70岁左右，中年也得是50来岁。”再小一辈的20-30岁，再小的10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一大桌，老老小小，一说几代，老爷子说我们50年代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火车站吃的焖饼是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儿子就说那我当时上山下乡的时候，一回到郑州先找焖饼，咔咔整那感觉好。年轻人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哪儿哪儿在乔家门，我们吃焖饼啊，蹲到门口连棍都没有，我吃的就是这感觉。小一辈的我来这儿，我可能觉得焖饼有点太腻了，但我喜欢喝红豆粥，这个就完全就把这个时代的这个链条一下就穿在一起了。就通过这么一家饭店，就把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变化体现出来了。
6: 正跟他林仪所讲的，少年人家是味色，老年人家的更加多是世界回忆。在因这都好是挂记文饼在郑州历经颠沛的见证人，现主持的挂记文饼已经成为郑州最具代表性的老字号名牌小吃之一。虽然只是小吃，但是算是真正出身名门。老三记的一个老字，就是蕴藏了这个百年老字号讲不尽的传奇故事。讲起往事，挂记文饼第三代传人挂永吉老先生显得有淡薄动情。
8: 啊，第一代传承人是我祖父葛明慧老先生，就是在21年以前，在北京，他是在科王府里当差。有一次就是王爷回来了，饿了，就我祖父就跑到厨房，啊，把这烙好的饼，它凉了，就把饼切了一下，用这个炖好的坛子肉。焖了一盘这个坛子肉焖饼，又沏了一碗榨菜清汤，让王爷吃完以后大家赞赏。当时就是家里边在齐镶黄旗人，辛亥革命清朝这个帝制倒了，在北京就生活不下去了，就带着我父亲来河南投靠我一个大爷爷，就来河南了。
6: 顶一个世纪的1904年，当时也叫做郑官的郑州，驶入了第一批火车开始，伊就成为了中国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到顶世纪40年代，郑州火车站周围就组织了大大小小几十家饭店，挂记就是其中的一家。但是甲别人因兜无相的是，因兜每日天未黑都关门了。而且竟然是吃出了挂记雷打不动的自成五人的规矩。
8: 那生意特别好，大部分都是 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工程师啊，中高层的这个干部，他们啊下班以后就是吃饭都是到那，还有这个铁路上跑车的、出差的，还有包餐，就是他一个月交一袋面，他跑车出差回来就能吃饭。我父亲说过，这五几年的时候，当时的就是郑州市第一任市长，骑着自行车，哎，当时就是让到一个位置上，哎，端盘饼一吃，挺高兴的。
6: 解放后，冠勇子的阿公加阿姐先后过身，由于老爸冠元祥继续经营，冠元祥继承发扬了因老爸烹调技术和烹调的坛子拍，这个开坛都非常的香。规条巷啊，拢会当闻到羊肉肉香。经过侪年苦心经营，挂记文凭渐渐成做泉州一代闻名的风味小吃了。挂记的坛子肉文凭，是用饼加蜜制坛子肉焖制而成，为荞麦、甘蔗到老饼切饼，每一个步骤拢是真有讲究的。邵东家林记简介绍起来，还真正是如数家珍啊。
7: 这就是咱们葛金焖饼至关重要的第一道，就是烙饼工艺。首先要把它擀匀，然后抹油，然后对折，对折完以后打圆，出来的成品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起层的这个层的感觉就出来了，韧如丝，然后色如金。
6: 对于用烹型的挂记坛子肉焖饼来讲，烹制坛子肉无疑是重中之重。这坛子肉必须爱选用上好的大皮五花三层地肉，得切成五分四角地，煸炒了后加必条蒸蛋。
7: 咱们葛金焖饼第二道非常关键的工序就是炖肉，这个肉呢要首先呢要通过这个煸炒，煸炒完了之后呢就是入坛，入到这个坛子里面呢最少要炖制到三个小时啊，这坛肉才能够算成品。而且呢这里面有咱们就是秘制的料包。
6: 为1926年开始，挂记文饼馆历经重生，先后在一马路、交家门、德化街、西太公路设点经营，一直到1987年，在泉州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当中，挂记竟然是销声匿迹了。这和无锡老泉州地饭卖香思念不已。两年之后的1989年，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泉州市饮食公司决定恢复传统风味，进行挂记老字号京都老字号挂记文饼。京都老字号挂记文饼，这家由第三代传人冠勇子在南郊家门重新开业，而且马上是门庭六市，顾客如云，愈来愈多外地人也是心捧而来。1994年初，挂记文饼连锁经营总店成立，先后在大东路、中原路、文化经路、社东路开设分店，在门店装饰、服务停驶、配料操作、清查服饰、价格经营等各方面得到统一，正式走起了连锁经营之路，成绩斐然。挂记文饼第三代传承人挂色魂公，
9: 在1997年，得到了全国的中华名窑吃这个称号，而且呢，在河南省啦、郑州市啦，得了很多的奖吧。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6: 今天，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消费者口味，百年老店挂记也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9: 我今年70岁了，对葛金焖饼这个感情呢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进步的时候，就从一个单一的焖饼有点清汤，然后做到有精美的小菜，而且在原锅的焖饼上呢，又增加了牛肉焖饼、鸡丝焖饼、鸡蛋焖饼、香菇焖饼、紫菇焖饼，扩大了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6: 一个世纪过去了，挂记文饼在各路的商城辗转停留，成群开花，见证了泉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千变万变，不变的也是百年老号的迄款味。挂记文饼新掌门林记的思路相当的明晰，伊安尼对阮讲：
7: 因为这个葛记文饼呢，百年老店，传承到我们这儿第四代了，就是这几代人历经的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最热闹的100年。葛金焖饼的发展，我觉得 千万不能把经济利益搁在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后的发展是首先要立足于传承，对于这样一个老字号，我们必须要把传承这个作为我们发展的第一要素，这样你才能走远，你走的才能稳。压力很大，同时呢又觉得这个大有文章可做。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店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团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在中山地区传承800多年的雕阳特色音乐，是当地人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艺术宝藏。雕阳的特声、有力的锣鼓声，蕴含着永久的乡音乡情，凝聚着熠熠生辉的民族精魂。
7: 本期音乐锵锵滚，
6: 和咱斗阵走入广东中山地区。到阵来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阳特色。

一样的特音乐，顽固宋代的宫廷音乐。登上八年，宋室崔贵，宋室的驸马宫廷乐官吴炳奉命先行南下到德阳，宫廷的衣冠文物、地格礼节随之传入。登上北邙以后，吴炳定居德阳。变形的特音乐的精华也经出留在了调用

要用德特音乐属于特曲式音乐的品种，以德更新小规制造乐器，配置三弦、琵琶、古筝加其他的弦乐、单簧乐等等。德特音乐包括传统的德特古乐，加经过融合演变而成的德特音乐。德特锣鼓就是包括了德特小锣鼓、德特大锣鼓、加德特小锣鼓等等。在德金元素的融合下，其音乐几乎气势磅礴、宏伟高昂的一面，也有轻快活泼、风趣生动的一面。德阳德特音乐承载着德山的优秀民俗文化，是德山一方人民的民俗记忆。

调用的特音乐事故特确实的音乐品种，运用工商爵职语的民族调式，具有古朴庄重、典雅又极清丽悠扬的特点。古代的时阵，广东省的调用地区的普通人家学习这个音乐是无乐谱的。志玲是凭着师傅一句一句耐心的教徒弟唱，在民间口口相传，慢慢的也融入了调用当地的方言语调，树立了调用的乡土气息，呈现出浓郁的调用味。只是由于调用人有音较重，总理和特普加方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粉红的日特音乐曲目包括《顶楼》《四大景》《冲天歌》《大金毛狮》《山坡羊》《将军令》。这些乐曲是古代帝王上贤会在空的时阵时常演奏的曲目。帝王是广东出名的交响之一，帝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当特特音乐在异国他乡时阵响起的时阵，阁会引起海外华人华侨的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成为海外凋零甲故乡亲情相结的重要纽带。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为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批，甲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个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画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罗美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美段书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主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主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人啊。啊，你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可先哦，啊，真有目色的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这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袂低，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哇靠，迄、那个路真惊！ 啊，迄个山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呐、啊，哦，48人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吼、哦，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哦，这种经路虎啊，有难受，但个你拖下现到地。这当时是阿里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头山，你若讲要坐这款难受啊、难车啊、什么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里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阿里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这落物件，吼、哦，还、啊、是讲要去阿里一钓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跟你讲，迄不是去探幽，迄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跟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让你搞卵顺，都是6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啊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火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午休。啊，若无你看4块令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尽，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啦无就白落上，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

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山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这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这座白云洞，我跟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清清啊，清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一尾蛇可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停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空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常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加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无颠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袂？你挡袂掉啊？啊，你若挡袂掉，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诶讲，毋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精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气，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你小啊变精就对。落尾我咧讲毋是精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衰仙女诶！啊，若毋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毋敢脚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哦！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加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的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还有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的，千百年咧修炼的，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的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即个仙姑即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落水未食够，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分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未去安尼亲村卡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
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毋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啥物？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啥物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毋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个讲，阿尼我甲你教，要教伊啥物？要教伊功夫，啥物功夫？我讲到地，你会惊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即个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个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啰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啰，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跟仙姑学这路招，我跟你讲吼，你的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的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这路苦风化雨，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家的，我跟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趁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苦风化雨，即啰招着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日学到底，迄啰发力啦，已经关甲吐天着着。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诶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即阵咧听故事，即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的。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卡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的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啊，你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下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咧天顶正中央。今仔即个月娘吼，啊你光影影，啊白蛇即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即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即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个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迄个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想。是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地，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动的咧，袂说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等爬起来安怎？等行两步。竖一个空隙，即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即当时伊知万鸟有顶念头。

后辈，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这阵咧学做是甚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那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敢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安尼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安细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骹袂输有迄个白云呢，伫迄地安尼来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去捡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捡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在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偏偏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闲闲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计空计算望去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夹一扎的咧。啊，即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夹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毋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了性地拢共款呢。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了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吼，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迄落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伊，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

算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我涂骹，安尼骹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去，卜一声，无顶无当，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涂骹的，我靠，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甲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即大波人较粗，声势粗，人讲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咸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咧。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这样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啊，啊，小春卡出手一个，嘿，青蛇个够欠呢。啊！白蛇这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这阵这个剑舞这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跟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这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睭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我跟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就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个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阿咧教即个青蛇教死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教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吼，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遮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落来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即个砍针，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毋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假手倒手一个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假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吼、哦，连伊遐看，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款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光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丢，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丢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啊，讲你唔当安直直搞我恶咯，恶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毋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遮有出嘞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哦、跟阿姊咧讲讲苦啦，
话苦就是好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

0: 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卖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会对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着。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甲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连做仙啦，进前我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连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这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笑。这当时会走来这地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有准而做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这地所在，这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底家己嘛咧笑。啊！伊照样笑啊笑，讲啊，搁啥？青蛇讲搁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你若搁要搁练啊，到你了功夫，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不是说要变作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作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这样了，你如果说这样不作仙，我下来下脚看那个生活，人那个累积仙姑阿姑都有跟我说、啊、下脚什么行的，你看阿姑人他这时候修炼这个坎站，我们下天如果先下去看看，不然再起来也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这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该讲，这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和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也讲你听，你拄则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掉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这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唔知怎样，脚手唔爱振动，啊，唔则踅来你遮。我唔是讲跳岗要踅来遮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食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无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准，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准到底，啊唔知要变什么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啊，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做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引导要来夹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引导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仙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喝了淡薄酒，冲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地吼，柯先生脚床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哎，柯先生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生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阿爷白无准啦，伊咧讲话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学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准？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落船人有迄落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着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落无点声的，是即帮啊人吼安尼靠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永摆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唔是坐这边，直头坐到那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家就对。啊，伊这阵来叫一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不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卡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咱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着着。啊，毋过我你讲迄落酒熬着咱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钱五香蚵地钱乌鸡钱，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我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阿你着安尼较细声，行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球，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老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你叫柯贤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贤请，柯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那阵咧含面的就丢啊，唔过唔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长只目咧。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那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前世做来今世修。啊，看诶，即个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才有地缘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靠先你先请，
吼，咱搁个尿哦，啊，可惜即阵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差的，吼，啊，小垃圾都有声细咧，拄只迄小青胖仔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卡无同款咧。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咧。柯先这当时目睭留一下，啊，人伊这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吃坐吃坐，你坐这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咧。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这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话先讲：哎呀，歹势，你看恁这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啊。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柯先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时分一杯煞一杯直直灌落去，灌啊到地，柯先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就浮，醉打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在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搭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先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毋阁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拾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

因阿姊要变啥工，伊拉唔知。即当时吼，超工安电钱惊，讲啊啊你！你真是要将人客留留在恁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没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也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唔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电梯食狗屎。我咧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即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骨啦。哦，啊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跟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靠先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唔是结钱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啊，若你所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周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咱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切就对啦。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即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厅诶，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即家人对伫搁暂停高啊，啊带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者咧。小静这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静这阵来是要甲靠先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伊阵是要做唔人的咧，啊，挑意口，这阵讲话吼，计按这边咧说咧。啊，靠先吼，唔知你住喺这个所在，敢住会惯势？靠先这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唔知影讲这路是困啊，啊，人因吼，吼，这个。甲天顶仙境同款同款，咱讲苦仙，你唔当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境地呢，阿妈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喺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唔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闭个闭个咧。吼、哦，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济，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个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结起来啊！啊，你讲学落，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个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细汉就是安尼想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照顾啊。哎，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苦是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喺遮吼，你若爱即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喺遮咧，住喺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先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那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哎，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安尼地下无镭？
看到这个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

到底啊，咱暖这个所在唔爱倒去。这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的话绝唔对啊，迄个绝咱倒落去唔知咧。伊赶紧讲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彻，唔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这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唔？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唔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甲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骂一句，可先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无无搞掂，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无个无甲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袂唔，我做你唔忙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地讲，哦，要搁再学袂得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可先，你唔免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忙，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介意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甘咧开，袂遐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因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这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度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落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家庭，迄落子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这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讲人这阵徛烦啊，老嫁大母子，啊，佮甲因小妹，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嫁，啊是无好嫁，啊，唔佮家己唔嫁，袂对档，好顶袂对啊。这当时小青要做唔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呢，好可先欢喜啊，啊，唔佮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就讲细路啦，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度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画眉，画眉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给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笑，我咧讲正经的啊！真是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茶叫你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着丢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子排骨嘞。我昨昏有甲恁讲，阮家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家。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可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

0: 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着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毋直直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特地特地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怕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嫁乌脚猪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吼，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着摕红包，着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当乱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也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啊要应袂。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谈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麦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袂？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娶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毋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则讲个话，我则感动得着。咱讲柯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地啊，即当时话咱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毋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话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 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啊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看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道德。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只大母肚底个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食到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干，伊咧苦心心肝头，加加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家一家伫咧个偷。听到这，柯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呢，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美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0: 新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呼啦嘞，王辣可以女啊可以咋能火币咋能嘞啊？
1: 带
0: 洗带。第三个呢，要一直你光五位忙大姑娘一个忙的呀，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广播啊。
1: 嗯，给你一个是啊，我估计很多呢。